到暨南路的内侧两线车道，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中山南路的忠孝西路到爱国西路的中间快车道哦。那么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哦。如果是要经过凯达格兰大道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贵阳街或是爱国西路；如果是会经过仁爱路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爱国东路或是忠孝东路；如果是会经过仁爱路以及景福门圆环的大家呢，要麻烦改走金山南路或是重庆南路。那么原本是要走新生高架的驾驶朋友们，就麻烦改走新生北路或是中山北路哦。以及呢，在国道5号南下 23.5 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061的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到早上的9点半进行一些施工作业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50分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到晚上的5点钟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苏盈芝的《不应该勇敢》。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盈芝的《不应该勇敢》。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82线西行在29公里，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

有掉落物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北市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呢，有进行一些更新了。在仁爱路以及金山南路，还有周边的中山南路等等的路段是有解除管制了，以及呢，在新生高北往南的沿线车道呢，也都是开始进行开放了。还有是在仁爱路南侧的慢车道、金山道、林森呢，刚刚也是有解除管制喽。那么还有继续进行管制的路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在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哦，以及呢是中山南路到爱国西路这个路段中间快车道呢也有进行交通管制哦。还有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志成路20号，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南投县鹿谷乡中正路大约在 3.5 公里处，中线车道有小猫咪受伤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5号呢，南下 23.5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061的车辆，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北市今天还有举办一个马拉松活动哦，那么活动的时间会进行到早上的10点钟，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他们马拉松行经的路线会从大家河滨公园出发，经过迎丰河滨公园、关山河滨公园、城美左岸河滨公园，再来到上南湖大桥哦，然后持续的往南湖右岸河滨公园以及城美右岸河滨公园，最后呢再回到原本的路段，关山河滨公园以及迎丰河滨公园跟大家河滨公园哦。行经的路线还蛮长的，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提早的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咯。

0: 那么今天的活动比较多一点点，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哦。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2: 哎，啊，阿珍姑哦，你有没有闲来呢？
3: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人家嘅访问啦。
2: 啊，系澳门乜嘅呢？
3: 要跟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反应啦。
2: 哦，
3: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红天树嘅地方哦，从佢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得应急救援装置。
2: 安好啊，
4: 土耳其安乐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 V 政府嘅土耳其用。
0: 欢迎光临知识早餐伴儿。今天的早餐呢，不是吐司，也不是蛋饼，而是特制的智慧营养早餐。来，你的早餐做好喽。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知识早餐吧。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小知识咯。那么我们就一起趁着周末的早晨呢，

享受一份美味的早餐呢，也别忘了替自己的脑袋呢补充一点点智慧营养哦。那今天聊一个比较神秘一点点，但也是有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的类似经验或是话题哦。

来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可能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觉得今天好像会发生某件事情的情况，或者是你正在想着某个人，结果下一秒手机就真的收到了他的讯息哦，又或者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就莫名觉得我好像不太喜欢这个人。那么这些到底真的是巧合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第六感呢？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我们人类是拥有这种超自然的第六感的。不过这也不代表我们的直觉都是假的哦。科学家也有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第六感呢，可能其实是大脑正在偷偷的帮我们收集资讯哦。想象一下，可能我们今天走进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大脑可能会在那几秒钟内默默地观察了很多事情，例如对方说话的语气，或者是他脸上的表情，以及周围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甚至是一些我们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哦。那么这些资讯呢，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的大脑已经帮我们收到了，于是大脑就快速的把这些细节呢跟我们过去的经验进行一些比对，最后它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感觉，这里好像怪怪的，这里好像不太一样。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直觉哦。所以呢，我们的第六感呢，其实就是大脑比我们自己更早发现一些事情了。不过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就是人类的大脑非常喜欢找规律。例如你想着朋友，他刚好就，然后你就刚好收到他的讯息，你可能就会觉得，天哪，我的第六感也太准了吧。但如果你那天其实想了朋友十几次，只是刚好收到了一次讯息，其他的九次我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忘掉，但唯一的那一次经验就会印象特别深刻。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第六感超级准的原因哦。所以呢，人类真的有第六感吗？如果你要说是像电影里面那种可以预知未来、感应超自然事件的能力，那目前科学上是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我们有的。但如果你说的是那种说不上来但又有哪里不对劲的感觉的话呢，那它可能真的存在哦，只不过背后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啦，而是我们的大脑正在利用过去的经验以及周围的线索来做出快速的判断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知识早餐包哦。所以以后如果你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哪里好像不太对劲，就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观察一下周围是不是哪些细节大脑先帮我们发现了。那么我们就下次的早餐时间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22，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孙盛希的《恒温》。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入口一上来的地方，路间有老婆婆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163.1公里，过了大甲往苑里的方向呢，内线车道以及内侧路间有很多的车辆零件掉落在路上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北上21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头城、罗东、宜兰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在台88线东向2.6公里，在这个路段有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驾驶好像是精神不济哦，车辆目前是摇摇晃晃的哦，车牌号码是0073的驾驶，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在台88线东向2.6公里，有一辆白色的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应该是驾驶朋友目前精神不太好。车牌号码是0073，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北市今天有举办马拉松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从今天早上的5点开始，持续到早上的10点。那么马拉松的路线呢，会从大甲河滨公园开始，持续的来到迎丰河滨公园、观音山河滨公园以及城美左岸河滨公园，再来到上南湖大桥，进入南湖右岸河滨公园、城美右岸河滨公园，再上了麦帅一桥呢，回到左岸哦。那么会再经过一次关山河滨公园以及迎丰河滨公园哦，最后再回到大甲河滨公园。那么马拉松会持续到早上的10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也是在台北市，今天有一个集会，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2点，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也是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咯。以及在台中市这边，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过了太平路的外侧车道以及双向育才接近育才街的内侧车道呢，会进行道路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21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南投县鹿谷乡呢，中正路大约在3.5公里处中线车道有小猫咪受伤哦，目前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37。不晓得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8点多了，应该可能在享用早餐了吗？或者是说已经在出门的路上？那么昨天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非常舒服的那种秋天的天气，就是很凉爽，又有阳光，又温暖，又不会太冷。

又热，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不会太热又不会太冷，然后就是穿什么衣服都很合适的季节哦。我真的是超级喜欢最近的天气的，但是呢我觉得早晚温差有一点大，就是中午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晚上又会蛮凉的，尤其是风已经是那种蛮凉爽的风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出门的话呢，会比较晚回家或者比较早出门的话，可以多带一件外套哦。毕竟我觉得早晚温差是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像我自己都已经开始穿长袖了，薄长袖啊，就是还没有穿很厚的长袖，但我觉得就是好像要穿厚一点的长袖也没关系了，毕竟现在晚上的风真的还蛮凉的。而且这种秋天刚开始的天气真的是很适合去野餐，如果说大家也是那种野餐爱好者的话，相信最近应该也是很迫不及待了吧。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那么大家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哦。那么今天的旋律宅配中呢，主题还是继续延续我们经典中的经典，也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歌单哦，就是2010年代的歌曲。我真的是每次只要听到这个时期的歌，都会觉得一个回忆杀，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容易感伤哦。那么今天的要分享的几首都是我每次唱歌呢一定会想要点的歌曲，也是一些我觉得大家听到应该都会忍不住跟着唱的歌哦。那么第一首先来分享这首呢，是来自林凡的《明明爱你》。

这首呢是来自林凡的《明明爱你》哦。这首歌呢是在2014年发行的歌曲，也是偶像剧《我的自由年代》的片尾曲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当年这部偶像剧也是非常的红哦。而且呢，我自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洗脑，就是我当初在排歌的时候，就那天排完了一整天的歌单，结果回家呢会一直想唱的歌就是这首，还有另外一首等一下也要来分享哦，都是我觉得听完以后都会忍不住想要一直继续唱的歌曲哦。如果说最近要去 KTV 唱歌的话呢，也可以点一下这首，我觉得这首好适合在 KTV 大唱特唱。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入口一上来的地方，路肩的地方有老婆婆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63.1公里，过了大甲往苑里的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路肩，路上有很多的车辆零件掉落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

避让。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中市呢，在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过了太平路的外侧车道，以及双向接近育才街的内侧车道会进行道路的工程，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8线东向在 2.6 公里过了凤山的路段，有一辆白色的小客车，车辆呢摇摇晃晃的，貌似是驾驶朋友精神不太好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车牌号码是0073哦。目前的路段呢是在台88线东向 2.6 公里过了凤山的路段哦。以及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健康路一段二号呢有火警发生，有管制健康路一段双向的车道，就是在辅联路到大同路的路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同样在台南市呢中西区有受到火警影响哦，在健康路以及大同路口呢号志灯是不会亮的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是在高雄市苓雅区志诚路20号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哦，是来自严爵的《无在场证明》。

这首呢是来自严爵的《无在场证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听到歌就很想要跟着一起唱呢？这首歌呢也是真爱系列的真爱，诶，我记得是真爱系列的某一次的片尾曲吧。没有错，这首《无在场证明》呢是真爱趁现在的插曲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每次一听到歌就会想到那部偶像剧。那么这首歌呢是在2012年发行的，也是还蛮早的哟。哇，十几年前，真的好久了。那么真爱系列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偶像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真爱趁现在嘛，还有比较新一点的是真爱黑白配，就是我觉得每个真爱系列都非常的好看，根本就是那种童年回忆耶。还是大家下周连假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好像也可以看一下，再回顾一下十几年前的偶像剧耶。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55，哇，时间好快哦，一下子就要来到9:00了。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8: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马上来到9:00的对时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入口一上来的路间，有一位老婆婆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63.1公里，过了大甲往院里的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路间，有很多的车辆零件掉落在路上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台88线东向在2.6公里，过了凤山的路段，有一辆白色的小客车，车辆摇摇晃晃的，貌似是驾驶朋友精神不济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车牌号码是0073，那么路段是在台88线的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的路段哦。台61线北上在184公里，汉堡路段中间车道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

小心留意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路跑活动，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那么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会进行管制，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全线车道。那么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那么刚刚呢有更新最新的是在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呢已经撤场完毕，开放车辆通行了。以及呢在新生高往北沿南线也往南的方向呢沿线都已经开放了。重复一次，在新生高北往南的沿线呢已经开始沿线的开放了。还有呢是在仁爱路的南侧慢车道金山到林森呢也是已经解除管制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7，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9:00了，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那么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说我大概在9:00的时候都会感觉肚子特别饿哦。那么我平常下节目的时候买早餐，就会去家里附近，就是随便买一间，就是离家里越近的越有可能买。然后我之前都会先就是下班的时候先打电话叫好，然后再去拿，这样才不用在现场等嘛。那我最近呢才知道，原来我买

早餐的早餐店呢，它其实是有那种 APP 呢，就是那个 APP 可以先上线，你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先订，就不需要打电话、欸。对，我知道前几天跟朋友说我打电话早餐店可能太忙，所以就会不接嘛。然后我之所以跟朋友抱怨，就是因为说我那天没有吃到早餐，因为电话早餐店没有接电话，然后我也想说懒得去现场等，就算了，那就回家。结果我朋友就跟我说，啊，他可以在线上点啊。我说，啊，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结果就赶快去下载了那个 app， 结果发现超方便的，完全不用讲话，好喜欢哦。如果说你也是那种不喜欢在现场等待的人的话，你也可以查一下，说不定你平常吃的早餐店其实也有线上可以先订购的那种 app 或是网页，我觉得真的好方便哦。我觉得自己好像很怂，怎么会到现在才知道，但真的是吓了我一跳。因为呢，平常我们可能会觉得可能买饮料或者是就是比较现代，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可能比较新的一点东西，可能会想到说可以线上叫，但真的完全没有想到早餐店也会有线上先点。对，因为我每次都会看我妈都是先打电话叫，就从小到大也很习惯就跟着妈妈一样打电话先叫早餐了，结果没想到这么先进，我平常吃的早餐店已经是有线上点餐的功能了，好酷哦，完全没有想到耶。那么来到九点钟，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林心怡的《道听途说》。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诈骗的方式百百种，提醒大家真正爱小心细致。这回在今天的专题当中，要来提醒到，就是假绑票诈骗的案件。一位阿嬷临时接到电话，就在雄雄接到这通电话的时阵，开始怀疑，敢讲真正有这款代志来发生吗？这位阿嬷讲。
8: 下来甲我讲安怎呢？讲系恁查某囝吼，高阳拄着了，阮甲抓着了。啊，你啊去遐讲啊，有爱囝无？我太无爱囝，我讲若爱囝，就甲摕30万去吼。啊，当我惊啊，要惊死啊！我怎啊？怎啊？佫一直爬，一直爬，起来甲我叫阮头家长啊！后来我怎啊把阮戒掉吼？就当对我出好个嘛。我才敲爷爷电话，敲阮查某囝手机啊吼，敲出来，阮查某囝讲无影啦，我一只个，我送回送要到高阳了啊！啊那那。
7: 有当时啊，可能碰到这个情形。咱的心头都要抓好点，唔通让歹徒的讲法所来看看去，千万都唔通留入去歹徒所设计的这个陷阱当中。最后辛苦所赚的血汗钱，可能白白被人骗走。针对着这个案件，嘉义关警察局水上分局来提醒：
9: 嘉义关警察局水上分局水上派出所的所长张永龙来做假绑架的防诈宣导。你若接到电话，听到电话中你的囡仔还是亲人，恐怕真惨，用口来求救，歹徒讲你的亲人欠伊钱，还是帮人做保欠伊钱无还，已经将你的亲人押走，要求交付赎金，这就是吼假绑架、恐吓、真诈财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吼利用恁一惊、甲紧张的心理吼，要求你。袂使挂断电话，要求你依照的指示领款交钱，才肯放人。你若接到这种电话，千万唔好紧张，爱冷静面对，依照吼我头下所讲的步骤来处理。第一，听清楚对方讲话内容，亲人的姓名有正确无？要求甲亲人讲话来确定状况。若歹徒唔肯，就以终止为理由，设法挂断电话。第二。卡亲人，还是伊学校，还是公司的电话来查证亲人的安全。第三，卡一一控，

是10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寻求阮警方的协助。第四，平常时吼，就应该甲亲人互相留下第二种的联络方式，例如甲伊的导师、同学、同事。

0: 采访制作，感谢你的收听。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18分哦，马上就来到9点19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呢撞到了护栏哦，然后占用了外侧的车道。那么重复一次，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辅外车道来进行。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在安坑入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长安东路以及松江路口，还有在松江路90巷口呢，两处有路灯不会亮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好像是因为台电呢有事故性的停电影响，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是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以及松江路口，以及松江路90巷口呢，两处路口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集会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还有呢，台北市这边还有举办一个马拉松的活动，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早上的10点钟。那么马拉松的行经路线是从大家河滨公园出发，来到迎丰河滨公园、关山河滨公园、城美左岸河滨公园，再来到上南湖哦，然后进入了南湖右岸河滨公园以及城美右岸河滨公园，再回到麦帅一桥呢，回到左岸观音山河滨公园以及迎丰河滨公园，再回到大家河滨公园哦。那么行经的路段比较长，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北市向阳路目前是采点状的施工，没有封闭车道，那么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新民路298巷到333巷，以及潭美街新民路321巷到新民路219巷4弄3号有进行局部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呢，内侧车道有两个塑胶栏掉落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呢，车流目前比较多一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台一高架上方呢，有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施工，那么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台南市中西区在健康路一段2号有火警发生了，目前有管制健康路一段双向辅联路到大同路的路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受到火警的影响，健康路以及大同路口号志灯目前是不会亮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

那么路况消息开始变多了，也代表大家都在出门的路上了。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时间你觉得还有一点点早的话呢，还有点想打瞌睡的话，那么先找个安全。

那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不知道今天好天气大家都会去哪里玩呢，或者是去哪里走走呢？前阵子都在下雨的时候大家都会往百货公司跑，或是都会去看电影嘛。那最近天气好了以后，感觉去哪里都很适合耶，不知道大家会想要去哪里吗？像是我刚刚有提到说秋天了就感觉好像可以去野餐，那么我觉得也很适合去爬山哦，就是天气没有那么热以后去爬山也不会那么的辛苦。对，我看到最近还蛮多人去爬山的，感觉也很有趣。如果是喜欢运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是会蛮喜欢这项活动的。那么像阿珍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懒惰一点的人，所以呢运动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没有吸引力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赶快趁着秋天这个季节尝试一些户外活动哦，不然到时候冬天我觉得就会太冷了。对，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5，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再痛也没关系》。

0: 警民之间。
1: 高雄市前一阵子豪雨不断，部分路段因为雨水宣泄不及形成积淹水，一名男子爱车抛锚，车牌还被大水冲走，正无助地站在雨中，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还好巡逻员警发现，不但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让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另一名男子更是惊险，骑车外出失联，被警方找到时，他竟整个人受困泥淖中，只有肩颈以上露在外面，还好警方和消防救难人员接力协寻，连续四天锲而不舍沿路搜寻，男子奇迹似的平安获救。今天警民之间就带你了解这些惊险又温暖感动的时刻。八月份高雄强降雨不断，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警员郭哲伟、吴炳勋、游尚慧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一问之下才知道男子本来去找朋友，没想到车子突然抛锚，车牌还被雨水冲走，一个人在积水中摸黑找寻，员警于是分头冒雨协寻，还帮忙涉水推车到安全处所。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2: 本分局员警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时，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员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避免故障车辆占用车道而影响车流。
1: 陈姓男子对于员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频频向员警致谢，直呼真的太感谢了，并且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另外一名48岁陈姓男子则是9月7号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苦等不到，手机又打不通，担心发生意外，8号焦急的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参与救援的除了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联分驻所、田寮分驻所和崇德派出所之外，还有旗山分局警力跟田寮消防分队，兵分多路扩大搜寻，不放弃任何希望。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该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地势陡峭，人烟罕至，杂草丛生，潜移令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当时他因步行途中不慎陷入泥沼，双脚受困，加上手机没电，无法对

0: 外求援，所幸被发现时生命真相稳定，随后由消防人员送医救治。
1: 你现在状况 OK 了哦
2: ？OK。
3: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意识清楚，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男子四天来维持同一姿势，被救出时全身僵硬，远景不断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原来当时因为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中，不知道看似平面的泥地竟然是这么深的泥淖，而且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搜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的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以上警民之间由金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北上在 364.1 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撞到了护栏，那么有占用府外的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再重复一次，在国道1号的北上 ,364.1 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呢有撞到护栏哦，占用了府外车道。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到2号到50号呢，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市高往东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华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集会活动哦，那么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管制的范围呢，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另外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呢还是有举办一个马拉松的活动哦，那么已经开始进入倒数了。马拉松的活动呢会持续到早上的10点钟，也就是剩不到半个小时。那么马拉松行经的路线呢，从大甲河滨公园出发，来到鹰峰河滨公园、关山河滨公园、城美左岸河滨公园，再来到上南湖大桥呢进入右岸哦，然后来到了南湖右岸河滨公园、城美右岸河滨公园，再回到麦帅一桥呢，回到左岸的关山河滨公园、迎风河滨公园，最后回到大甲河滨公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这边的路线呢比较长一点点，可能会是您经过的路线，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哦。以及呢，在台北市向阳路呢，目前是采点状的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那么不会封闭车道，大家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台北市新民路298巷到333巷，以及潭美街的新民路321巷到新民路219巷四弄三号呢，会进行局部的封围施工。施工时间也是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塑胶栏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台一高架的下方有落。

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来进行施工，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呢，今天还要举办一个路跑活动哦，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目前也是有陆续的解除管制了。那么原定的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仁爱路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间快车道，以及金山南路往南仁爱路到暨南路内侧两线车道，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中山南路的忠孝西路到爱国西路的中间快车道哦。那么陆续已经解除管制的路段有仁爱路南侧的慢车道，金山到林森目前是解除管制了，以及新生高北往南沿线也是开始开放咯。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目前也是已经撤场完毕，开放车辆通行。那么如果说有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小心留意哦，有一些路段还是有在进行那个交通管制的。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0，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对我来说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歌曲，在2011年发布的《不哭》。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6，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四号西行在8.4公里，过了神冈往中港的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铁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在294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4段以及大智街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北市市高往东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尾端呢大约是在林森北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2号到50号菜市场周围目前车流比较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又撞到护栏哦，那么目前占用了辅外车道，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呢，北侧3线车道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中午12点。另外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向阳路踩点状施工，没有封闭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国道一号呢，北上在364.2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的内线车道呢，有2个塑胶栏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2段双向台一高架的下方，有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哦。台南市中西区健康路一段2号有火警发生，目前管制了健康路一段双向，辅联路到大同路，要请

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那么受到火警的影响，健康路以及大同路口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中市呢，在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过了太平路的外侧车道，以及双向进育才街内侧车道有进行道路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一首比较难唱、比较厉害、比较高音的一首歌曲。那么是来自阿令的《荒唐

这首呢是来自阿令的《荒唐》。那么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53。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也是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喽。那么下周五，这周五呢，25号就是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早开始烤肉的？我看到已经朋友在烤肉了，也太早了吧！我下周呢应该也会跟家人一起烤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家里朋友啊、家人朋友一起烤肉呢？感觉中秋节就是要烤肉一下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烤焦的话呢，就不要吃哦，不然那个烤焦以后的那些部分就是对身体不好，会致癌的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54了。那么阿珍就先在这边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呢，早上的7:00到10:00一样来空中呢，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这周也是过，祝大家一样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趁着最近好天气，赶快多出门走走，出去玩啊，或者去散散步、踏青啊。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韦礼安的《面具》。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就祝大家呢这周都过得开开心心，一起好好的来迎接下周的连假哦。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喽！

家好，我是台湾兵棋部王彩华，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啊，靠近一点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点，没错，我已经化好美美的妆，准备带着美丽跟自信迎接一整天的挑战，你也准备好了吗？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国道4号西行 8.4 公里过神冈往中港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铁皮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南下13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21公里过圆山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呢在任意的变换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北上 63.2 公里到 63.1 公里之间，大溪前的外侧路间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9，你的太阳来了，我是王晴，陪你到下午1点，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嗨，大家已经来签到了。那来，欢迎我们这个各地的朋友加入金广的收听行列。不管你现在人在台北、台中、高雄、宜兰、花莲、屏东哦，各个地方都加入哦。那这个刚刚说签到的地方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我们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 是我的脸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上次去宜兰，然后这个在火车站旁边，大家知道有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是吉米公园，有一个星空列车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看到的一个装置来跟大家分享。那你也可以来回回留言，比如说你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啦哦之类的。嗯，那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我在看那个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有打灯的状况了，我发现那个公园很干净，而且所有的这个地景艺术都相当的就是维护的彩色彩相当好，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这种类似人偶型的装置艺术在一个地方摆久了会变黑变脏，然后来变得恐怖，有没有那个乐园最后气氛都会变得很奇怪，但是这个吉米公园的维护真的很好，所以你看到会觉得哇，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好，刚才交接的时候阿珍说有一些路况我们来盯一盯。现在在国一南下的45公里哦，过林口 B 内侧修旅车火烧车，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开启，台北的襄阳路踩点状施工不封闭车道，新民路298巷到333哦，还有台美街新民路的321巷这个地方，这个围起来周边是施工到傍晚的4点，三重的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台一高架下方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施工，那车辆是目前可以过的。国三南下在25:03新店中心有木板掉了，国一南下364:09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边外侧路街有台故障车啊，然后刚才关闭了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九如的路街来处理哦，非常感谢。有什么路况继续跟我们说，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是来自自由发挥的打电影。

生做一只狗，狗仔一开嘴就讲要食肉包，肉包食了，佫讲要食汉堡，汉堡食了，目屎却一直流。原来这只狗仔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装甲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着地甲新娘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剑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刘知呀又东风，你来跋筊，我来讲。两人输赢用跋筊，王爷开摆却输了了。玉帝讲跋筊是违反天条，所以罚伊三顿拢食油条。逐天食油条实在真无聊。顶悬个乌空像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行。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听落就知影。

有没有心情轻松活起来呢？10:17哦，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国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的内侧修旅车火烧车事故啊。台路11线南下287内侧车道东雾不会动。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好的，我们来看看签到的朋友今天头像是谁。如果说你也想要来我们的 Facebook 哦，王晴 on air， 欢迎你来签到。on air 是 O N A I R， 就是广播中。第一位的头像持续是建制领先，陈建制说早安，吉米公园是一个好景点，适合拍照。那11月的时候去宜兰也会再去一次，不过下礼拜因为忙碌，所以没有办法听节目。谢谢你特别跟我们说，但是呢，已经几周连续头像签到，我想下礼拜请假是没有问题的。好，准假。然后下一位呢是 Kenny Jen，Kenny Jen 说早安，花莲富里60担山的金针花海超美的耶，哇，谢谢你分享。现在他分享在我们的脸书上，这个远山看过去有一种阿尔卑斯山的错觉，台湾真的好美。然后再来是博乔，博乔说主持人早安，早安。再来是永慈，永慈说朱启林早安，还沉浸在昨天的这个台语文字中，然后说今天我们图片的这张视障美女让我感动。对，今天我分享

的是那个吉米地下铁里面的这个主角的人形的这个装置艺术，是一位视障的美女、哦、然后让我感动。对，我们最近流行要把字跟这个心情字音打的一样，完全不是标准的国语，但是相当的有开心的

的，有的时候好看的东西疗愈心灵。而且其实当时晚上没什么人，我就坐在这个公园旁边，就觉得跟这个吉米的人物坐在一起也是蛮梦幻的。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郭美珠，美珠早安。 Gassing 吴、啊、谢谢 Gassing 吴的签到，早安。再来是建和，建和说呢，虽然还没有到栩栩如生的境界，所以没有被卡油，哎，很有道理哦。但是如果对人有人偶卡油也太恐怖了吧。哦，好，那我们先签到建和这边，那剩下的朋友我们之后呢，在节目空档的时候再来跟各位朋友互动。那也欢迎大家来 Facebook 汪琴 on air 签到。现在最新的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9公里啊，大甲往院里的外侧小货车翻车了。哦，小货车翻车了。那大家翻车有很多原因哦。那假设今天你是在桥上遇到很强的侧风，那也蛮恐怖的，尤其是货车，因为货车很高，它在侧风的状况下重心容易不稳，所以如果你遇到侧风强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这时候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先降低车速，握稳方向盘哦。这两个点，如果你掌握的话，你把方向盘握稳，因为有的时候侧风它会导致车子漂移，你会感觉到车子的方向盘也会转，所以握稳方向盘很重要。然后不要想说风好强，赶快加速给它过去，因为你在侧风的状况下加速，有的时候就会导致它这个离心力哦，以及这种车子不稳的状况更严重。所以就是放慢车速，握稳方向盘，在侧风的状况下是比较不容易翻车的做法。 OK， 那国道四号现在西行的 8.4 公里过了神冈往中港的内侧有大片的铁皮掉落，好，要小心。我们来听许茹芸的《深渊》。

0: 10:25，我们连线到的是国五屏林行控中心的刘厂志，来跟我们说明路况。厂志早。
1: 喂，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在南下台北往宜兰方向呢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北上部分宜兰往台北方向目前已经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在主线上雪穗洞口后方呢已经有回堵了两公里。那各个交流道目前是只有头城交流道这边有将近1公里的排队车阵，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些拥塞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耐心驾驶。那在隧道内呢也请尽量跟上前车，不要拉长车距，才能避免后方塞车。那另外今天是礼拜天，国五北上呢一样有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管制时间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所以要请听众朋友们特别留意。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
0: 嗯，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车很多哈，堵车哈，有没有觉得很辛苦啊？听歌好不好？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7清水往大安二外侧路间，摩托车误闯。国道四号西行8:04过神冈往中港内侧有大片铁皮掉了。国三北上的159大甲往院里外侧小货车翻车。台中的朋友，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了丰原大桥外侧有10公里摆放。三明路往北屯路方向育才北路内侧正在进行道路烫平工程。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有10公里摆放，还有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10公里，环中路跟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起来施工。稍早国一南下45公里过了林口 B 内侧是休旅车火烧车事故。现在这个国一南下45公里啊，过了林口 B 内侧的火烧车事故在处理，所以请各位尽量避开这一段。好的。那么呢，就是虽然说现在是假日哦，但是如果这个驾驶朋友尤其是开这个计程车的朋友，有乘客在你的车上掉了东西，如果您愿意也希望可以在我们警广上班时间帮忙送来电台。那在这个我们台北总台是在广州街17号，因为在昨天晚上有一位这个张姓的朋友呢这个他在忠孝西路一段66号，也就是在星光三月这里搭车到新庄的5公路35号，就是新北产业园区，他在车上掉了背心。那这件背心是绿色的，上面印着信赖之友会，也有他的名字他姓张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您捡到方便的话，能不能在上班时间帮我们送来电台，那他会很感谢你的。好，谢谢。我们来听歌，这首是来自品冠的刘德华，相当幽默啊。

0: 唱的啊。
1: 你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2: 你有保险吗？

0: 10点31分，我们来关心天气。我们听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为我们说明。杰仁早。
1: 王晴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转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偶尔有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中部竹苗及花东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概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4号中度台风杜鹃，明天会通过日本本州南方近海之后，接近日本关东一带。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那不过这个台风对于台湾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好的，很开心远方的台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现在在国一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有铁链掉了，国三北方的159大甲往院里外侧是小货车翻车啊，国四西行8.4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内侧大片铁皮包掉落，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谢谢每一位同胞的朋友，你们都是别人的小英雄。那如果你现在在国三有木板哦，南下的25.3新店的中线掉了木板，一下铁片一下木板的大家，不管你在什么东西。

或是搬家载货，请帮忙注意你的这个货斗上东西是否有固定好，好不好？后车厢门有没有关，好不好？以及我知道有的时候有些东西真的绑起来哦，在震动之下难免会滑出来，那也请大家真的拜托在每一个能够检查的点上都多检查一次，因为东西掉下来不只是你的财务损失啊，是很多朋友的安全危机，对吗？国道五号线在北上的主线一控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我们刚看到说车真的是不少，确实哦，我们现在在这个国道图上面可以看到头城整个北上方向啊都是相当热闹的。那至于像是南港系统哦，从木栅北上往南港系统这一段更是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需要一些耐心。好的，听听歌，消化一下车流，不知不觉就到了。舒凡的《新世界》。

0: 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东京事变的全新文明开化，是否有让大家有一种觉得被敲醒的感觉呢？那如果你还在赖床，现在台中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封闭施工。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下午一点。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6鹿港路径有油桶掉落物，铁链掉在国一南下杨梅出口匝道。国三北上的159大甲往运里外侧小货车翻车了。国四稍早西行8:04过了神冈，往中港内侧是大铁皮掉落。如果你要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行列，随时你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7清水往大安二外侧路接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南下287三寮湾交流道内侧有动物不会动。国三南下25:3新店中线是木板掉了。三重新北大道二段台一高架下方，现在轮流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施工哦，会到傍晚的4:00左右。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了。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签到的朋友吧。哦，那刚才这个是签到江建和对吧？好，再来下一位签到的是郑辉奎，辉奎早。然后是郑国，郑国说太阳来了，嘉义到东石太阳都很大颗，很热，要多防晒，多喝水。到东石钓鱼放松。昨天呢，他煮自己钓的鲈鱼来跟大家分享。哇塞，这鲈鱼很大条哎，这个看起来是红烧的，对不对？葱段很多。谢谢你跟大家的分享。好，欢迎大家上来试吃。眼睛的试试吃，然后再来是郭大树，早安舒心，谢谢签到。然后金逸涛说，有朋友说我戴眼镜很好看，单张图显然不是你戴眼镜，谢谢。然后再来是林逸兰，逸兰签到，早安，太阳来了，谢谢。然后再来签到的是张汪瑜吗？早安，他说跟小朋友在县内的轻旅行，在车上很好，你拍照看起来是红灯，相当安全。然后再来是高正伦，正伦早，他祝大家周日愉快。OK， 好，那我们就先签到正伦这边。来，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夏奇拉的《呆呆》。

Buen dia， 这首歌来自夏奇拉，10:55。国道四号西行的8.4公里深港往中港哦，很多人说内侧有一个大铁皮，我们收到了，也前往处理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76鹿港路间是有一些油桶跟掉落物，小货车翻车在国三北上的159大甲往院里哦。那目前这个已经一阵子了，等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整点之前你会听到的歌是来自柯有伦的《爱的荣耀》。提醒朋友，有任何路况，0800-001123告诉我们。

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4号西行的8.4公里，过了神冈往中港系统内侧是铁皮掉落，很多朋友通报哦。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而北上的主线移控这个地方紧缩之外，像是在国一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是铁链掉落，国三北上的159大甲往院里外侧小货车翻车，县道150北上接国一转弯的地方有大型掉落物，台六11线北上147清水往大安二外侧路线是摩托车误闯了，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向阳路踩点状施工不封闭车道到傍晚4点，而新民路298巷到333巷台美街新民路这一段局部也是周围施工，三重新北大道2段台一的高架下方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施工，也是到傍晚4点。稍早掉落物在国道3号南下25.3新店前的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三北上63.2到1大溪外侧路间也是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

0: 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2: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3: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0: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养生不迷信。
1: 11:09，你刚刚听到的是乖乖牌蔡依林。那养生不迷信，我想今天最应景的就是我们即将迎来中秋节了。天哪，亲爱的朋友啊，回到景广这一年一下就中秋了，中秋之后就要过年了，是以前长辈跟我说的，没想到自己也到了这句话的年纪，有一种觉得时间好快，入秋，冬天明年就要来了，对不对？中秋节是这个礼拜五哦，25号，今天是20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国三北上的172到169清水服务区到中港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市高往东下光复南车多，尾端大概堵在敦化南。台中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到车多，星光原柏周边也车多。国三北上159公里，刚才小货车的翻车，现在拖掉车跟同仁远景在现场处理哦，占用了中外线，请大家提前切换，要小心，位置是大甲往院里的方向。关于中秋节，我想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习俗是什么，赏月、吃月饼、吃柚子，以及台湾才有的亲友烤肉聚会。大家知道吗？中秋节全世界有烤肉习俗就只有台湾，怎么会有这种习俗？据说是某一年就是中秋节有烤肉酱的广告打得很大，就一家烤肉万家香，然后大家就突然间觉得烤肉不错耶，然后接着中秋节就真的有烤肉的香味，所以这个香味就慢慢的内化到大家的心里。我还记得小时候我都很羡慕别人家可以烤肉，因为烤肉需要地理环境的，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家前面有一个前庭，或者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阳台或顶楼，或者就是甚至有一些做生意啊，用部分的骑楼烤肉，对不对？以前嘛，以前都没有这个管这么严，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好，而且那个香味都会飘到这个我们家楼上来，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适合的地方嘛，然后就是会很想要去蹭人家的烤肉，但我性格又比较哀一点，诶，真的哦，我性格是哀的，我不是E人。不要以为广播主持人很外向，广播主持人很内向的，因为广播主持人现在这边跟大家讲话，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小小的播音室里面，我们很内向的，然后就是就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说我想要吃那个甜不辣跟烤肉啊，然后我就一直在家里面好希望可以烤肉。后来长大之后发现烤肉真的好累哦，因为烤肉就是一时开心，但是后面的收拾真的很累耶，就是那个烤网啊、垃圾啊，以及其实烤肉的备料哦，是不是就是东西非常的多，而且烤肉其实备料是个学问耶，你要比例抓得对，比如说有人带吐司啊，有人带肉，有人带节瓜蔬菜啊、玉米啊、香肠，就不要一堆人都带吐司，然后最后大家是烤吐司，对不对？就很尴尬。不知道你中秋烤肉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关于这个中秋节呢，农历8月15就是中秋节，所以中秋是看农历。那8月15是月亮最大最圆的时候，所以它在这个我们的象征里是象征家人团圆，大家会聚在一起。为什么要吃月饼呢？因为月饼也做圆的，大家分着吃哦，有一种团圆的意味。那吃柚子，那个柚子到底跟中秋有什么关系？其实也是有个谐音啦，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谐音哦，就是已经行之有年了。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哦，也是说吃这个可以得到庇佑哦，跟吉祥如意的意思，所以柚子吃的会有保佑的意思哦。那就是像是在这个烤肉啊吃柚子之外，其实农历8月15有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土地公的成道日，还有另一个是月下老人的生日，所以你要记得啊，如果你想要跟月下老人打关系的话，你要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跟他说生日快乐。那这个时候呢，信众就会祈求这个秋收丰硕，单身的人也会在中秋这一天求好姻缘哦，因为这个圆满嘛，对不对？所以中秋节拜月老其实也是另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是不晓得的哦。好，所以有两个神明的这个节日，农历的8月15是土地公成道日跟月下老人的生日。这个其实坦白说呢，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中秋节是

一个小老人的生日，这个小知识你可以拿去中秋节的时候跟朋友说。那再来就是有没有禁忌，很有意思哦，就是说其实以前啦哦，会比较说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最好吃圆形的月饼、糕饼、水果吃圆的，因为凡事圆满，不要吃有锐利尖角的饼。我现在想一想，有尖角的饼像什么？所以那天是不是不可以吃三明治啊？我想这种这个习俗是以前，其实很多时候禁忌都是相对于求圆满平安而来的啦。所以我们要吃圆的，应该不代表完全不可以吃不是圆的东西吧？不然只能吃圆形食物哦，这样子。好，这个圆形是真正的圆形。然后再来就是中秋节呢，以前的这个长辈会说不可以戏水、哦、不可以玩水。其实在更早一点农历七月不能玩水的这个习俗，很多朋友都知道嘛。中秋节为什么不能玩水？因为涨潮、哦、这是 很科学的。因为中秋我们刚刚说是不是月亮最大的时候，所以月球引力很大，海潮比较大，所以尽量不要去海边玩，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哦。所以关于中秋的这些小知识，你有没有已经知道还是刚刚才知道呢？那关于吃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多琢磨一点，因为毕竟这个是本人的才华，就是特别的喜欢吃东西。那我们中秋要多吃点什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刚讲的食物只有什么，只有高热量的，要么月饼，要么烤肉，柚子好一点哦。事实上其实中医在养生上哦，顺秋气，护肺阴，健脾胃，助消化，就是我们中秋要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滋阴润燥？所以你看，如果你秋天已经很干燥了，然后你吃烤肉容易上火，然后吃月饼又很甜腻，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吃一些润燥的东西。那我们又说秋天是不是要吃白色的食物呢？因为白色哦，它这个属金哦，也对于润肺是有帮助的。所以白色食物有什么？水梨、白木耳、百合、莲子、山药、白萝卜都是可以的哦。这些东西生津润肺，还有养阴清热，这些白色的食物一听就会觉得吃起来蛮清爽的，蛮调和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切一盘水梨搭配你的烤肉哦，或是这个月饼旁边来吃一碗银耳莲子都不错。再来就是关于月饼啊哦，其实大家知道月饼是什么做的？月饼根本就是糖跟油做的，对不对？一点点面粉啊、哦，很多豆沙，好了，很多油。所以月饼其实它适合的吃法是切成小块块。一个月饼我们就给它切成个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切一点点，大家吃一咪咪，哇好甜，请尝其止就好了，不要吃太多的热量造成身体的负担哦。再来就是我们烤肉要搭配的是蔬果跟茶，烤肉的时候要多吃高纤蔬菜，像什么秋葵、生菜、莴笋哦，这些东西它有维他命 C， 柚子维他命 C 也很多。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这个帮助代谢的茶，像什么解腻的茶，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乌梅、山楂、陈皮，这些酸酸的东西，对不对？对，泡泡热水它真的比较去油解腻哦。那再来呢，就是在生活起居上其实也是要调神护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要早睡早起了。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天黑的早，太阳比较早下去哦，那接着呢，然后我们就会很难起床，那很难起床我们就要早点睡。所以呢要记得晚上除了早睡之外要多添点衣物啦哦，因为开始晚上会凉了。然后吃饱饭之后建议走个10分钟、15分钟，轻轻散个步帮助消化。其实这个在血糖的研究里面啊，胰岛素如果说一下子吃到太多的这个刺激敏感，你血糖突然升高人会不太舒服，但是散步会非常对于胰岛素的下降调节有帮助，所以记得饭后走一走是真的蛮有帮助的。我觉得小时候你不会知道，因为小时候你吃完也不会想睡觉，可是你长大就会觉得吃饱之后好累哦。可是诶，如果你又走一走会发现那个精神的状态离萎靡就会远一点，所以在这边提供给你一些中秋养生的小撇步啦。

到169清水到中港外侧路间轮胎皮散落。台中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和南路到汇中路慢车道车多。国三现在北上172到169清水到中港外侧轮胎皮散落。那持续通报的铁皮，国四西行的

11:27，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安排的歌曲。刚才的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相遇在每个时空》。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一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路间，两部摩托车误闯了。国三北上的172到169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路间轮胎皮散落。台北市市高往东下光复南路车多，尾端大概堵在敦化南路。台中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还有星光原百周边车也不少。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一次一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希望大家耐心多一点。铁链掉在国一南下杨梅出口匝道，县道150接国一转弯的地方也是有大型掉落物。好的，我们刚才签到是这个签到正轮对吧？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 Facebook 的行列，你可以来我们的脸书，我们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来，我们再来签到的是玲玲早安，然后是顺尧早，吕明，谢谢吕明的签到，再来是中线，中线说呢，今天继续养病啊哦，希望你多多保重身体哦。再来是近道。进道说，如果朱启麟用美丽的声音唱歌一定很好听，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用台湾国语的方式来写注、哦、来写注，那谢谢各位，那我讲话比唱歌好听。然后再来是品君说，在乌来的山上跟大家说早安，泡完温泉准备下山，这行程未免太棒。然后再来是场员说早安，来打招呼早。再来是嘉宏早，签到的是陈江河早，已经要到午安了哦。再来是李浩群说早安签到，早上出门还是好天气，现在台北开始下雨了，希望

大家没有被淋湿。哦，外面下雨了吗？让我看看。我这边中正区看起来还没下雨哦，不晓得你那边下雨的是哪一区。好，再来是千奇，千奇，谢谢你的签到。然后是李庆义，庆义早。再来是范刚毅，刚毅说呢，今天新竹天气蓝天白云，晴朗舒适，下午要去永安渔港走走，好地方哦。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李欣婷，欣婷说怕他太孤单，需要有人陪他的聊天哦。我们今天签到表上面放的这个是这个在吉米公园里的这个美丽的一个女孩啊，大家可以过来看啊。谢谢欣婷的留言。再来是林正祥，正祥早。再来签到的是黄一章，一章早午安舒心。好的，谢谢各位朋友的签到，也欢迎你来随时加入我们，随时互动。OK， 那现在在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持续车多之外，好消息是台61线南下278哦，三寮湾交流道的动物尸体已经排除了。在国三北上的159外线小货车翻车，目前没有回堵，非常的感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车比较多一些。好，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我们来听阿桑的歌《叶子》。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这首歌叫做《星月之愿》，来自 Tim。如果说你在金华公园这附近，台北市，我们知道地下停车场，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哦，要给其他地方停。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那好消息是有一个交管结束了，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杭州北北侧三线车道的管制目前是结束了。台中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星光原百周边也是。台北市市高往东下光复南车多，尾端堵在敦化南。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好的，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像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已经满场了。台北市的襄阳路点状施工不封闭车道到下午四点钟。你现在哪一段呢？现在在太原路，我们台中往崇德路过了南京东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啊。那现在各位朋友呢，可能都正在这个路上。我们知道开车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水电，对吧？但是我觉得开车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心情一定要维持平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判断力都会受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在生气，可能你可能跟家人吵架生气，然后你做事情却莫名其妙声音变大，放个东西会乒乒乓乓的，而且你可能没有故意说你要甩门或是你要东西放得很重，可是不小心你就会发现你的动作比平常大，然后可能就会挥到一些东西或什么的，那种时候出错的几率就会变高。所以为什么啊，情绪很重要，因为开车你是在一个时

速比起你走路跑步来快个几十倍的地方，对吧？你油门一踩，哦，那个轻重并不是像我们平常跑步或走路那样子的控制而已，所以情绪其实在车上是格外重要的。好的，我们来听首南拳妈妈的《重返荣耀》。

11:50，重返荣耀南拳妈妈，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哦。大家已经开始准备中秋节了吗？我想应该都已经准备完了。你知道大家现在哦过节的那个想法真的很夸张。我还记得大概端午节刚过吧，就开始突然出中秋礼盒了。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为什么粽子还在冰库，就已经跟我说要月饼的事情？压力好大哦，现代人哦，这个促销都大家赶早的，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都要提前一季，非常的时尚。其实这个道理真的跟这个那个精品一样，就是精品的服装秀啊，就是它如果这个今年的春夏，它就已经在出秋冬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相当的快，相当的讲究。那刚说的这个时尚真的是非常早了，但如果今天是在一些传统的这个像和服哦这种日本的文化里面，他们就是会早穿一个季，比如说下个月即将要开绣球花，他们现在就会穿一个绣球花相关的这个色系或是花纹的衣服，就是有一种预告着即将到来、走在前端的一种感觉。嗯，但是大家前端要多前端呢？不如我们现在想想这个2027年，我其实也不会很早哎，现在已经9月了。往前看的时间，往前看会有一种时间过得很快的感觉，然后也会有一种什么，也会有一种压力，会觉得哇，我们好像被时间追着跑。我觉得过生活是最重要的啦，比起一直去规划计算说什么时间什么会不会来不及，让心情在那个紧绷感里，其实去关心今天要吃什么，下一餐要干嘛哦，这种比较眼前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回到生活人会比较舒服一点点。规划是要规划，但不要一直活在未来。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3新店中线有木板掉了，国一北上21公里过圆山小客车变换车道，你要守规矩，你不要这样。三重的重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正在下客运，大家要小心。三重啊，例行路一段2-50号，为什么周边车这么多？答案是因为这边周围有菜市场，有菜市场的地方车多真的是太合理了。但是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台北的淮爱馆，就是二滨哦，停车场已经满了。OK， 好，这首歌来自 Ginger 小江的《逝去的烟花》。你说。

等一下12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好消息是台北市的管制路段路跑的交管已经完全解除了、不管是公园路凯到这里。好，那么等一下12点前要听的歌是来自戴爱玲的兴隆机车行。说到机车行，真的台湾是一个地景，修车的哦，机车行。以前读书的时候也非常的需要机车行，不管是轮胎打气呀、有的时候借水洗车或是修车，真的我觉得台湾有好多美好的事物哦。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梁一真，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3.1到263.4，白水湖交流道这一段有动物不会动。高雄中山四路北上靠近金福路左转专用道大货车故障。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我们台北的朋友目前是已经满场。还有市高往东下光复南路车多，尾端大概堵在敦化南路这里哦。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了。另外，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清水147公里往大安二外侧路间有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那在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桥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像是在台中的星光园摆周边车多，那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北上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县道150北上接国一转弯的地方是有大型掉落物的。在新北市的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周围车多，是因为这边有菜市场哦。那像国三北上163.1大甲往苑里内侧路间，刚才是有一些车辆零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

熟悉的歌，许美静的《遗憾》，这种传唱度很高的歌，是不是播了就很想要跟着唱？现在有两条龙出现在路上，国一南下360过男子中线，两个保利龙。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台中的星光园摆周边道路车也不少。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关于诈骗的成效哦，打诈的成效，八月份的打诈成效，查获最多县市、最多集团的县市是台中市，482人，47个集团，这个不可小觑哎。那然后台中同时也是查扣不法最多所得的县市，6515.6万。在八月份哦，八月份的不法所得总共有1亿6042万，那它比起七月份是少了90%啦，希望这个状况可以越来越好。那么在这个关于电信网络的诈骗统计里面哦，在受理件数上，第一名是假网拍，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色情应招，第四名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五名是征婚诈财的假交友。希望这些事情充斥在我们周边，我们都能够提高警觉。要能够提高警觉，我们可能也要知道一些案例哦。比如说最近有朋友啊，他准备要去美国旅游，出国前想要把签证办妥，所以就上网去寻找美国的电子旅游许可 ESTA 哦。结果他搜寻了之后，就找了一个网站，看起来还算是介绍的蛮详细的，操作流程 OK， 然后就付款了嘛。他想说在国内申请户籍誊本啊，其他官方的这个文件都需要缴规费，那如果说在这个网站上面去缴国外的申请的钱，应该也是蛮正常的，对吧？所以他就用信用卡付了270美元。然后他以为好啦，等审核结果，就顺便去逛逛其他网页，才发现说，哎，他查到在其他地方官网官方申请只要40块美元就可以了，怎么他刷了270，差很多哦。他再回头看说，哎，原来原本申请的这个网站不是真正的官方申请，是一个诈骗集团假设的假网站。所以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做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电子许可，以为说它是很正常的，对吧？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代办管道也有可能是假的。如果270是比较贵，但是还是真的有申请到许可就算了，怕就怕在你被骗了一笔钱，许可也没有，你就会很生气哦。所以各位朋友，我们要注意，如果你现在要去办理各国的入境卡，有些国家需要，像是泰国、美国、英国这些文件，你要去确认官方的申请管道。再来就是你付钱之前，你要确认规费它到底是多少钱。那有的时候搜索引擎给我们的是一些代办业者，代办就算了，但是有一些广告或者是一些假的，那就很危险。那刷卡，如果你发现金额异常，你赶快要跟发卡银行联系哦。在诈骗集团，他利用搜索引擎去投放这个假的网站，就是锁定的就是我们这些特殊需求的人，然后他骗你线上付款，他其实利用的就是我们不熟悉的弱点，让我们多付钱。所以这方面呢，虽然说他不是大众，比较小众，也是要提高警觉哦。好的，台七十八线现在西行在17公里啊，原长交流道内侧有动物不会动，南下360过男子中线保利龙掉了，台北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满了，台中星光园摆周边道路车多，台六十一线南下163.1到4白水湖这边是有动物不会动。我们要来听歌了，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邰正宵的《重新爱你》。

这首非常有诚意的歌叫《重新爱你》，台正宵。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 45.7 过了树林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 291.1 过了新营，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跟内侧。那像是现在在台北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是满了，台中的星光园百周边也车多，还有像是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六十一线南下 263.1 到点四之间，白水湖这段的动物不会动状况正在处理当中哦。国道四号西行 8.4 过了神冈往中港系统，内侧大片铁皮已经好一阵子了，不知道后续的处理怎么样。这首有活力的歌来自 TP148 的《偷偷被你打败》。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2，我们现在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吴湘满来跟各位说明。你好，午安。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中午在全台的各天啊，各机场天气相当晴朗。现在北部机场31到33度，南部31到32度，离岛的金门机场33度，澎湖31度。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能见度还有云高相当良好，在周末的航班进行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32度，能见度非常好，超过10公里。在今天下午的国内线有前往金门、澎湖、七美、花莲的航班正常，没有异动的情形。而在国际线方面，主要飞航国际城市天气概况，在日本的成田机场有下着阵雨，气温23度。其他日本机场主要的像是关西、福冈、熊本，大概在28到29度，以及韩国的仁川、釜山也大概是26到28度，天气相当晴朗。另外，高雄也有飞航两岸沿海的城市，还有香港、澳门，目前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在东南亚的方面，今天比较偏向有雨的天气。现在在越南岘港下着小雨，胡志明下着雷雨，相对的也有影响到一些航班。目前通报的有来自胡志明市的越航越南582延到下午1点半。而越航583会延到下午预计2点半起飞，在高雄机场的部分。除了以上情形，在高雄国际机场下午的国际航班预计是照班表，没有移动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拜拜。
4: 谢谢，拜拜。

那在地面上的状况呢，国三北上的149院里道通宵外侧路间小货车翻覆有警告标示，国一南下348过了冈山地磅中线是掉了一床小棉被，南下291.1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哦，国三北上的45.7过树林外侧两台车事故。等一下半点要来进新闻，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

陪你到下午一点钟。在等一下新闻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歌是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嘞？好了，我们新闻后回来喽。

0: 今天9月20号星期天的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全国文化会议时表示，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明年的总预算，文化部税出编列288亿，整体的文化经费规模也达到659亿，展现政府大力推动文化发展的决心。林宇晨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近年来台湾经济突破性发展，今年更有望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但他始终相信经济让国家强大，文化让国家伟大。这两年来文化部的预算遭立法院大幅删减或冻结，但政府不会停止对文化部的支持。
2: 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文化部主管税出编列288亿元，连同一般性补助款共320亿元，相较于去年度成长约7.9%。如果加计特种基金以及其他部会相关经费，整体文化经费规模达到659亿元。我们也持续推动跨域治理，百大文化基地向地方扎根。文化部与运动部合作的远洋计划，开启跨域合作的新路径。对外则透过欧洲台湾文化年和大航海计划，拓展台湾的国际文化连结。
1: 总统也期盼从四个方向勾勒台湾的文化未来，从向下扎根、软硬体升级及支持原创内容化语言传播，让世界从文化作品认识台湾，期许全国文化会议能够凝聚更多共识，成为2030年文化愿景下一阶段文化政策的基础。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时表示，演习不能流于形式，未来除了持续纳入民间团体，也将强化替代役的专业训练，并扩大防灾时培训，希望明年能够有40万人取得认证。李宜晨的报道。
3: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指出，过去演习一度流于形式，但近年已逐步转型，现在要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
4: 从城镇韧性演习，可以说台湾22个城镇现在慢慢能够，体会到它跟中央政府呢其实是要一条线的，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3: 针对社会韧性军民整合，刘世芳认为，过去以军为主，民为辅，未来思考在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及危机应变上，能否更以民力为主，让军方专注国家防卫任务。论坛现场也看见内政部推出的大局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供与会者索取，与国际分享台湾为灾害应变做的努力。此外，刘世芳指出，未来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包括 EMP-1 防灾式及无人机训练，并思考如何协助民间疏散撤离、物资准备等工作。他表示，台湾防灾室从3年前不到3000人，截至目前已有17万7000人取得认证，期盼明年能增加到40万人，未来融入地方及中央政府体系，成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资源。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环保团体表示，国内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杨欣的报道。
5: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曾宏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6: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么多永续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条率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ESG 跟转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5: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国家

0: 大公园署表扬永续海岸计划16组合作伙伴，感谢他们推动海岸管理以及在地连接。三位海女也现身支持行动，并分享共聊百年的海女文化。吴怡妮的报道。
1: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114年到115年推动海岸在地连结实作永续海岸合作伙伴推动计划，富裕成果包含基隆外木山、苗栗鳗鱼海岸、台中甲安坑风景区等优质案例。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说：“
2: 站在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这边做的真的不够，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点一点啊，在这两年里面，我们有一些县市政府，或者是一些社区的团体，我们在海岸上面怎么治理，吸收各位的养分，把海岸做得更好。”
1: 三位来自共寮马岗的海女特地现身支持。84岁的陈往事阿嬷说，她当年还是用自制的牛角眼镜当作泳镜。
3: 13岁就落去潜水啊，阮就去海岸上就闭上啊，看到我就抓起来，我海鲜我就用海安尼。
1: 国家公园署表示，永续海岸计划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将透过向海路径加伙伴平台倡议，号召更多伙伴投入海岸管理，并预计在116年到121年推动台湾海岸永续及韧性强化忠诚计划，让海洋文化得以永续经营。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0: 桃园警方执行雷霆除暴专案的期间，家长查地抓团撤手，巡线追查获悉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取款，立刻监控搜证，最终顺利查缉犯嫌。静杰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19日晚间执行雷霆出暴专案，全项勤务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嘉主持勤教后展开，共规划路检点4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3人，期间共查获刑案135件，涉案129人，其中中路所员警追查诈团车手，监控搜证发现29岁黄姓男子将和被害人相约桃园区红昌6街停车场面交取款，顺利埋伏逮捕。此时先前遭假交友诈骗损失上百万元的被害人惊觉再遭要他先付50万保证金追回被诈款项，自称林律师的网友欺骗，当场抱气痛哭。求安讯后依法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5: 原警追查案件时发现车手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立即展开监控搜证，待时机成熟迅速查缉到案，并依法移送侦办。
4: 桃园警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46件，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将持续溯源查办诈欺犯罪，守护市民身家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不顾远景拦查，还一路蛇行逆向闯红灯。警方制服后，在他的身上搜出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证实是毒驾，依法移送。宋林的报道。
6: 这名39岁的周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闯红灯，不服警方稽查，并且加速逃逸。原警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周姓男子居然沿途以蛇行逆向闯红灯，并持安全帽攻击原警。警方在加东乡中正路段将他拦停，并且强制离车，但他仍然不断的反抗。警方对周姓男子喷洒辣椒水之后，以优势警力将他制服，当场搜出了毒品，并进行快筛。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7: 警方为防止周贤造成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在加东乡中正路段将周贤拦停并强制离车，并以优势警力制服，当场查获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
6: 居然依照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以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为了提升失智症的认识及照顾，云林县卫生局举办失智友善社区活动，结合健康促进、失智友善科技应用，让民众了解健康知识。史金凯的报道。
8: 云林县卫生局东势乡公所、北港妈祖医院合作举办失智友善社区活动，院方在现场展出专业医疗设备，让民众进一步了解预防失智的知识。这个活动适逢国际失智月，结合健康促进、失智友善及科技应用等多元元素，透过互动展示与体验，协助长者活化大脑，维持身心健康，进而延缓老化并降低失智症风险。云林县卫生局局长曾春美说，
9: 其实

0: 最好的这个治疗就是从预防开始，也是从今天就要开始哈。当我们面临到了这个失智的话，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团队，因为我们有医疗的资源，我们大家一起来照顾。
1: 面对超高龄社会，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将持续与医疗机构在地方组织及社区密切合作，办理更多元的失智友善活动，深化社区健康意识，为长辈带来舒适的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第十七届长庚永庆杯路跑今天在台北、台中、嘉义及高雄同步登场。周倩的报道。
3: 嘉义长庚纪念医院表示，长庚五十年来持续投入医疗服务及健康促进，而运动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健康行动之一。院长杨仁宗说，
4: 谢谢我们的县长对我们嘉义长庚的照顾。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以跑出，大家可以见面，那跑出幸福出来。
3: 希望透过永庆杯路跑，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养成运动习惯，延续创办人王永庆重视健康与运动的理念。透过每年举办的路跑，鼓励民众持续运动。嘉义场同时安排预立医疗决定、器官捐赠、健康饮食及代谢症候群等健康宣导，让民众在运动之余也能认识健康照护资讯。另外，嘉义县长翁长良表示，永庆杯路跑已成为许多嘉义民众熟悉的年度活动，大家年年参与，也逐渐成为地方共同的生活记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暌违二十多年再次演出刘姥姥，将《红楼梦》最逗趣的草根人物搬上舞台。吴依妮的报道。
5: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今年年底隆重推出刘姥姥公演，豫剧皇后王海玲重磅回归，携手徒弟张轩廷分别担纲主演，展现国家级剧团在经典剧目人才培育上的传承体系。王海玲现场带来一段经典片段。
6: 我说够儿啊，
7: 二十年前我就演了这一出，终于我实际的年纪追上了刘姥姥戏里面的年纪哦。这一次呢，最特别的就是传承，我把这出戏呢传给了我的学生张轩廷。
6: 刘姥姥进城了，
5: 张轩廷首度接棒主演刘姥姥，京剧出身的他唱起豫剧来音色洪亮，毫不逊色，
8: 期盼观众能为了刘姥姥的逗趣开怀大笑，也能为了他的仗义潸然泪下。
7: 嗯，你看对这个角色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了。
8: 必须的。
5: 台湾豫剧团刘姥姥公演10月31号与11月1号就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邀请观众进戏院感受双星竞演的风采。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这首歌来自艾薇的《不可能每天都是礼拜天》，虽然今天是礼拜天，但是不可能明天也是，把握一下今天。希望你那边天气还不错了。现在国一北上的 348.1 过了冈山交流道中线，棒城这里人蛮多的。高雄前镇的二圣路、公正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左营的玉成路398号有事故，大寮的黄厝路14号有事故，前镇中山二路2号跟小客车、摩托车有事故，大寮凤平一路跟八德路有事故，而高雄三民的义华路跟正中路这里有事故。稍早国一南下291.1过了新营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跟内侧。国三北上149通宵院里是小货车翻覆。最后的10分钟，如果说你想要来我的脸书签到，现在还可以。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我们最后的互动时间，现在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它下了夏天，秋天又来了，对吧？感觉蛮明显的。现在高雄前镇的二圣路跟公正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那来最后签到的朋友，最新签到的是陈俊成，说他也在宜兰，谢谢你。再来是传承，说早午安烤肉季送上了烤肉。再来是瑞莹说他今天下雨啊，然后用鸡蛋披萨烤吐司啊，跟朱启林问安。好的，谢谢你。OK， 那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日时光，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再等一下一点钟对时之前，我们要听的歌是来自老烟枪双人组的 Closer。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继续锁定金广， See you。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对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十四甲的29到33公里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周围停车场已经满了。那像台一线南下的297公里六甲有油渍散落。高架在五阳北上的53公里有大型散落物。高雄目前在前镇的二圣路跟公正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左营的玉成路398号有事故。大寮的黄厝路14号有事故，前镇的中山二路2号跟小客车摩托车有事故，现在三民区的义华路跟正中路有事故之外，还有大寮的凤屏一路、八德路有事故。国一南下的291.1过了新营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目前中内线会占用。而台78线西行的17公里原厂交流道的内线有动物不会动。国道5号目前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头城14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台北市的朋友，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满了。台中则是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环中路跟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太原路跟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最后，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靠，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啊？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1: Radio，
2: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1: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3: Hello， 欢迎收听午后 Radi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米其林少鱼。今天是115年9月20号哦，诶，怎么觉得好像距离上一次的代班有一点久了，很怀念再回到上播的日子。今天台北的天气有一点阴阴凉凉的，甚至刚早上还有一度飘雨，现在看到外面，天气蛮多云的，不晓得中南部今天的天气是如何呢？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周日的下午都有很棒的一个心情。那今天下午的三个小时，一路到四点，米其林少鱼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给大家好路况、好音乐，还有好心情哦。那因为真的太久不见了，所以马上送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好久不见》。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下午的1:11，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我们有请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好。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次进到宇宿人机场的连线机场，慧宁，慧宁有在线上吗？
1: 哎，你好。
0: 好的，那我想请教一下目前今天的一个航班动态。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马祖南北干，还有金门跟澎湖机场，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0: 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拜拜，谢谢慧宁。好的，刚刚是来自松山机场最新的一个航班动态，也提醒有要接机的朋友哦，因为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有一点多云的，所以记得在出发之前再一次确认目前的航班动态，以免在现场等太久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16，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路况哦。在国道6号的部分，稍早西行在 32.4 公里埔里路段外侧有一团的掉落物，再麻烦大家小心避开了。同时国道5号呢，在北上目前主线移空已经启动了，也紧缩了国五北上从头城一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空，也请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在下午3点之后还会有高承载的启动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现在的时间开始北上移动了。再来看到省道的部分，在台一线这边呢，在南下297.3公里这里有六甲路段稍早是有油资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同时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边也提醒哦，在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在进行割草的作业，会一路到下午5点。同时在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哦，外侧也有垃圾检视的作业，预计到5点结束。省道部分在提醒哦，台76线东向17.2公里，在外侧车道有接获机车误闯，再麻烦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这边在新民路298巷到333巷这边，潭美街新民路的这路段有局部的封围施工哦，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同时一样在北市向阳路这边也有踩点状的施工，不会封闭车道，但是再请大家多留意了，时间也是到下午4点。那在新北市三重区这里，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台一高架的下方是有在占用部分的汽车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时间也到下午4点，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派出的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49公里院里到通宵哦，外侧车道以及路肩稍早是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行了。那有更多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时间来到下午的1:19，如果您刚打开想说哎呦怎么今天的声音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我是代班主持人少瑜，是米其林少瑜，好久不见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哦，也的确真的是很久不见，也很久不见我们现场的这些机器了，实在是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了。那今天的第一个段落啊，真的是要带给大家很多好久不见的歌曲。而在这一年当中，当然稍微除了有做非常多的之前有做一样我们的儿童节目之外，也开始有一些 podcast 哦，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也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最近所发生，甚至蜜雪糕现在都已经3岁上幼稚园了，从当时在广播台怀孕到现在，真的是大家一路听着我成长长大的。接下来下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在发行在2007年的《好久不见》。如果大家有去唱歌，应该就会有印象。他这首歌的 MV 就是有点像卓别林，然后穿着一个西装，黑色黑白的。以前一开始听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有感觉哦，但是一旦年纪到了，然后他有点惆怅跟沧桑的唱腔，就会觉得啊，一边听这首歌，好像有很多的回忆都想起来了哟。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些朋友，或者是你生命中的哪一些事情跟人，是你在心中放很久，真的很想要很想要再一次的见到他们，或是再一次的想要跟他们说说话呢？时间来到1:25，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提醒一下，在国道六号西行32.4公里，在埔里路段的外侧有一团的掉落物哦，再提醒大家多加小心。那稍早呢，在台中市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的车子比较多，是有启动断流机制跟管制的。那目前车流已经舒缓了哦，所以呢，大家现在应该可以比较顺畅通行了。同时在台中市的大甲区哦，提醒在城隍庙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目前在水源路这边是休息用餐，但是整个绕境会预计到晚上7点结束哦。再提醒有经过大甲区城隍庙这附近的朋友们，再多加留意绕境的队伍咯。那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国道的全台的路网图哦，在国道5号的部分

而目前北上已经开始出现拥塞，尤其是在宜兰到头城的路段，现在时速是不到25公里的，已经开始拥塞。过了头城之后，就会稍稍舒缓了，速度可以来到40到60之间。那同时在国道6号哦，也就是在西向路段，从旧镇到雾峰路段，现在这边呢也是拥塞的，等于是6号要进到国三的这一边了。那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在其他部分呢，现在都是通行好走的。有更多路况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1:26来播放我们第一个半点的最后一首想念大家好久不见的歌曲，是来自831的《想见你》，还不止一次，还有3次，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

0: 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0: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0: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的《完美的互动》哦，这首歌曲呢是发行在2005年。你想说，哎，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为什么会突然放这首歌呢？因为你有听到里面有一段韩文吗？那段韩文就是韩国天团 RAM。那 RAM 呢，今年在台湾哦，在年初的时候有在台北开就是演唱会，甚至在7月的时候还有在高雄啤酒节的时候登台哦。所以当时候他已经44岁了。他但是一样就是秀出他的那个 muscle 跟6块肌，然后现场劲歌热舞，然后用中文向全场来问候说准备好了吗啊。我觉得我今年最呕的就是我居然去年没有 follow 到他要来开演唱会，我怎么可以 miss 掉 RAM 的演唱会呢啊，就只能够透过新闻跟还有大家现在其实都会拍很多影音，然后那时候他这边跳舞跟现场粉丝的互动真的是太可爱了。你就觉得这些艺人他们就会因为开玩笑，那时候下面就有尖叫声，然后讲说嗯不够，所以要再多拉一点再多拉一点，然后让大家看到那个 muscle 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cute。他那时候其实本来是要进歌，准备都要下歌要唱的时候，突然又来一声尖叫，他就说：“哎，怎么打断了我的情绪？”后来就开始跟粉丝们玩了，来，你尖叫一声，我再拉高一点，就会觉得这就是演唱会跟我们在听 CD 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更多更多这个艺人他自己的一个特质跟个性哦。时间来到了1点31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道路的路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呢在北上109.3公里头份路段哦，内侧跟中线的车道现在有2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多。那目前拖吊车也已经到场了，也在请后方的车辆再多一些耐性，相信很快就会排除了。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171.5公里，靠近大雅系统这边的路肩有抛锚车哦，现在拖吊车也是到场在运作了，再请大家多些耐心。国道六号西行2公里往雾峰系统这边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有3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多哦。那现在远景以及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在38公里有桃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那目前是已经有派员处理当中，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市区的消息来自台北市哦，目前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在稍早呢，台中这个部分星光原柏哦，周边的道路还是车多的。那同时有几处呢，都是有在进行施工，也在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施工处是包含了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台湾大道与河南路的分隔岛这边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哦，过南京东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以及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有更多路况的消息，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

TikTok TikTok， 没错，时间来到1:41，而这个半点就是要来播放今年度真的有好多大咖跟大团都来台湾开演唱会了。再来听到的是来自 Twice 的歌曲 TikTok。

听到的是来自 TWICE 的 TikTok， 而 TWICE 在今年哦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来开场哦，所以其实在上半年像说 Super Junior 啊，或者是 TWICE 啊，或者是 RAN 啊，还有 IG Idol 都来台湾开场哦。而在第二季的时候呢，就有蛮多是我们华语歌手的演唱会了，像是少爷那时候有抢到孙燕姿的演唱会。哦，真的是我的偶像耶，太开心了，可以在现场。我从国中开始追他，他的前三张专辑我都是有买实体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不管是签唱会还是专辑的什么任何演唱会都没有，一直到我38岁的现在。所以他在演唱会有说，有谁想要听这个40几岁的妇人唱歌？有有有，你再怎么开，我们粉丝真的都会支持你的。所以一起来听燕姿的神奇。1:44，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 104.9午后拉迪欧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米其林少鱼。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好神奇。有时候我们这些经典的歌手哦，偶尔跟你的好朋友聊一聊，真的会聊到了很多当年的回忆哦。像少宇现在虽然没有在广播live 的播音，但是我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是少女的实验中学，所以那个时候在听演唱会的前呢，我就找几个都是孙燕姿的粉丝，就聊了一集关于燕姿的歌，真的是聊不完哎。而且每一首歌的背后都一定有一段属于你跟这个歌手还有这个歌的爱情故事，完全可以透过那个歌曲来想到当年的心情还有当时的自己哦。所以欢迎时不时都可以来回味一下老歌了。时间是下午1:4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 FM104.9 午后拉 Dio 米其林代班时光，全新的节目名称又出来了，我是代班主持人米其林少宇。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形哦，在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21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有两车的事故哦，是自小客车还有工程车，目前是影响了外侧和路肩哦，这个是在国道10号的部分。那稍早的三个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71.5公里，靠近大雅系统这边的抛锚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两个事故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哦，西行2公里往雾峰系统外侧的三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那在国道六号西行32.4公里埔里路段外侧的掉落物也已排除了，都可以安心通行了。那以及在稍早国道一号北上109.3公里，这是在头份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的两车事故，目前也已

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那目前呢，在高雄哦，有几处这边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也在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包含在高雄市小港区，在华山路与敬业路这边是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左营哦，胜利路和翠华路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那有更多更新、更正或补充的路况消息，也都欢迎可以随时来电告诉金广。拨打0800-000-123 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而我记得当时候就在孙燕姿演唱会的那个周末，还有另外一个大咖的就是动力火车，他们同时呢也是在台北小巨蛋开场哦，然后真的上面是金句连连，其实就非常幽默，所以那时候网络上的短影音就会一直看到可能是孙燕姿或者是动力火车的画面哦。那来听到的是这首我心中最经典的动力火车歌曲《忠孝东路走九遍》。

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是发行在2001年，也是他们的第七张专辑哦。感觉已经很红了，但是其实应该说，好像是他们之前的几个经典，但已经是到第七张专辑了。我本来其实也想要播他的另外一首最近年轻人反而都会的歌，叫做《我很好骗》，而且加上少爷刚好在这个礼拜有下去嘉义县警察局，然后有播了拍摄了七支防诈的宣导短片，真的就会发现现在的防诈手法又越来越更新。就像我其中拍的一个案例，它就是在讲说现在又有很多投票的群组，所以你可能就说，帮我的侄女投一个票，那你连进去，它其实也是诈骗网站，甚至它还要你输入一些 OTP 验证嘛，然后就把你的一些资料或者是不管是信用卡的授权就莫名其妙的出去了，所以大家真的都要非常的小心哦。而且我那时候就跟小队长在聊天，他有说其实这几年在整个防诈的宣导，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有意识了，因为在几年前他说当时候每一天被诈骗的金额可能是4-5亿耶，一天就是4-5亿耶。但现在其实你看那个防诈的仪表板，现在每天大概就是控制是在1亿，甚至已经不到1亿了，你还是觉得很夸张，一天被全台被骗1亿。所以大家我们真的是要各互相的提醒，现在他们会不断的推陈出新，那我们只要有新的你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我到底要不要点，或是哪有人在投票还要认证 OTP， 你觉得有一点点怪的，立刻就拨打165，一定可以告诉你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时间来到了1:58了，最后一首歌不小心又被我讲了2分钟的诈骗了。我其实要来跟大家说，在下半年还有我们刘若英女神奶茶的演唱会，所以我最后一首也选了刘若英的歌曲。那我们稍后2点再跟着我们一起整点报时路况会诊，别走开喽，来听到刘若英的后来。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您在收看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邵瑜，现在为您做整点的路况会诊。在国道一号东向21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这边，有两车的事故，是自小客车与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影响了外线以及路肩。那稍早呢的一些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排除的路况有国道一号北上109.3公里，在头份路段内线跟中线稍早两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时在国一南下171.5公里，在大雅系统附近路肩的抛锚车也已排除。国道六号西行2公里往雾峰系统外侧的三车事故，目前已排除，可以顺畅通行。来看到的是目前全国的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路段相当的拥塞，车速是不到17公里的，过了头城之后路况我稍稍转好了，可以到50，所以目前在国五北上呢，目前已经出现比较有严重的拥塞。在国一部分呢，目前在圆山到内湖的路段呢，现在的路况也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那要一路呢到了过内湖之后车速才会比较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部地区哦，三峡到土城的北向路段车速也是不到50公里。国一呢北向呢，从头屋一路到新竹的路段哦，现在也是车多的，在头份以前车速是不到60哦。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的北上才会比较顺遂。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现在在西行哦，过了东草屯休息站路。车速呢就会低于80，那过了旧镇会开始拥塞，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其他在全台目前国一国三的南北向路况都还是良好的，那只有在高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向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以上的路况呢由邵瑜为您会诊播报，有更多的更新路况消息都请拨打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0: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

0: 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收听午后拉迪欧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米其林少鱼。时间来到下午2:07哦，补充一个最新路况的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20.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收到小客车追撞平高段的这个标志车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也在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同时啊，在台74线现在有接获西行13公里到12.9公里之间哦，也就是北屯一的路段往西行，中间车道有床垫掉落，哇，这个占的面积很大哎。目前呢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呢在提醒在台74线上面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哦，在北屯一路段这边哦，中间车道是有一个床垫掉落的。同时呢，在台中市这边的消息，西屯区上安路双向从黎明路至至善路的路段目前是施工封闭，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再麻烦大家改道而行了。那有更多路况的消息，也都在麻烦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金广感谢大家的帮忙。在今年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哦，然后也会开始关注包含一些艺文啦或者是电影啦，然后就在暑假带小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突然的发现哎呦，怎么有一部我们小时候的电影现在出现了数位修复版，又在全台感动上映啦，那就是鲁冰花。

听到的是来自曾淑琴的《鲁冰花》哦，《鲁冰花》这个也是小时候一定都有听过这首副歌哦，这是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很像童谣。那这部国片呢，也经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数位修复之后呢，在今年的坎城影展的经典单元成为本届唯一入选的台湾电影哦，所以当然呢，也很希望让当时的这个经典故事呢，能够让大家再一次的看见。那它其实是改编自台湾文学之母，就是钟兆振的同名小说。那当时是由杨立国执导，然后吴念真编剧，再透过一群非常纯真的童心来演出很动人的剧情，然后再加上朗朗上口的这个同名的主题曲，真的是描绘出1960年代，就在民国50几年那时候台湾的农村生活。那片中经典的台词就是有钱人小孩什么都比较会，可以反映出真的在社会阶级的压迫与无奈之下，你比较穷困的孩子可能就是没有选择或者是没有机会。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当中最珍贵的真的是遇到一个好老师，因为这个是你可遇不可求，你用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好老师，他可能就是随机分班，你到国中到私立学校或是到公立学校，你遇到的老师真的是你没有办法选的。但是老师大的薪水一样，我愿意给这个孩子机会，那真的是他自己希望能够提拔更好的孩子。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当时候在饰演这个苦茶妹哦的，也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哦。所以呢，我们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数位版，我们还是可以在电视上现在都可以再去看到哦。期待大家都可以再把很经典的故事，然后再一次的把这个感动回味哦。时间来到下午的2:15，那目前刚才提到的在台74线快关雾峰西行哦，12.9公里往高铁的方向哦，就是快关彰化方向，在北屯一匝到凯旋路附近中线车道掉落的这个床垫呢，目前是有接货排除了，所以大家现在经过这个路段就可以安心通行了哦。这个是最新排除的消息。那同步也来看一下现在的路网图哦，我们在国道5号的部分一样在宜兰头城这里是拥塞的，提醒大家哦，下午3点之后就会高程在管制了，所以如果你人数没有满3人的话，就要把握3点前的时间赶快上国道了。那有更多更新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可以随时来电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景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对啊，说到当年的这个经典电影，我就开始在想到说，哦，1980几年我们小时候还有哪一些电影是很精彩的。当然刚鲁冰花是比较温情一点，还是要让大家下午2点开车的时候要提振精神一下，有没有？往前开之后就不要再回头了。我还记得我们家以前有这一卷录音带耶，我哥哥当时候超爱张雨生的，所以我们就有一卷7匹狼的录音带，然后上面还有什么星星月亮太阳，然后还有重击这样，然后跟张雨生牵着一只非常大的狗在那个录音带的封面。不晓得你有跟我一样有共通的回忆，有那一卷录音带吗？来听到的是张雨生《永远不回头》。

听到的是《永远不回头》这首歌里面呢、啊、的组成还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它包含了姚可杰、星星、月亮、太阳、邰正宵，还有张雨生和王杰哦，都是

狼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太狼，然后或者是用那个鬼，就是有七彩的爆炸头的那个鬼王，然后在那里跳舞，然后跳非常可爱的，我就觉得天哪，这也是当年的回忆哦。因为《星桃太郎》那时候是在1987年的时候上档，意思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也就是明年就会满40年嘞。我们当时看的这个桃太郎，然后是林小楼主演的，然后当时还有鸡童、狗童、猴童，就是还有陈志强，志强哥是演狗童。你看当时候的童星，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哇！以前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些戏剧，其实都已经有年代了哦。但是呢，这些经典大家还是很值得一起来回味的，所以我就找到了它的主题曲，是来自金志娟娃娃的千年的神话，这一听真的是哇，好怀念呢、啊。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听这首歌跟看他的歌词，才发现其实还蛮激励的，尤其他最后有说将所有的神话都可以来发生，也的确最近一些机缘让我有机会刚好采访到子强哥跟小楼姐，然后我们目前也很希望有机会真的在淘淘堂40年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再次看到这个神话再次发生，这个舞台再次发生了，希望希望希望真的有机会可以让这个千年的神话美梦都将成真哦。所以如果要 follow 我在做的事情，也可以再 follow 就是少宇，可以搜简少宇，我现在就是用本名了，简单的简，年高的少的少，周宇的宇，可以看我的粉专哦，就有最新的动态，以及我希望能够再次复刻把这个千年神话搬上舞台了。时间来到了2:26，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

消息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66.6公里高雄建国路这边有接获两部小客车追撞哦，而且是占用了辅助车道，再麻烦后方的车流多加小心。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15公里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之间，也就是在内侧安全岛这里有躺着一只猫，哎，不确定它现在是还会动还是就是躺平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一个是排除的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53公里，也就是机场系统前的五羊高架这边中线车道稍早有大型散落物哦，那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已经是车多不好走了哦。那有更多更新更正或补充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可以随时来电告诉警广。那现在接获一个最新的是在国一南下366.6公里，也就是在高雄建国路刚才接获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最新消息已经排除了，但是稍早是有回堵1公里哦，所以这个回堵的车潮应该再花一点时间就可以恢复正常了。那2:30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也是经典的电影歌，来自萧敬腾的心不了情。那稍后2:30再跟着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别走开。

0: 景广新闻。
1: 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如果公司提供升迁的机会，有 78.3% 愿意接受，不过有 21.6% 不愿意，其中 Z 世代拒绝升迁的比例达到 27.6%。 朱伟森的报道。
2: 国安会副秘书长林费凡说明，台湾无人机相关产品或零组件最大买家是波兰和捷克，优势则在于打造飞鸿供应链。
3: 台湾现在的优势是我们正在打造我们的飞鸿供应链。那飞鸿供应链如果要做100%全台湾制造的相关的这些零组件，无人机的零组件，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做得到。所以有非常多的乌克兰的朋友其实也都在跟台湾接触，希望能够进一步去摆脱对中国的一些关键的这个零组件的依赖。
2: 此外，为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政府近年陆续进行多项桌上推演与实兵演练，针对演练如何提升应变能力，林非凡认为演练的目的在于验证，真正花费更多时间的则是演习后检讨。
3: 结束之后又必须要再做可能也许长达一个月两个月的这个各种的这个 AAR， 就是 After Action Review。那结束之后再依

0: 照这些经验再去 plan 明年的演习。
1: 林非凡也细数今年演习出现多项台湾的第一次，包括地方政府指挥所依照战场情境转移到地下备援处所，医院将重要医疗功能转往地下，以及中北部进行涵盖约1700万人口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少女深夜错过末班车，滞留在公共自行车站，当时细雨飘落，凤园警分局的巡逻员警发现后主动关怀，基于安全考量，以警车护送返回12公里外的住家，家属深表感激。陈怡玲的报道。
3: 台中市西屯区一名13岁少女因错过返家的末班车，凌晨独自伫立在绿空廊道的 U-Bike 站旁，恰巧被执行巡逻勤务的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员警发现，主动申请关怀并联系家长。由于少女父亲当时正在值大夜班，母亲因怀孕且在家照顾年幼弟妹无法前往，随即以警车护送返家。合作所所长陈英言说，
4: 经了解，少女因参加活动错过了末班车，只能先搭车到丰原，当时又下着雨，她原本打算骑 U-Bike 独自返回约12公里外的西屯住家。原警考量少女年纪尚幼，加上深夜天候不佳，长途骑车有安全上的疑虑，因此立即联系家长，并以警车护送少女平安返家。
3: 丰原警分局提醒家长，应留意未成年子女的外出行程，并提醒孩子，若深夜遇到交通中断或错过末班车，切勿独自冒险长途移动，应就近寻求警察或相关单位协助，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或盐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换来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黄俊伟的报道。
5: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6: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或是鱼肉、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个30分钟到1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5: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三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阿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你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拉迪欧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米其林小鱼。今天讲到了今年度的一些演唱会啊，还有一些经典的电影啊。我下半年本来要抢木村拓哉的票，没有抢到，而明年有个重量级的歌手，就是 Bruno Mars 又要来台湾了，而这次我总算有抢到了，所以我很期待可以听到这首很棒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 and Lady Gaga 的 Die With A Smile。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你来了解警察暖心协助失智妇人平安返家的故事。
2: 啊，什么事？
3: 无被生气啊，唔加捞啊。
2: 他说，就是我刚刚去你们那个那边中小，我就是我去的。
4: 对，
2: 啊，就是他在找不到回家路，
3: 找不到。
2: 哎，可以吹不？
3: 啊，你叫什么名？你会记得吗？
1: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张博雅、庄玉轩及实习生叶启佑中午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通报，有年长妇人独自在彰化市自强南路超商前徘徊，疑似迷失方向。
5: 啊，你住倒？
3: 嘿，古尾呀。
5: 古尾呀。
3: 哎，是个幺呀，好呀。
5: 对。
3: 我过夜。
2: 开始计吗？
3: 嘿。
5: 开始。啊，我陪你行回去好不？
3: 我未
5: 晓行，未晓行，我未
1: 晓。警员张博雅说，民警从简单的对话当中拼凑资料，妇人一早便独自外出，一路走到了彰化市，却不知道怎么回家。
3: 我人家住地下，你有当？
2: 我
3: 家
2: 你
3: 较
2: 清楚，你住西四街啊吗？
3: 我人家，我人家。
5: 我觉得他没有。
3: 我唔敢去地下
5: 的。哎，食饭未？食饱未？
6: 我们于巡逻勤务中接获报案，在超商有一位迷失老人。我们到达现场后，经由 M-Police 系统与耐心口语引导该妇人。我们察觉该妇人疑似有失智情形，且身无分文，体力早已透支，也忘记返家的路。
2: 你
6: 要
2: 什么主机？
3: 领导的主机。
2: 领导。
3: 领导啊！
5: 领导。
2: 我们不知道领导是谁。
3: 我也认识啊。
5: 好，你下来。
2: 我给你下来。
5: 慢慢来，慢慢来。来来，先给拖出来。哎，你帮我下来。
1: 助理员警耐心引导妇人写出住家的地址，同时试图从随身携带的包包内找寻可以辨识身份的资
5: 讯。你帮我查看，这要怎么查？他只有名字，住家写不住。他现在写第一写地址，我看看他写的对不对。
2: 阿姨。
5: 你的包包就问看姐，我看有没有带证件，借我们看哦。哦，这个是谁？哦，佛堂哦。啊，你有没有留掉在那里？
3: 有。
5: 啊，你能不能不留下？
1: 经查，妇人从鹤美镇徒步走到彰化社区，确认身份无误之后，担心天气炎热，妇人容易身体不舒服，因此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回去，平安和家人团聚。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和热心服务深表感谢，妇人也频频向员警致上谢意。警员庄玉轩永远忘不了那对充满感激的眼神。
7: 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尽管他处境艰难，甚至连回家的路都不记得，但在我们主动协助及载他回家后，流露出感激及安心的笑容。
1: 警员张博雅和庄玉轩都认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的是让个案觉得心安和温暖，愿意敞开心房。
6: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7: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1: 彰化警分局呼吁，家中如有高龄长辈，尤其是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多留意他们外出状况，可让长辈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缩短协寻时间，共同守护长者安全，避免憾事发生。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台交通治安网 FM104.9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米其林少鱼。刚才听到的案例也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其实警员每天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而且我记得我昨天在拍周四在拍防诈影片的时候，我还真的询问他们说，那你们每天受理的这些诈骗案你们都要一一的处理吗？他说对啊，你如果没有受理案件是会被客诉的，但除了这些之外，你看他们平常还是有这么多温暖的事情要来协助一般的民众，真的觉得波力士大人非常的伟大。而我那天拍摄也是第一次穿上了警员的衣服，我就发现其实他们上衣的料子蛮好的，我本来还想像是像我们国中还高中的衬衫可能是不透气，然后穿久了那个汗还会粘在身上，没有没有没有，他们现在有弹性，然后还蛮凉快的，而且穿脱又方便，嗯，就觉得很棒，还有他们有很棒的那个制服材质是可以穿。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北上 213.5 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内线车道两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在 20.8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这边呢，刚才是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台74线东向 17.5 公里内侧车道的床垫掉落也排除。再来我们关心一下是省道的部分哦，台61线西滨快速在北上淡江大桥滨海匝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台78线东向呢在6到7公里之间哦，也就是东势交流段这边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目前是已经通知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时在台65线南下 5.1 公里在板桥一前的外侧车道也有接获表立龙散落呀，目前是已经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看到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二的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啊，一样在台中哦，大甲区城隍庙绕境活动持续进行中，目前是在顺天路上往镇澜宫哦，整个绕境的途中都是车多人多，再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在 4.5 公里石碇前这边的内侧车道是有公车加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那有更多更新更正或补充的路况消息，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电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距离上一次的代班大概已经是一年前的时间了，所以我刚才在报到淡江大桥就觉得哇，在一年前的时候还没有淡江大桥，现在呢新的交通的路径都出来了，时间不断的推进，我们也有更多的交通的改善工程，让大家在路上是非常顺畅的。而今天刚好讲到了演唱会的主题，其实今天在台北市，应该说周末啦，昨天他在高雄，今天在台北市有 Hans Zimmer 的音乐演奏会哦。那他是非常知名的电影配乐家，像是神鬼奇航啦、狮子王啦，还有什么神鬼战士，然后 Interstellar 全面启动，这些都是他来配乐制作。所以我们没有买到票去听的，我们可以在警广上听，就来送给大家狮子王的歌曲 Circus of Life。

听到的是来自艾尔顿强的 Circus of Life。 当然了，这首歌它不是 Hans Zimmer 做，它是艾尔顿强，也就是在狮子王当中，只要是有人就是有歌词歌曲的歌都是由艾尔顿强做的，但是配乐的部分就是所谓的 soundtrack， 就是纯的所谓的 背景音乐就是由 Hans Zimmer 打造的。所以狮子王的音乐真的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2:55哦，现在呢台北天气算是有点放晴了，没有再下雨了，因为在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雨啊。那下礼拜其实就是中秋连假了，大家应该会关心说，哇，我们五六日一四天到底天气是怎么样呢？那的确是逢中秋节和我们整个教师节的连假来，很多人都在规划说，嗯，我们要去哪边烤肉，要去哪边出游，不晓得下周的天气是怎么样哦。那其实未来一周的天气呢，目前天气预报是晴朗稳定，甚至高温还上看了36度哦。所以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哦，在中午之后呢，紫外线都是偏强的，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准备哦。北部大概是21度至33度，但是南部可能会是24到36度哦。主要呢在中秋节的降雨应该是不多了，因为受到微弱东北风的影响，但是各地还是维持晴朗稳定的。那我们这个周末好好养精蓄锐一下，在下周就可以好好出去放松了哦。那最近啊，真的是讲到了狮子王就让我想到了电影啦。那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

蜘蛛人呢，就是在上周我刚看了最新一部的蜘蛛人，那他距离上一集其实也隔了大概很多年了，可能也有4年左右了，所以他的剧情其实也跟着这个时间在推进。而片尾曲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就是外国的歌手，然后一直到最后全部的字幕出来才发现，哇，是我们的华语歌手耶。但是那个 R&B 的唱腔跟整个词曲的风格都非常的像欧美音乐市场的，觉得哇太惊艳了。所以呢，在我们三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来自蜘蛛人这次的主题曲哦，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那记得三点再跟着我们一起路况会诊，整点报时，别走开。

下午3点，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景广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您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我是主持人邵瑜，现在为您做路况会诊。在国道一号南下87.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继续往南200公尺呢，在中内线处还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一号呢，在南下九如交流道这边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请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因国一北向的顶金系统至南子，目前车多，有在2:54也启动了国一北向南子的匝道一控。省道的部分呢，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不好走的。同时在台61线北上哦，稍早淡江大桥在滨海匝道的路间抛锚车已经排除。台78线东向6公里到7公里之间，在东势交流段路段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市区的消息，在台北市大巨蛋烟厂路往市民大道5段14巷，目前车流量大。同时，最近消息来自国道5号北上4.5公里石碇前的内线车道，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排除哦。再请行经国五北上路段的车子再多加小心。有更多更正补充的路况消息，都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邵瑜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听到的是来自曾伟中的《碧笋》，这首歌曲发行在2022年。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0，马上呢，我们就要来跟宜兰县警察局进行连线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俊吉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宜兰地区天气为晴时多云，目前气温高温有来到31度。在路况方面呢，国道5号南下是顺畅的。那北上稍早在石碇路段内侧，公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主线雪隧回堵是4公里。那头城到苏澳各交流道，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实施高承载管制，目前已有排队车潮和回堵的情形。那未满3人小型车禁止进入，请配合管制依序前进，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在行车速度的部分，宜兰到头城有23公里。头城到平林42公里，平林到石碇77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50公里。另外，省道、市区道路、风景区等交通都顺畅。那最后小提醒，开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动态。行经路口弯道，请降低速度，稳定通行。以上是宜兰地区最新路况。
0: 谢谢分队长，也祝您今天顺心。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我们刚才是与宜兰县警察局这边进行连线哦。那我们目前呢也来了解一下现在全台的交通路网图。首先就是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是已经高承载管制了哦，所以呢从宜兰到头城的北向路段现在都是拥塞不好走的哦，时速呢是不到30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路况就会好一点了，车速就可以来到50到60之间。那在往北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现在呢在台北市的部分细止到五堵的南北双向是车子比较多的，车行速度是不到60，那以及呢在堤顶到下桃腰的路段哦，也是车速不到50，其余呢大概都可以在70到90之间。北部地区一样看到国道二号哦，现在在安康到中和南向路段也是拥塞的，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以及从土城到树林的路段现在也是车多，速度大概落在40到50之间。来看到新竹一带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啊，其实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哦。过了头屋之后呢，车速会降到70公里，一路到新竹系统哦。但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更塞啦，车速会来到50以下，大概是40到50，一路会一直塞到湖口服务区。过了之后，车速就会拉回到90以上了。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新竹二这一段是比较拥塞，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二这一段，车速更是不到40公里的。往南的部分，我们看到台中地区目前台中国道一号过了大雅系统到泰安服务区中间是车多，有车速大概落在50到70之间。同时呢，在台74线哦，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现在也是拥塞不好走的，主要看到在东向哦，包含是国三进到台74线这一段到雾峰的路段哦，车行速度是不到40的。再来一样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不好走。看到的是国道六号西行哦，从过北山之后车速会降到70以下，再来过了东草屯休息站一路到雾峰系统哦，车速大概落在30到50之间。中部地区在彰化这里，国一北上过西螺服务区之后，车行速度就会降到60哦，要一直到过云林之后，车速才会再拉回90。目前云林嘉义台南一带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高雄的部分就特别留意的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东西双向都是拥塞不好走的。关心一下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五号稍早北上4.5公里石碇前的内线车道是有公车加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的呢，还有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滨海匝道路间的抛锚车，现在是已经排除了。而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哦，这边特别更正公里数哦，主要是在内侧两线道有出现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在过湖口服务区之后的内线车道哦，有4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再继续往南呢，200公尺的中内线还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以及刚才提到拥塞路段，也就是顶金系统呢，国一北向这边至南子哦，都已经启动了匝道一控。那在国一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2车的事故，都在请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同时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呢，主线一控均已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头城一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台中市区呢，现在星光原百周边的道路是车多哟，现场也启动了断流机制，目前车辆是管制中哦，尤其是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目前车流回堵的长度大概超过了

200公尺哦，所以呢，可能要经过这边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绕道而行哦。有更多更新更正或补充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可以随时来电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由米其林少鱼来代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

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哦。可以发现这几首歌都是来自歌名很长哦，但是呢，一听歌名就会很有感觉，觉得他要来跟你说一个什么故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5，提醒一下，在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的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的哦。那有更多的路况消息都会随时告诉大家，也欢迎大家提供更新或补充的现场路况消息给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很快又来到了最后的半个小时。对，大家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午后拉 Dio 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米其林少鱼。送上下一首也是大概10个字歌名的，我非常喜欢现在很多这种复古的团，就是他们的团 的曲风就是很复古情歌的，来自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0: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欢迎回到景广全国站交通网 FM104.9 午后 Radio 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我是代班 DJ 米其林小雨。刚才我们听到台虎讲到的抒情歌，所以再来就来放一个最新的情歌。在今年八九月，现在是华语新歌排

听到的是 Alin 与萧敬腾一起合作的这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是发行在今年的七月，而且呢，他们也是首次，非常认全新的投入了这个音乐微电影的拍摄哦。他们这个微电影真的是像电影等级的，然后让他们像是演员一般哦，在这个 MV 里面去大秀他们的演技。所以在他们的微电影当中，萧敬腾就饰演一个未成名的画家，那 Alin 呢，则是挑战饰演卖房子的房仲，所以两个人就牵起了一段有点暧昧的缘分哦。那歌王歌后也就卸下，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在我们印象中就是非常会唱歌，一直以来都是以歌手的身份，比较少看他们去做这种比较细腻的演出，所以从他们微电影里面的造型啊、台词、表演到这个角色每一个镜头，就会真的让你觉得哇，有一种跟他以往形象不一样，因为他要去诠释另外一个身份，变画家了，变房仲了，然后去擦出这个演技跟歌唱技巧的火花哦。所以还没有看的朋友们也欢迎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好像不能算是 MV 哦，算是音乐微电影咯。来关心一下现在的路况。

消息，目前国道一号哦，北上呢，因为国一这边大湾至永康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在3:31的时候也启动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移控哦。那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九如交流道这边的两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稍早提到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呢，432.2公里高架桥路段有一辆连接车故障哦，是占用了外侧的车道，目前内侧车道还是正常通行哦，但外侧这边呢就是有事故的发生，再请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同时目前台74线快关雾峰的路段哦，从38到33公里的西向路段，雾峰至大理这边还是持续拥塞，不好走的。

整个中部地区呢，现在一样国道六号哦，西向东草屯休息站出来之后，一路到雾峰系统都是不好走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30公里。再来一样，从国三接到台74线这边，从雾峰到大里二也一样是拥塞不好走的。北向的路段啊，现在有几个地方也是很塞哦，也就是在新竹国道一号的这个部分，先看到的是南下哦，南下从杨梅休息站到湖口这边，车行速度只有50到60。那最塞的一段就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南向路段，现在是几乎啊。比较停摆，大概是时速落在10到20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一些耐心了。过了新竹二就会好很多，车速又可以拉回来。那这是在南向的部分哦，北上呢则是很明显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车速就会降到40以下哦。那这一路呢就要一直忍受到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车速就会顺畅了，所以从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呢，车速大概都是落在30到50之间。而国道三号呢，在北向哦，竹南到西滨的这个路段，现在也是拥塞不好走的，车速是不到40公里。台中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后里这边是车多，车速落在50到60之间。同样车多的还有在彰化哦，西螺服务区到园林北上国一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有更多更新更正或补充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欢迎随时来电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时间来到下午3点40分，你正在收听的是金光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最后的30分钟，送来我们最近的新歌，来自梁文音的《如初》。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出道18年的纪念作品《如初》哦，就是如当初哦，也献给当年睡在厕所旁边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哦。那她这次带来这首歌，也是纪念她出道18年一路以来的心境哦。那也希望呢，把这首歌曲献给所有善良勇敢的大家哦。或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是能够无惧流浪，如初顽强。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达到心中向往的那个方向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45，提醒大家哦，在国道2号这边西行10.8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及内线车道是有铁链掉落的，再请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北上267.4公里，北上到嘉义的交流道这边有接获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以及在国道1号啊，北上大湾至永康这边也是车多的哦，所以再请大家多一些耐心了。那稍早提到呢，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里呢，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在疏通还需要一些时间哦，再请大家多一些耐心了。同时现在在台61线北上八里往淡江大桥的方向是车多不好走的。有更多更新更正路况消息，都欢迎随时来电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哦。时间下午3:46，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一样来听到的是最近的新歌，来自宋念宇小雨的《意外》。

3:52，听到的是来自宋念与意外。其实这首歌是围绕着分手之后的自我说服哦，从开头的当作误判、当作意外，就能够看出他试图把这段关系结束归咎则是一个意外。所以可以听到他的这个歌曲的曲风跟

旋律来唱出他只能够独自面对遗憾的那一关哦，可以听到不一样面向的少语诠释。那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87.3 公里这边稍早是过了口湖服务区哦，南下这边内侧四角客车事故，这也是造成它那边紫爆拥塞的原因哦，是回堵了将近6公里。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只是回堵的车流可能需要在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消化哦，因为目前的车行速度都还是在30左右哦，但已经有比稍早好一些了，稍早大概是10左右。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267.4 公里水上到嘉义的交流道，这里是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同时在国道二号这边呢，西行 10.8 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和内线车道是有铁链掉落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再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的部分呢，台16线哦，最新接获在 11.5 公里这里靠近南投水里哦，那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撞上了红绿灯杆，那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在台61线西滨快速呢，北上八里往淡江大桥的方向，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以上更新的路况讯息再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有更正更新或补充的讯息都请拨打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4，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今天是代班主持人米其林少宇来到了最后午后拉之油的5分钟，送到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来自周自从的祖宗。我现在讲台语越来越差完了，祖宗一喜尊。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周自从的《祖宗一席尊》哦，我刚刚的那个台语讲的也太差了吧！这首歌曲真的很棒，因为它就。

就推出这张的时候，他准备要40岁，那也是他沉淀了3年在做的歌曲，所以他就说啊，自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身体可能就怎么样。自从这个时候的开始，那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悲情，可是其实他的歌曲是很轻快的，然后在讲述啊，我以前这个时候的想法，然后自从我这个时候我怎么样的改变，所以去揣摩他自己的一个心境哦。时间来到了3:57，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下一个时段的 DJ 扫蓝雅了，跟大家很开心的。对，毕竟我们以前是，也不是以前啊，我们一直都是工作伙伴哦。从之前的 podcast 节目到，应该说从之前的儿童广播节目《千里练习生》，一直到现在的 podcast， 非常的开心，又可以跟老战友们交班了。你看，多年前也是这个时间，我要交接给他哎，你看。祖宗嘿西村了，又过了2年了。今嘛我爱高班好撒蓝牙啊，全台语创作。那米青少爷很开心能够再次的在金广跟大家碰面。如果想要知道我的新消息，或是我最近怎么了，还是粉汤跟雪糕最近长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到粉专搜寻简少鱼啊，我把我的姓加进去了，简单的简，年糕的少的少，周瑜的鱼，就可以看到我最近在做什么事情啦。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就让 Mazuka 跟佳佳来陪伴大家这个开心的午后时光，也希望大家呢路况都很顺畅，下礼拜中秋节都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但是体重不增加，这样最棒了，4天能够好好的充电，来迎上我们美好的第4季了。那我们有机会再相见了，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就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 FM104.9，我是邵瑜，现在为您做整点的路况会诊。国道一号北上267.4公里，稍早在水上到嘉义交流道有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五号北上27.4公里雪山隧道内部的故障车目前也已经排除。省道的部分呢，再提醒大家，在双向85到131公里这边呢，目前都有相关的道路作业在进行当中，预计在下午5点的时候结束。同时在台七十八线东向

六到七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目前也已经排除。在台十六线十一公里水里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撞红绿灯，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国道路网的部分，在国道五号宜兰带头城北上，目前的车速还是只有30，是用色不好走的。同时，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带湖口路段，目前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之间。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目前的车行速度是在30到50，用色不好走的。以及在中部地区，国道六号从东草屯往西的方向，一路到雾峰交流道，目前车速都在20到30之间，以及雾峰系统转接到台74线的大里二，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在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园林到埔盐系统以及呢在水上到嘉义，目前车行速度也是落在50到60之间。以上路况由邵云为您汇整播报，有更多路况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0: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诶，
1: 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0: 诶，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诶，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
0: 哦，
1: 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哎，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1: 嗯，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萨兰雅陪你在空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感谢刚刚不是 Kira， 是少于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听音乐以及注意路况咯。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又来啦。真的是每到周日就觉得又是一个放松的日子。我昨天晚上呢下班之后回到家附近走一走散散步，发现呢很多人都在外头也是散步啊聊天啊，就觉得周六夜晚真的是太棒了吧，因为隔天不用上班，多晚睡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隔天如果没有行程的话，没有工作的话，就可以睡到自然醒。那今天你睡到自然醒了吗？今天啊，在北部地区天气状况有一些些的不稳定，但就是一些些啦，因为好像大约快要到中午的时候呢是有下雨的状况，那目前呢都是多云到晴的状况，但还是记得带把伞出门好了。好啦，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工程。那以及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澳大城内外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那在南下的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线西外侧车道啊有路灯的更换作业。还有在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以上几个工程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另外一个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呢，是比较大的工程，请你留心的是在99.4公里到101.9公里之间，大山到外埔路段这边是封闭了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那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仍维持1线汽车道以及1线机车专用的来通行。那目前呢，侧车道的速限是降到了40公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回到国道状况，目前国一北上267.4公里水上到嘉义路段内车道啊发生了3部车的事故，那目前车后方的车子是多了起来，回堵来到水上路段。那以及在国道2号西向的10.8公里过了南桃园，中间内侧车道掉落的东西是铁链，请您小心闪避了。那在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多不好走。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三北上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那在台74线西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啊，现在拥塞不好走。那以及呢，21.4公里松竹路段的中间车道是有发生2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依旧处理当中，所以整条道路啊是有一点拥塞的情形。再加上呢，西向的21.4公里松竹路段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驶台74线西向雾峰至大里以及松竹的路段，都请您保持好耐心。好啦，如果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迷先生跟以诺夫妻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散散步》。

来自米先生跟以诺夫妻，这首歌叫做《散散步》。时间来到下午的4:16，准备来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来告诉你现在的道路状况。这边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七四线西线21.4公里松竹路段中间车道的两车追撞事故皆获排除，那后方的车流量呢正在疏解当中。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啊大湾至永康车子比较多，所以呢是有开启大湾匝道的移控，那目前呢车流量减少，所以关闭咯。好啦，今天的

深呼吸时事馆要来告诉大家什么时事呢？哇，我们来前进亚运的前线喽！没错，还记得上周呢，有跟大家说，名古屋亚运的一些消息。那上周说明的是，台湾的篮球的预赛。那今天呢，哇，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捷报，因为呢，我们在大约中午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华队代表队的第一个奖牌。那这个奖项呢，是来自空手道的女子赛。台湾的空手道好手来自台南的简慧萱，在女子个人型空手道女子赛中，以4-1压倒性的优胜击败了伊朗的强敌萨德吉，成为中华代表队首仗呢本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哇，真的是觉得光是有一面金牌进来，应该也不是这么说，光是从他们开始备赛，然后传出究竟有多少人，有谁要来代表台湾参加比赛，那个时候热血就已经出来了。那现在呢，有第一面的铜牌进账，也让大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大家想说我的讯息会不会来台满？没有哦，因为我现在又来再报道一个最新比刚刚中午还要新的消息，是台湾代表团呢拿了第二面的奖牌，出现在台湾在软式网球女子队。今天呢，在亚运的女团金牌战啊，以1-2连两件收下了银牌，虽然不敌强国日本，但是呢还是摘下了银牌。那这一路走来呢，台湾女子队由黄诗源、徐巧莹、周燕珍、江明玉、罗淑婷所组成。那他们在预赛的时候啊，皆以直落3击败蒙古、泰国跟菲律宾，一点都没有失容，顺利抢进了四强。那上午呢，又是以2-1击退南韩，连续两届呢亚运挺进金牌赛。但是很可惜的是呢，最后呢以1-2不敌日本，连两届都收下了银牌。那这个银牌呢，也是台湾代表团刚刚所说的在铜牌之后呢的第二面奖牌了。这样热血的消息真的是让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好啦，如果你有在关注亚运的朋友，其实现在也可以看转播。今天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游泳比赛，那台湾呢应该也是有出队吧，那大家可以来转播一下。如果在家里没事做啊，又或是想要找一些热血的事情来做的话，打开电视看一下转播吧。

来自911的歌声，世界都看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25喽。那带大家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呢，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首先国道五号啊，目前在宜兰到头城北上路段车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也是大家排队上国五的情形，所以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来到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车速也是维持在2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是30到35之间。那一路来到新竹路段，目前呢拥塞地点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以及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目前车速都是不到30的状况。好啦，来到中部地区，目前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车速维持在35左右。那在彰化地点，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呢大约落在40左右。而在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维持在30左右。那一路再往南走一些些，目前呢在南部地方啊，拥塞地点呢是位于国道十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30到35之间。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Trash 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2021年 Holy Trip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终究还是因为爱。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如果公司提供升迁的机会，有 78.3% 愿意接受，不过 21.6% 不愿意。朱瑞森的报道。
2: 过去在职场上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资增加也是许多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随着工作与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升迁是否仍值得追求也成为企业与劳工都必须重新思考的职场课题。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主管最大的压力来源以达成业绩及绩效目标居首，其次依序为带领管理部署以及人力不足。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伟说，
3: 薪水增加的幅度跟增加的工作量不成正比，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私人时间，还有下班还需要待命，甚至要回讯息等等，都是让现在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升迁的主要原因。
2: 在跨世代合作部分，50.2%的受访者认为与不同世代的同事沟通顺畅，11.2%认为不顺畅，其中 Z 世代认为沟通不顺的比例达17.2%，同样高于 Y 世代及 X 世代。最常见的合作障碍则是工作价值观、沟通方式以及对工作效率与完成速度的期待不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马偕医院推动全人照护模式，挂领域整合专业的力量，协助酒瘾患者克服身心的戒断。王玉芬的报道。
4: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维持戒酒满一年以上，重拾健康与工作能力。例如像陈英，酗酒失去工作与家庭的李先生，在团队的关怀与陪伴下考取专业证照，并顺利进入公部门服务。单亲妈妈郭小姐也因亲情的呼唤以及医疗的支持，不仅健康指标大幅改善，更重新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台东马偕医院胃肠肝胆科郑群汉医师说，
5: 先评估啦，就是在酒精戒断的危险的程度，我们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量表，不同的分数会有一些药物，根据它评分的高低，剂量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就是抽血啊，因为酒精很多造成一些营养素或电解质的不平衡，需要补充的营养就赶快补充，这是预防酒精戒断。

0: 班初步最重要的部分。
1: 护理人员提供全天候的身心照护，药师协助药物整合，社工师与个案管理师更积极连接社会福利与就业资源。台东马偕医院提醒，酒精无法根本解决睡眠以及情绪的问题，如果发现身边亲友有酒瘾或长期失眠的困扰，可主动与身心科或专业门诊求助，由医疗团队陪伴跨越戒酒关卡，携手迈向健康新生活。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嘉义县政府举行115年教师节表扬大会，感谢教育工作者常年的耕耘。周前的报道。
3: 今年总共有30位特殊优良教师、1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以及服务满40年的5位资深教师接受表扬。另外有266位的教师服务届满10年、20年及30年。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教师肩负培育下一代的重要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孩子面对人生的能力。
4: 那教育很重要啊，台湾的竞争力就来自于教育。那嘉义县啊，未来的小孩子留在嘉义的机会比过去会多很多，所以我今天特别勉励他们要好好教小孩子，那能够让这些小孩子未来有更多的机会留在嘉义，那用他们的才能啊，对这块土地做出贡献。
3: 县府也表示，嘉义县持续推动教育政策，希望提供师生更完善的学习环境，让孩子即使未来离开嘉义，仍然能记得家乡，对土地保有情感。县府将持续支持教师专业发展，陪伴孩子找到自己的方向，让教育薪火持续传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高屏的进山区有一些对流正在发展，在这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清晨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留意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而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微高一些，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23到25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由于风力偏强，在苗栗、台中、台南、台东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妈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4号中度台风杜鹃未来2天将接近日本关东一带，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Hello， 你决定用什么信念度过下一关？

这首歌曲来自乐团浅提的歌声《昨日的约束》，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过了一个新闻时间过后呢，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

国道一号北上112.3公里头份前内侧两个车道发生了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如果您有经过的话，也不要驻足观望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在台七四线，目前拥塞地点在西向的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系统，以及38到33公里的雾峰至大里。那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呢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些。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九线南下432.2公里高架桥路段呢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的消息，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

更新一下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目前宜兰到平林一路都是红彤彤的，车流量相当的大。那如果您是要从国道五号宜兰上来的话呢，目前呢车速是只有22公里，到头城的路段啊非常的拥塞。那头城到平林呢稍微提速一些些，但是车速还是不到40的状况，所以如果您是要从国道五号北返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

来自旺福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晴天娃娃》。那这首歌呢，是2004年旺福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讲到旺福啊，就觉得哇，这个乐团好像很久了。那个好像呢，结果一查啊，哇，创立于1998年，哇，真的是好久了。现在是2026年，再加二，28年了，哇，好久哦。独立乐团能够存活这么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国道四号东向5.8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间，一部抛锚自小客车停放了，闪着双黄灯，那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所以请大家持续的留心。而在台61线北上220公里，在桥头交流道路段内车道啊，水泥块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北上112.3公里，头份前内侧两车道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处理完成。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50.5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是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安全的时候呢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了，刚刚上节目的时候呢，开场的时候就问大家今天有没有睡到自然醒，结果刚刚打开手机看了一下脸书，就发现呢有人告诉我啊，讲到睡到自然醒，结果在华东旅游的5天，每天都睡不到5个小时。我就想到好像真的是这样耶，就是每次每当出门玩的时候，就会把那个行程安排得很满，就可能早上10点的时候呢要去哪里吃早餐，然后接下来要去哪个景点，那中午要在哪里吃午餐，然后把一切的想好的点都安排好了之后，才发现哇，一整天真的是用得淋漓尽致，没有要放过一个可以让自己玩耍的时间，然后呢到头来整整一个礼拜5天又或是3天的假期呢，反而把自己搞得更累了。尤其是每次出国的时候，就觉得哇，我都已经搭了飞机来到这里，我肯定是要把所有的点踩完吧。但是呢也是啦，这几年就想说好像也可以不用这样，让自己的身心里，我觉得把这些行程排满，可能心灵上会得到非常大的满足，就当下可能到了那个景点就觉得说这就是我梦寐以求，在 IG 上，在脸书上，在各个网络媒体上看到的这样，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景象，那个心理上的满足感会非常的大。但是玩了一整天，到了饭店要睡觉的那一刻才知道原来今天这么的累，那隔天一早又不想要放过已经安排好的行程。好啦，大家还是斟酌一下自己的体力来安排你的外出行程咯。来自卢可佩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小日记》。

0: 这首歌曲《小日记》来自卢可佩的歌声。提醒你，目前在台北市是高往西，全线车多不好走。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
1: 真的不奇怪吗？牵着手不太习惯啊，不知道是对是错。
0: 接下来的歌曲呢，是近期有出现在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当中，推荐给大家的创作人，他叫邹旭。这首歌曲叫做《哎呀》，来自今年所发的专辑《无端》当中的歌曲。那歌曲过后，即将进行下午5点钟啦，下个小时空中再见。

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九零八八，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四号东向5.8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路肩一部抛锚的自小客车闪着双黄灯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仅做国五北上头城、宜思、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20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水泥块掉落。台74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系统，以及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拥塞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1: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0: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1: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一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0: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嘿嘿嘿，
3: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题。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07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冷要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

好啦，已经来到周日的傍晚了。每当呢一天来到傍晚的时候，就觉得今天好像过得快结束了。但是好像对某些人而言呢，夜晚的开始才是一天的开始。我其实认识不少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不是说不。

样，是比较特别。他们的习性都是在夜晚出没。以前呢，可能很常会有人说他们是夜猫子，但确实耶，很多人都会在夜晚的时候才开始积极的工作啊，等等的，跟他人比较不同一些些。好啦，今天一天你的进度到哪了呢？是刚开始呢，还是觉得好像该收工，该返回工作岗位了呢？每当到周日这个时候啊，在高速公路上又或是在市区道路上，车子都比较多一些些，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任务正在执行当中。那如果呢，你遇到了车多的路段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那目前道路状况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 317.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这边还有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30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内侧车道，原本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最新消息进来了，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 71.1 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是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请大家多多留心。这个傍晚时段，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咯。可能有些人开车开了一整天，又或是玩了一整天，身体比较疲累的状况要开车，所以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那提高警觉来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咯。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要来播放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桃子 A1J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 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他是桃子 A1J 这首歌曲 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那这首歌曲呢来自2023年桃皮导弹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5:13，要来准备进今天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2.3公里，在头份前内侧两个车道是发生了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在台61线北上223.4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呢，路肩是有掉落物，也是请您注意了。那目前也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喽。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在国道5号的宜兰到头城北上路段，目前车速是落在20到25之间。那来到北部路段，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目前车速只有3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油，目前车速呢甚至不到20的情形，车子非常的多，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我们往南走一些些，来到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落在25左右。一路来到中部地区，这边拥塞地点在国道6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大约是40左右。再来来到南部地点，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之外呢，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好啦，今天的旅行充电站要带大家去哪里走走呢？今天呢，要来带大家，了解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是位于台北的国家戏剧院。那这个展览是摄影特展，名称叫做周日限定风景。这个标题呢也非常适合今天，因为今天也是礼拜日。好的，那这个周日限定风景呢，它是怎么样的摄影展呢？它是由2026秋天艺术节以及 140 移工国际摄影奖所联合来举办的展览。那先来科普一下 140 他们是谁好了。 140 呢是一个来自在台湾的一个非营利组织，那他们的对象呢主要呢是东南亚的移工，来关注他们的议题以及举办很多的交流活动，让台湾人以及移工们可以做彼此的交流。好啦，有关于移工的 140 这个组织呢，跟2026的秋天艺术节在今天开始9月20号一路到11月29号在国家戏剧院在国家戏剧院的风景书店一带呢，有免费的周日限定这个摄影奖。那主要的内容呢是有些风景啊在星期日才看得见，那这些摄影作品呢就是由移

工们所创作，然后来投稿。那这个移工国际摄影奖其实举办到现在已经第七届了。那这个周日限定风景这个展览呢，就是把今年的获奖的作品拿来做展览，让大家来看看在周日才看得见的，从移工的角度来看一下他们的生活。那这个展览呢，由移工来当作主体，不是让他人来记录移工的生活，而是他们自己拿起手机相机拍下自己眼中的世界。那工作以外的星期日和朋友出门的午后啊，想家的瞬间，信仰啊，旅行啊，日常，这些小小的自由，看似普通的画面，但拼凑起来其实就是一段段真实的人生。那今年呢，国家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跟 140 移工国际摄影奖带来的摄影影展周日限定风景，就会展出历年来精选的作品以及今年的得奖作品。但其实呢，它也不是一场说很沉重的展览，反而呢，更是呢，在别人的照片中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期待的快乐、陪伴跟自由，其实没有那么的不一样。那所以呢，如果你是平常喜欢摄影啊，或者是人文议题啊的朋友们，可以找个一天，或是周末，又或是下午，一起到这边慢慢逛，慢慢的看，来看到从其他人的视角来记录工作以外的星期日究竟长什么样呢？

而且呢，就在地点就位于国家戏剧院嘛，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安排一个下午的时间，搭乘捷运到中正纪念堂来散散步，然后呢到两厅院看展，然后在附近吃个饭、喝咖啡，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下午时光。

好啦，如果你也喜欢摄影作品，又或是你自己也喜欢摄影的朋友，也欢迎跟我分享你今年看了哪些摄影展，又或是你是否对这个周日限定风景有兴趣呢？都可以到我的脸书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到我的今天的贴文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是否对一些摄影作品呢、啊，又或是哪些展览你印象深刻呢？最近比较常收到的是大家出游的照片，我就觉得哇好可爱哦、喔、那昨天收到的是去花莲看金针花，那今天好像有人去看棒球吧，刚刚滑了一下脸书发现的，觉得大家的假日呢也是过得很舒服，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需要用假日的时间把自己的身心灵都好好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疗愈一下。那搭配这个移工展览的主题呢，选歌的部分也是特别的精挑细选。刚刚所播放的桃子 A1J 呢，它其实是新二代，新二代就是他的妈妈是越南人啊，在台越混血的多元成长背景当中，他选择用越南母语结合华语啊以及台语的创作都融入他的饶舌作品当中了，在台湾饶舌圈也是受到非常多的瞩目，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的歌曲是维利安跟连炳发这首歌曲 For a Better Day。

刚刚这首歌曲呢，是维里安跟越南的影帝连炳发的合作 For a Better Day。 那这首歌曲呢，原本是画外之一这个国际医疗犯罪影集的主题曲。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到209公里之间，雾峰系统到中头，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217公里的草屯匝道下来，再转台63中头，比较顺畅好走。再来是台61线双向99.4公里到101.9公里之间，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那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仍会维持一线的汽车道以及一线的机车专用道来通行。那侧车道的速限呢，已经降到40公里了，那是请大家多多的注意。那这边呢也有改走的替代道路，再请大家多多参考了。那如果您是南下车辆啊，请在台61线93公里竹南交流道来下台一乙，接台13甲来到台一线以及到台6线，再有105公里的后龙匝道汇入主线南下咯。持续发生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12.5公里头份到更正头屋到头份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下一首歌曲呢也相当的特别，来自黄雨涵，也是来自双重的家庭。他的父亲呢是台湾的客家人，母亲呢则是印尼华侨。那在这首歌曲《有时有日》当中呢，用母语客语跟另外一个母语印尼文做结合。那这首歌呢是客语的创作，《有时有日》。

0: 来自黄雨涵的歌声《有时有日》。时间来到下午5:31，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5号还是以雪穗北上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塞。那目前雪穗北上路口后方大约回堵已经有3.5公里。那在路口匝道的部分，头城大约是回堵1公里。宜市匝道回堵是2公里，那宜兰罗东苏澳目前是没有排队的车阵，可以请驾驶朋友多加利用。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目前还是属于高承载管制的时段，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那由于今天星期天车流量比较大，那我们会视车流情况来做，看是否会提早结束高承载的管制。那另外的车祸路段是在我们北上石碇路段，从北上的5K 开始一直到石碇隧道路口3.2K， 这边车流量也非常大，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谢谢。
0: 好的，谢谢广明的提醒。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其他的道路状况主要是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220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的水泥块目前已经清除，以及国一北上112.3公里头份前内侧两车道的4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还有在国三北上71.1公里过高原内侧车道3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但后方啊有一点回堵车潮。那持续处理的是国一北上112.5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的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呢，我们听首歌。

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古姆巴小的歌神，这首歌曲叫做《赞美》。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1: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4: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1: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4: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1: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笑你笑，我哭你笑，我笑你哭，我哭你哭，我笑你笑，我哭你笑，我笑你哭。

来自熊仔的歌声520，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3。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周末深蓝幺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好啦，又来到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了，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好啦，今天的推荐歌单呢，要延续昨天的话题，也就是金音奖，精选几个作品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一样哦，在介绍歌曲之前，现在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这边，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在管前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发生一部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是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流量是有增加的情形，请台中市的朋友注意，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管前路快车道有一部车发生自撞事故，那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道2号西向10.8公里过南桃园中间内侧车道的铁链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台中市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原本是车多，现在车流量已经缓解。好啦，刚刚听到的520呢，来自熊仔的歌声。那昨天是在介绍金音奖，其中有最佳摇滚歌曲，那入围的歌曲以及另类流行歌曲，介绍了3首给大家。那还是来跟大家重新的科普一下什么是金音奖好了，怕昨天呢有些朋友是没有收听到的。金音创作奖，对，金音奖的全名叫做金音创作奖，是台湾继金曲奖之后呢另一项特殊性质的音乐奖，一样呢是由金曲奖流行音乐奖类，一样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来举办，但是呢金音奖主要的面向呢是独立音乐的领域。那除了设置单曲奖项之外呢，也同时权衡了国内的音乐生态，创设出摇滚、民谣、电音、爵士、嘻哈、节奏蓝调以及另类流行7种不同乐风的奖项。好的，刚刚所听到的520这首歌曲来自熊仔，就是入围了今年呢第17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饶舌歌手，饶舌歌曲最佳嘻哈歌曲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入围了第17届金音奖最佳嘻哈作品当中的歌曲，来自葛中山，这首歌曲叫做毕业。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Happy to work on another track again.
1: 来自葛仲珊，这首歌曲叫做《毕业》。那这首歌呢，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专辑《Soul Food》零食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5:50，目前呢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车速状况如何。首先呢国道5号现在状况还不错，车流量有减少的状况。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已经回到了40公里左右。那再来是北部地区，国道1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依旧是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形。那从下塔悠一路到环北呢，车速有提速来到35左右。那在国道3号部分呢，国三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是30到35之间。那来到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30公里。那来到国道6号，目前拥塞的地段呢是有2个，国六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以及呢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车速都是维持在35左右。来到南部地区，目前呢拥塞地点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是落在30到35之间。以上几个车多路段比较不好走一些些，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曲风一转，我们来到了金音奖的最佳民谣歌曲奖。这首歌曲呢叫做《是谁》，来自把奈的歌声。
2: 一个像火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巴奈的歌声，叫做《是谁》，入围了金鹰奖的最佳民谣歌曲奖。那歌曲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来了》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曲是谁呢？它的英文的歌名叫做《A Bird Without Feathers》。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的好，说好也很难去说明它到底有多好。那这首歌曲的词呢，是由他的女儿所创作的，是由女儿的诗作，然后呢融入了巴奈的曲当中。那歌曲当中所诉说的一些原住民的正义，又或是自我认同的困境。那所以呢，这张专辑叫做《来了》，其实也很推荐给大家去了解一下当中所要诉说的故事跟一。

些社会议题。好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来自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的高真，跟王诗安的合作 By My Love。 那歌曲过后晚间六点咯，待会再见。

Hello， 现在是晚上六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金广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到209公里之间，雾峰系统到中投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217公里草屯匝道下来，再转台63中投线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99.4公里到101.9公里之间，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维持1线汽车道以及1线机车道专用道通行。那在侧车道速线有降到40公里，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路段目前车都不好走。台中市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民权路到馆前路车多不好走。那是因为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车自撞事故，才请大家持续留心，现场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吗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那个运输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这样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4: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3: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4: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3: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4: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竹短夜长，灯火下一个人在踏方，天黑了，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路线，提高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晚间6:07。接下来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森林友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没错，正式来到晚间时段啦，已经晚间6点了，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关心一下自己的肚子有没有饿了起来。如果肚子饿的话，记得找个地方稍作休息，把自己的肚子填饱来，再继续开车咯。那现在入夜了嘛，那天色也暗了下来，所以开车在路上，路灯打开了，请你的车灯也一定要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咯。其实呢，很常在夜晚开车的时候呢，都会注意到

好多车辆可能忘记开车灯了，真的是隐藏在黑夜当中，尤其是如果你的车子是黑色的话，更是隐藏在黑夜当中了。那不管你的车子是白色、蓝色、黑色，通通把你的大灯打开好吗？好啦，目前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是处理当中。那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请您找寻其他停车场做使用。那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管前路的快车道这边，内侧车道一部车的自撞事故，目前现场持续处理当中。那目前占用了对向的内侧车道，也导致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民权路到管前路啊，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路况消息是处理完成。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三北上211公里雾峰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的两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潮。以及国一北上 86.4 公里外路间湖口服务区前的外路间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在也排除咯。有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国一北上 124.9 公里到 124.2 公里之间头屋匝道路段内侧车道啊，哇，这边前后两起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车辆是还在路的这边内侧车道这边，车尾灯正在闪烁，也还没摆放警告标示，所以请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北上 124.9 公里到 124.2 公里之间头屋匝道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两起事故，那目前事故刚发生，车尾灯正在闪烁，也还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保持留心。

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 Rosé 的歌声 Too Bad For Us。

0: 这首歌曲来自 Rosé 的歌声 Too Bad For Us。 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现在连线到北区张控中心，请侯周奇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啊，过了大华之后，大华系统之后，明显车流量就比较增多了，尤其从大华系统下来的车流量啊，那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还有在东湖内湖呢也是明显车多，尤其是过了内湖之后呢，一路到圆山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哈，这个路段中间呢，尤其是内湖跟圆山这两个点哦，特别小心哦，车速可能会降到40以下哈。那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明显有车辆有比较多了哈。那尤其是在新竹这个路段，还有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两个路段，车速也都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现在北上的车流是比较多一些了哈。那台北圆山路段，还有内湖东湖这个两个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上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车速是在20以下的哈，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维持在40到60啊，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哈，到五股转接道。那中间部分呢，可能有部分路段会车速会稍微好一些哈，不过还是要留意的，因为车速忽快忽慢的话，也是要小心的哈。那国道2号的部分东向大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在这个南港系统到南深路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还有在过了新店之后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呢，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土城路土城的这个出口路口这个路段呢，要小心哦，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尤其是在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关西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了哈。再往前的话，高原龙潭路段还有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然后这样的情形。树林土城路段明显车多，还有中和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国道5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哈。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排队大概有2公里左右，进入雪隧之后呢，还是维持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一路出雪山隧道呢，车速在40到60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在彭山隧道

0: 道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只有40到60哦，哈。还有在石碇这个路段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可能是用路人呢在使用这个石碇服务区呢，车辆比较多哈，所以这个地方车速会降下来。那过了石碇这个地方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哦这样的情形啊，一路到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明显的疏解哈。那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在过了后里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甚至会降到20以下哦，这个地方要留意的。还有再往前的话，云林系统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应该说在彰化哈，这个前后这个路段，彰化前大概有5公里到6公里哦，一路到彰化呢，车速都在40到60哈这样的情形，这是北上的部分。那再往前的话，过了头屋之后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哈，大约在12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会持续大概5公里左右哈，这个地方要留意。头份路段呢，明显车多情况哈，那部分路段呢，可能会降到40到60哈这样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主要也是北上的车流哈，在雾峰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哈。再往前的话，竹南到西滨这个路段呢，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明显车多。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在东草屯这个路段一路到雾峰系统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还有仁德系统啊。这两个地方还有高科到冈山哦，这三个地方车速呢在40到60的哈。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这个地方还有冈山、高科这三个地方呢，车速在40到60的。再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呢，西向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呢，要上下交流道，当车流有相会的时候呢，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礼让哦，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哦。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洪宗锡侯大哥的提醒。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1，提醒你，如果呢你现在觉得身心灵状况有点疲劳的话呢，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今天是周日的晚间，还算是假日的时候，可能晚上时段呢会跟朋友聚餐等等的，如果有小酌或是饮酒，都请您不要开车。如果有开车出门的话，请您找代驾。那如果是有饮酒的话，再请大家找代驾之外呢，又或是搭乘计程车、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返回你的家中喽。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Peaches》。

来自小 Justin Bieber Peaches， 时间来到晚间6:25，要26分喽。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24.9公里到124.2公里之间，头屋匝道路段内车道前后的两起事故，目前都是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喽。还有在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内车道跟中间车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以上几个路段都可以放心使用。来自 Billie Eilish 这首歌曲 Birds of a Feather， 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20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由台湾发起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今天安排国际成员暂访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不仅分享台湾多年来累积的灾防经验，也展现我国推动国际训练合作的成果。陈韵涵的报道。
2: 位于南投竹山的消防署训练中心是我国消防及灾害防救专业训练的重要基地，这次包含伯琉副总统欧怡娄、斯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等我国友邦政要以及 WADM 成员到访，现场也安排特种搜救队器材、搜救犬以及 AR、VR 训练等项目，了解台湾如何将科技导入灾防训练。内政部消防署署长萧焕章表示，训练中心近年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及训练认证，除了引进各国专业经验，也将训练教材在地化，未来更将扩大训练场域，强化新兴灾害的训练量能。
3: I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o pick up the bes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 Taiwan. I also personally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invite expert instructors here to share what they shown for their attending and come to Taiwan. And this kind of training material was also localized to meet our requirement in Taiwan.
2: 内政部消防署指出，未来将结合 WADM 及各国训练机构的专业能量，逐步把消防署训练中心发展为连接亚太、面向国际的灾害防救训练平台。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全国文化会议时表示，明年总预算文化部税出编列288亿，整体的文化经费规模也达到659亿。展现政府大力推动文化发展的决心。李宇辰的报道。
4: 总统赖清德表示，近年来台湾经济突破性发展，今年更有望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但他始终相信经济让国家强大，文化让国家伟大。这两年来文化部的预算遭立法院大幅删减或冻结，但政府不会停止对文化部的支持。
5: 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文化部主管税出编列288亿元，连同一般性补助款共320亿元，相较于去年度成长约7.9%。如果加计特种基金以及其他部会相关经费，整体文化经费规模达到659亿元。我们也持续推动跨域治理，百大文化基地向地方扎根。文化部与运动部合作的远洋计划，开启跨域合作的新路径，对外则透过欧洲台湾文化年和大航海计划，拓展台湾的国际文化连结。
4: 总统也期盼从四个方向勾勒台湾的文化未来，从向下扎根、软硬体升级及支持原创内容跨语言传播，让世界从文化作品认识台湾，吸取全国文化会议能够凝聚更多共识，成为2030年文化愿景下一阶段文化政策的基础。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表示，台湾无人机出口最近一年成长55倍，正积极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目前已经有非常多乌克兰的友人与台湾接触，希望摆脱对中国无人机零组件的依赖。林玉成的报道。
6: 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说明，台湾无人机相关产品或零组件

0: 组件最大买家是波兰和捷克，优势则在于打造飞鸿供应链。
1: 台湾现在的优势是我们正在打造我们的飞鸿供应链。那飞鸿供应链如果要做100%全台湾制造的相关的这些零组件，无人机的零组件，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做得到。所以有非常多的乌克兰的朋友其实也都在跟台湾接触，希望能够进一步去摆脱对中国的一些关键的这个零组件的依赖。
0: 此外，为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政府近年陆续进行多项桌上推演与实兵演练，针对演练如何提升应变能力，林非凡认为演练的目的在于验证，真正花费更多时间的则是演习后检讨，
1: 结束之后又必须要再做可能也许长达一个月两个月的这个各种的这个 AAR， 就是 After Action Review。那结束之后再依照这些经验再去 plan 明年的演习。
0: 林非凡也细数今年演习出现多项台湾的第一次，包括地方政府指挥所依照战场情境转移到地下备援处所，医院将重要医疗功能转往地下，以及中北部进行涵盖约1700万人口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环境部跟随欧盟的脚步，推进产品数位护照，目前已经涵盖电池、纺织品、电脑以及网络设备、相关材料四大类产品，累计超过20000笔产品的资讯。杨欣的报道。
3: 欧盟推动产品数位护照制度，其中电池护照将自2027年率先实施。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表示，我国资源循环推动法第22条也已经将再生材料比率、耐用性及流向追溯等资讯纳入规范。
4: 这个产品数位照呢，不是只有揭露资讯而已，它的目的什么，就是我们在推动一个永续产品，让消费者知道产品的一个制造输入，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流向，还有未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延长使用延修，都要在这个产品数位护照里面，让大家透过我们这个资源循环，你需要哪些材料，它的走向怎么样，这样子呢才能厘清我们资源循环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资料，然后才能迈向我们的一个产品永续的发展。
3: 产品数位护照可以应用在不同领域，例如民众将使用后的牛奶瓶投入智慧回收机，透过数位护照平台可以追踪牛奶瓶从回收分类到再生的完整履历。循环署表示，推动产品数位护照重要的是串接供应链资料，建立共同格式及交换机制，未来将加强跨部会与产业合作，让资讯真正用在延长使用、维修、回收再利用及资源循环管理。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表扬永续海岸计划16组合作伙伴，感谢他们推动海岸管理以及在地连结。三位海女现身直指行动，并分享共200年的海女文化。吴怡妮的报道。
5: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114年到115年推动海岸在地连结实作永续海岸合作伙伴推动计划，富裕成果包含基隆外木山、苗栗鳗鱼海岸、台中甲安坑风景区等优质案例。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说：“
6: 站在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这边做的真的不够，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点一点啊，在这两年里面，我们有一些县市政府，或者是一些社区的团体，我们在海岸上面怎么治理，吸收各位的养分，把海岸做得更好。”
5: 三位来自共寮马冈的海女特地现身支持。84岁的陈往事阿嬷说，她当年还是用自制的牛角眼镜当作泳镜。
7: 13岁就落去潜水啊，阮就去海港上就闭上啊，看到我就也跳，我海生活就是用海安尼啦。
5: 国家公园署表示，永续海岸计划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将透过向海路径加伙伴平台倡议，号召更多伙伴投入海岸管理，并预计在116年到121年推动台湾海岸永续及韧性强化中程计划，让海洋文化得以永续经营。警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2: 桃园警方执行雷霆出爆专案的期间，加强查缉诈团车手，巡线追查获悉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取款，立刻监控搜证，最终顺利查缉犯嫌。进阶的报道。
8: 桃园警分局19日晚间执行雷霆出爆专案，全项勤务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嘉主持勤教后展开，共规划路检点4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 三人，期间共查获刑案135件，涉案129人，其中中路所员警追查炸弹车手，监控搜证发现29岁黄姓男子将和被害人相约桃园区红昌六街停车场面交取款，顺利埋伏逮捕。此时先前遭假交友诈骗损失上百万元的被害人惊觉再遭，要他先付50万保证金追回被诈款项，自称林律师的王

0: 友欺骗，当场暴气痛哭，求安讯后依法依请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1: 原警追查案件时发现车手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立即展开监控搜证，待时机成熟迅速查缉到案，并依法移送侦办。
0: 桃园警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46件，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将持续溯源查办诈欺犯罪，守护市民身家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不顾远景拦查，还一路蛇行逆向闯红灯。警方制服后，在他的身上搜出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证实是毒驾，依法移送。宋林的报道。
3: 这名39岁的周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闯红灯，不服警方稽查，并且加速逃逸。远警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周姓男子居然沿途以蛇行逆向闯红灯，并持安全帽攻击远警。警方在加东乡中正路段将他拦停，并且强制离车，但他仍然不断的反抗。警方对周姓男子喷洒辣椒水之后，以优势警力将他制服，当场搜出了毒品，并进行快筛。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4: 警方为防止周贤造成其他用人生命安全，在加东乡中正路段将周贤拦停并强制离车，并以优势警力制服，当场查获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
3: 居然依照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以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在内政部大力补助工程经费下，彰化县和美镇水资源回收中心落成启用。内政部次长吴唐安表示，让地方拥有干净的水以及健全的基础设施，就是对地方发展最大的注意。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为两期建设，总经费28.43亿元，中央补助款85%，地方自筹款15%。第一期工程位于和美都市计划区内的和美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总工程经费为3亿7600万元，每天可处理3000吨污水。内政部吴唐安次长说，
6: 那有关下水道建设的部分，其实我们从民国92年开始来挹注给补助到我们彰化县政府已经有高达79亿。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第四座的一个污水的一个水资源回收中心。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内政部跟国土署都会来全力协助彰化县的一个建设。
5: 王惠美县长也指出，和美水资源回收中心外观融合当地传统产业制伞形象。屋顶设计采弧形曲线，象征水的多变性，形似剑龙的形状被网友形容是白色恐龙屋，并且开放屋顶空间供民众休闲散步，成为和美镇特色地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因 AI 产业带动 PCB 高阶载板的需求，桃园市政府在航空成产专区规划至少40公顷的用地，并将是需求扩大到100公顷。这部分在行政院的支持下，明年下半年可望展开整体作业。静杰的报道。
0: 张善政市长在市政会议表示，桃园曾经是全球 PCB 产业重镇，他说为了因应 AI 产业发展，航空城产专区一期40公顷载板专区未来将配合需求扩大到近100公顷，这部分首批进驻业者渴望在10月签署 MOU， 预计明年下半年即可进场整地，且将采分区施工点交的方式加速推进，未来或有机会成为台湾第二个护国神山。
7: 大家要知道说，护国神山它进来以后，其实有很多后续下游的业者要跟着搭配，其中一块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印刷电路板 PCB。
0: 张善政表示，行政院15日召开航空城进度最终会议，针对用水需求大的 PCB 载板专区达成3项结论，包括经济部水利署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调度自来水、再生水和海淡水，并请水利署和国土署评估八里污水厂再生水的利用事宜。此外，针对 PCB 业者陆续进驻，是否将向申请特高压用电，并透过临近变电所和协调台电新建变电站，解决短中长期的用电需求。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

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尽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哎，千门阿贺金门到底嘞？
2: 哎，阿金啊，你哪有赢过来啊？
1: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啥？
1: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2: 哦。
1: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装置。
2: 真好哦！
3: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洪佩瑜的歌声，叫做《躲猫猫》，是来自2022年《明示》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50。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了，已经接近晚间7点了，现在的你开车开到哪了呢？是否已经快要抵达你的家中了呢？如果还没返回家中的朋友，你还在路上的人，现在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咯。国道一号北上324.3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19.5公里，过了堤顶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88.8公里竹林匝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场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在台七四线西行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拥塞不好走。那在国道三号北上73.4公里高原前，目前车多定点是邀请您保持好内心了。那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路，过了小港交流道的地下道出来，外侧车道啊，小动物躺平在这边，再请您小心留意，再闪过它一下，不要给它第二次伤害咯。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大湾交流道到永康的路段，在路间这边有一只大狗狗在这边行走当中，也是请您小心留意。排除的好消息，台十六线在11公里水里路段，一部自小客车撞红绿灯杆的状况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那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贝克小姐，你不必那么坚强。时间来到晚间6:57咯，小兰要跟大家说拜拜了，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而且下周呢是中秋连假以及教师节连假，有4天的假期，所以呢明天21号到24号，周一到周四，只要上4天班，大家就可以连续放4天连假喽。那也期待明天是个好天气，所以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明天晴天》。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愉快，明天打起精神，上4天班喽，晚安。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9.5公里，过了堤顶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73.4公里，在高原前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在北上58.5公里，过了埔底营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的88.8公里竹林匝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子比较多一些。在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目前拥塞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

0: 信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2: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3: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4: 大家好，我们是
5: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景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来到2026年9月20日礼拜天，好，今天呢其实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算不错，只有零星的几个地方有一些些降雨啦。那到了中午过后呢，在中南部还有花东呢也有一些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而且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其实这个白天的高温啊普遍都有来到29到31度左右，而在中南部地区呢甚至有来到32到34度。那今天呢、最高温是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达到了35.8度。好啦，虽然说白天很蛮热的齁，可是呢也要请大家，现在这个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呢齁这个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啦。在温度部分呢，北部地区跟这个宜花齁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那其他地方大约是在25到28度哦。所以呢其实现在开始到了这个入夜之后呢都会有一些些凉意的齁。那你现在呢还在外面的朋友齁，记得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些凉冷的话呢齁，小外套给它搭上咯。好，来这个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这个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说高架南下的19.5公里，在过了堤顶的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在这边呢目前车速是非常的慢，这个不到20公里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102.4公里，在过了加东外线车道呢大客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3号北上73.4公里，在高原之前是车多定点的，那后续也回报说是单纯车多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5

好，目前呢，北上的车流真的也是蛮多的，从头城开始一路到石碇，速度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那要特别留意的是，在过了石碇之后，到南港这个路段呢，车速很慢，不到40，大约普遍是维持在30公里左右，所以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现在晚上7点多齁，有许多的车多路段，我们先来提醒大家。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齁，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而在高架部分呢，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这个路段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齁，所以目前这里呢是几乎定点的，车速不到20公里齁，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时间上考量朋友呢，好，记得也可以的话，我们天先行的来做改道，好，平面也可以来做行走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再来看到国道三号的北南下，在关西到竹林这个路段，要请大家留意，目前这里的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再来中部路段，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在国道六号的西行旧正到雾峰系统呢，车速也是维持在50到60。再来我们往南走，看到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陆竹到高科，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多安，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进路况是说在198公里彰化匝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那后方车子也比较多，所以也提醒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国道十号的东向15.4公里，在燕巢系统燕巢交流道到燕巢系统路段呢，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是抛锚停放在这边，那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可是摆得太近了，再加上现场呢都还蛮昏暗，所以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齁，所以呢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那也要提醒大家啦，同时来帮我们检查您自己的行车大灯齁，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齁，赶快检查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7点13分，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清晨点的作品 Green。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清晨店的作品 Green， 时间晚上的7:17，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北上的198公里在彰化匝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事故关系后方车子比较多啦，所以呢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新车耐心。那再来呢是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了冈山不久，在350公里这个地方，路肩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那它的这个警告标示呢摆得太近了，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在这个嘉东到新竹系统有3台自小客车跟1台巴士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移至路肩了，后面呢也有这个车尾灯来警示大家，可是因为事故的关系也造成车子比较多，所以也提醒您经过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19.5公里，稍早在这个过了堤顶路段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刚刚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车流比较回堵啦，目前呢看起来车流已经回堵到了细致端了，好，所以啊这个虽然已经排除了，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车流，好，麻烦您保持行车耐心。好，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8.5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在竹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

0: 好，再来呢，是新进的路况啊，说在国道3号北上58.1公里，过了普丁一隧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了2台自小客车事故哦。而在国道1号的北上190公里，在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说有一台巴士，车号是839结尾，诶，怎么开车左摇右晃的哈？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太好呢？好，赶快来检视一下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目前说南下的239.7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要汇入口这个地方呢，潮化线这里是有胎皮掉在这边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再来看到在台61线的双向99.4公里到101.9公里之间的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呢是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改善工程。好，那在这个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也会维持1线汽车道跟1线的机车专用道来做通行哈。可是呢，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因为这个侧车道的速限呢是降至40公里的哈，请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速度喽。然后再来看到在台74线的西行啊，目前往快官方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理路段，车子好多哈。目前看起来这个车速呢，真的也是满满的哈，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啦。所以呢，也提醒您哈，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这个高雄市说小港区的中山路过了小港交流道地下道出来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有一只小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小心通过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
1: 嗯。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歌声《爱我的请举手》，时间晚上的7:25。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02.4公里，在加东到新竹系统路段三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游览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移到路肩了，可是呢后方车子还是比较多，而且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您啦，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98.8公里，在彰化匝道之前内线车道跟部分的中间车道呢，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后方呢，车子也慢慢多了起来了，也麻烦大家同样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台74线的西行往快关方向，38公里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这个车流已经有慢慢疏解开来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的7: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佩乔的客语歌曲《奇幻小酒馆》。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0: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1: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0: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啊。
1: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0: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1: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0: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啊，可是
1: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景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0: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前程，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1: 娘娘说的是。
2: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塌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

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防骗金钟罩。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35，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许博彦，来到线上，博彦晚安。
2: 是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是，今天博彦要来跟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样的诈骗手法呢？
2: 那我们这次要来分享的就是这个最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但是最近呢，还是有很多人会受骗，
1: 是
2: 这个证书诈骗。
1: 哦，就是那种这种免费赠品的。
2: 对，
1: 是。那现在最近是以什么样的这种手法呢？
2: 那像这个证书诈骗的话，他就是会大家可能在滑这种脸书啊，或者是翠啊，这些社群软体的时候，其实可能都有看过，会说免费赠送一些知名企业家的自传啊，或者是什么的创业心得这些的，就是用一些名人的这个自传，然后或者是心得来吸引大家。
1: 是，
2: 那大家看到这种免费的这个证书，通常都是会觉得就是那不拿白不拿，
1: 是
2: 这个就会去给他填进去。那他通常就是会要你去填一些这个基本的个资，然后可能会跟你说，那可以加这个 line， 或者是呢，你有这个个资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填到你的这个 line 的账号了，他们邀请你，然后呢帮你加入这个假投资的群组。那因为就是会去领取这些人这些书籍的人，通常都是也是对投资比较有兴趣的。那诈骗集团就是会利用这一点，他们就是把他邀进到这个群组之后呢，那群组里面会有很多都是诈骗集团自己的人，然后就是会在里面说，谢谢老师，这个让他有这么好的获利，这么好的这个交易成绩。那被害人加进去这个群组里面之后，看到大家都这么踊跃在投资，然后也都真的有赚钱的样子，
1: 是
2: 就会卸下心防。那诈骗集团就可以利用这个，就是邀请他加入他们一起投资。那最后呢，当然这个钱呢都是拿不回去的。
1: 是没有错，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呢你在网络上面从事什么样的这种行为啦，可能这种参加抽奖啦，或者是像今天讲到这种看到这种免费的赠品啦，证书啊，你可能会想说好像免费，或者是说呢这个成本很低，有些甚至可能只需要你付个运费等等之类的。他呢你点进去之后跟他进行联系之后呢，他可能会要你输入自己的这个收件资料啦，或者是个人资料啊，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了，只要把自己的个人资料交出去之前，先务必听一下。那今天也要请这个博彦呢来跟我们讲一下，像这一类型的这种诈骗呢，他这个刚刚有讲到嘛，通常呢会以这个证书啊，或者是赠品啊这种免费的东西来吸引你点击之后呢，再来就把你拉入群组，接着呢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他们诈骗集团自己的人来去每天丢一些讯息，说获利的讯息呀、等等之类的，来去让你呢把自己的钱也投进去。所以要请博彦呢来跟我们讲讲今天的案例。
2: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呢，就是这个她是一位女老师，那她就是在这个脸书上面呢看到这个广告，就说这个有可以领取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的自传。
1: 嗯，
2: 那他当然就是点进去，那填了这个基本资料之后啊，他就被加到这个他的 LINE 就被加到一个投资的群组了。
1: 是，
2: 那这个群组里面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有一个这个博士，他有开一个线上的讲座就是诈骗集团自己去假冒的。
1: 嗯，
2: 然后呢还有这个助理啊，就是跟他们说有这个 APP 可以用这个 APP 来交易，那获利呢会

0: 那这个投资人哦，就是这个被害人也是不疑有他，就是依照这个助理写的这个 APP 连接，那去下载。那下载之后就是通用这个 APP 在交易。那实际上这个 APP 呢是诈骗集团自己去开设的程式，
1: 是。
0: 所以它里面每天都会显示说哦，它真的有获利，获利很多。那这都是诈骗集团在背后自己去操作这个账面上的数据的。那这阵子呢，就是投资的这个期间呢，不管是用汇款，那也有用现金直接去面交这个金额。那投资到最后，他要开始提领的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丢出很多不同的这个关卡给他了。他第一个呢，就先跟他说要先缴纳10%的这个综合所得税。
1: 是，
0: 那那人也是就是将这个金额给诈骗集团了。那第二次我缴清之后，他就说你在这个前面的个人资料有填错，所以造成了资金的冻结。那所以你要再缴这个解冻金。那被害人呢，也是依照指示再把这个解冻金也交给诈骗集团。那最后交完之后，他又说你这个里面有人用了假钞，那政府这个要冻结了，所以你需要去有这个罚款。那他最后也是再把这个仅存的钱去缴了这个罚款，结果诈骗集团呢还是很狠心，跟他说你只要再缴1万美金，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钱全数的提领啊！诈骗集团甚至还立下字条。
1: 是，
0: 那这个被害人呢也是没有办法，就是相信说，这个一定是缴完之后就可以把钱拿回来了，
1: 是。
0: 所以就是他去跟高利贷借了1万美金，然后最后呢，这个钱当然是全部都回不来。
1: 是，所以呢，我刚才以这个案例呢，一开始呢，就是要你把钱交付出去呢，他会用非常非常方便的这种方式啊，可能你用线上汇款啦，或者是呢，他甚至会请这个专人呢来去跟你面交去帮你呢收款，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怎么这么方便啊？可是呢，等到你要把这个钱提领出来要出金的时候呢，层层的关卡，层层的剥削一直呢到最后啊，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前面都已经缴这么多钱了，然后呢，我这个账面获利呢也非常非常的多，我只需要再缴一些些的钱就可以拿出就可以拿回这么多的钱，还有前面的这一些缴出去的，不管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话术什么所得税啦，或者是解冻金啊等等之类，都可以一并的拿回来，你就会觉得，哎，我只需要再把钱交出去一些些就好了。可是呢，诈骗集团呢，就是看准你这样的心理，所以呢，最后啊，哦，这个案例呢，前前后后也被骗了700多万，对不对？
0: 对，这个案例其实是被骗了，在768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1: 是没有错吼，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吼，像这一类型的诈骗呢，你一开始就会觉得说，诶，我只是加入这个群组啊，然后我可能就看看吼，或者是呢，一开始会小小的丢一些金额来试试水温，然后呢，他们就会用这个让你短时间非常快速的获利呢，让你呢来去投入更多更多的钱，所以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那当然也要请博彦呢来再次来跟我们提醒一下，像这一类型的诈骗是不是有特别要留意的地方，或者是呢，诶，你只要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字眼呢，就要特别小心。
0: 是的，那像这类的投资诈骗啊，很多都会邀请你要下载这个他们的这个 APP。
1: 是。
0: 那所以呢，就是要跟观众听众朋友说，绝对不要透过这个群组啊，或者是别人私讯的连接去下载这个 APP，
1: 是。
0: 因为他们传的这个 APP 这个连接都不是正当的、合法的这个 APP。那也绝对不要转账。就是去这个个人或者是私人的账户去给这个诈骗集团来帮你做这个下单，一定都要自己去透过正当的合法的这个手续去下单，
1: 是，
0: 绝对不要把这个资金交给第二手这种私人的账户。那也绝对不要相信说有这个解冻金啊、保证金或者是所得税这种各种名目，我们在提领我们的获利的话是不会需要这些东西的。
1: 是，
0: 所以如果有说需要先缴什么费用啊，这些的，这一定都是诈骗。

0: 要相信。
1: 是，那另外呢，也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啦，就是呢，你只要在网络上面呢看到免费的东西，要来赠送给你的时候，有时候呢真的是免费的最贵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啦。那当然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来做报案求证哦。那当然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165的达诈仪表板上面也有这个 AI 的智能小帮手，可以及时的了来帮你做回复了，对不对？
0: 是，这个 AI 的智能小帮手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1: 是，
0: 所以如果有遇到这种相关的情况啊，如果有疑惑的话，其实都可以先上去做一个询问。
1: 是，没错。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许博彦来到线上提醒大家喽，谢谢博彦。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7:46，好，来看到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新进路况在95.5公里新竹 B 之前，好，在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7.3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之前，路间也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同样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0: 时间暗时7:50，听到的是邵达伦的歌声。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啦啦啦？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屏林行控中心，请卢光明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光明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还是以雪山隧道北上这个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那虽然现在目前洞口没有塞车，匝道也没有车子，但是我们隧道内车子还是非常的多。
0: 是，
1: 那平均的车速只维持在60到70之间。那另外一个车多路段是在北上的石碇路段，大约从北上的6.5K 开始，一直到3.2K， 这边的时速的平均只维持在40到50之间。那尤其在6.4K 会碰到后方的排队车阵，那请驾驶朋友都要多加小心。另外预计等一下8点高程才结束以后，雪隧就会北上就会另外有一波车辆车路要有限。
0: 嗯，
1: 那在驾驶朋友的尽量在车多的时候务必多注意前方的车流状态，因为有时候许多的小碰撞都是因为稍稍不慎碰到一下前方的保险杆发的事故，
0: 是，
1: 那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谢谢。
0: 好，谢谢广明的提醒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拜
2: 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3: 守夜人，
2: 我是主唱志玲，
4: 我是鼓手齐伟，
5: 我是吉他手嘉颖。
2: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4: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5: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0: 时间来到晚上7:52，刚才连线完平林交控中心，了解完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来跟我们说明在其他国道的状况。淑芳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0: 是，
1: 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一直到五堵之间，目前因为台62过来跟主线汇流的车流交织，那这个路段大概只有时速大概40左右。那南下的汐止地磅站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大概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内湖一上来跟有一公里的车流大概是在40到50公里。那南下的圆山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还有五股转接到高工局，目前这个路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路段就都顺畅了。那北上的路段，因为国道一号北上95K 中线有一起事故，那两台车现在占用中线车道，因为后方现在没有警戒车，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然后注意安全，变换车道的时候注意后方的来车。那目前这边车流是有稍微回堵2-3公里，那过了事故地点之后车流就开始顺畅。那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也有排队的车流，那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之间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对不起，还有高架南下的那个梯顶一上来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了21公里之后车速就会恢复

0: 正常。那国道二号的东向十 K， 因为外路间有一部故障车，那现在拖吊车刚到，那我们现在等拖吊车排除之后，我们才会再开放路间。那请驾驶朋友要多注意一下，不要现在在走路间，因为这边已经把路间关闭了。好，那这边车流大概有两公里的车阵，往机场系统有排队的车流，那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那国道三号呢，因为三北 58.1 刚刚内侧有一起事故造成的回堵，大概有三公里的车阵。那现在因为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车流尚在疏解中。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的彰化南下彰化系统，对不起，彰化交流道出口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目前都是出口都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我们南部地区呢，南下的洛竹路段以及高科跟冈山都有部分的出口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驾驶。那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永康出口前目前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变换车道的时候注意后方的车辆。那国道八号的台南端双向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那车速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呢，东向的左营端上来车流比较大一点，那车速又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西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又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以上的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淑芳的提醒了，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吃饱了吗？你还是按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你是今天关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说在东湖之前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来看到，在台61线，目前说北上的219.5公里到219.1公里之间，麦寮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呢是有三角形的掉落物，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而在台61的北上272公里的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同时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喽。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扣我们控控控控控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一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当然啦、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啦恋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路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

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歌声《爱你不是两三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东湖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了，也麻烦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十号啊，说在东向的15.4公里燕巢交流道到燕巢系统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7.3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之前路间呢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而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318.2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在辅助车道的状况呢也接获排除了，那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再来呢是这个台61线的北上，说在219.5公里到219.1公里之间麦寮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同样掉落物呢是在台61的北上272公里的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在这边，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时间来到晚上8:13，听到这一首日文歌曲，来自艾米的作品讨厌早晨。

是今天晚上的8:1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艾缪《讨厌早晨》。好，歌曲声回来呢，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外线车道呢，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那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再来是市区，在这个台北市的新民路298巷到333巷的全线车道呢，晚上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全线都会进行封闭施工。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建国南路的沿线出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来进行施工封闭，那同时也会封闭正气桥街市高的引道，好，麻烦大家请改道下这个基隆路来做行驶

而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十二弄这个地方，以及在桂林路的246巷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市高往西松烟和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这个桥墩P305到278这个路段呢，会来进行施工，时间在晚上11点钟到隔天早上的5点30分，那现场会封闭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成功桥南港端这个地方，在凌晨0点过后到早上的5点30分，会占用桥下跟桥边的车道来进行工程，也请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好，晚上的8点21分，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在这个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在北上路段，从新竹开始一路北上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桃园北上到林口，车速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再来国道3号北上龙潭一路到三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路段呢，目前在国道6号的西行旧正到雾峰系统，车速是在50到60公里。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1号的南下，在鹿竹南下到冈山这个路段呢，车速都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在50公里。而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更慢了哈，车速只有维持在30公里左右。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也要提醒大家，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时间不早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说过了土城就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789，结尾还没有开车灯，有听到的话呢赶快都来检查一下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00-123来通报。所以来听到的是五月天心中无别人。

暗时八点二十七分，听到这个歌曲，心中无别人。好，歌曲声回来，有排除的消息要来提醒，在台61线北上的 219.5 公里到 219.1 公里之间，先前呢在麦寮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是在北上的272公里木袋二交流道的路段，然后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同样接获排除。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东湖之前的外线车道，先前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好，目前也已经排除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二十八分，听到是陈怡和那个声，有影有影有影有影。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刘明湘的歌声《漂洋过海来看你》。好，晚上的8:40，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先来帮大家更新哦，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东湖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状况接获排除。国道二号的东向在莺歌系统出口，先前说有一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也已经接获排除喽，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

好，再来是在台一线哦，双向的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外线车道呢，待会的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呢会调拨车道来做双向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的8:41，好，今天是9月20号，明天是9月21号，也是国家防灾日。好，那明天呢，这个国家防灾日呢，有一件事情要来提醒大家啦，就是会来进行地震跟海啸的演习警报测试。好，那今年的这个国家防灾日演习呢，也会在明天哦，9月21号的礼拜一来做登场。那这时间呢，会是在早上的9:21，会来发送地震速报的测试哦。那全国各地的这个民众呢，手机都会同步来收到。好，那另外呢，在这个上午的9:30呢，也会针对沿海地区的乡镇市区呢，来发送海啸警报的测试。而在早上的10点会来发布海啸解除警报的测试。所以要提醒大家哦，明天如果收到了这个警报，切勿慌张咯。好，因为呢，我们在这个面对无法预测的天然灾害的时候呢，最好的这个应变方式呢，不是恐慌，而是将正确的这个避难直觉呢，来融入生活当中。平常的一分这个准备呢，好，在灾时呢，就可以少一分的风险。好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明天收到了这个测试警报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张。再来呢，也希望大家哈，可以趁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呢，来去落实避难演练的这个准备了。好啦，那如果呢大家收到了这个地震速报的这个警报的时候呢，请记得哈，立即落实这个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的防震避难3步骤。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气象署也提醒哈，这个测试的讯息呢，开头都会明确的注明哈，是这个115年的国家防灾日演习，所以收到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心。然后呢，收到这个测试讯息的时候呢，只要配合演练就可以了。那如果日后呢有真的遭遇到这种突发灾害的时候呢，警告的这个讯息呢是不会带有演习的字样哦。哦，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哦，在这个之后如果有收到讯息的时候，请特别的留意哦，一定要争取这个黄金时间来迅速避难哦。好，那明天呢是这个防灾日哈，国家防灾日，大家也不妨可以趁着这个防灾日的这个时间呢，也来检查一下家中的这个紧急避难包物资是否齐全，然后呢里面的这一些物资呢是不是有过期的状况，也可以及时的来做更换，并且呢也可以确认一下居家的家具呀是否有牢固咯。

听到的是黄小琥的歌声，白天不懂夜的黑，晚上的8:50。好，我们来关心到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哈，在竹县雪穗有1.5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目前只有在头城台九有1公里哈，其余呢在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目前都是没有排队的。好，那目前呢看起来在国道上是没有

临近的道路状况，可是呢，在市区要来提醒大家哈，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重新路三段往二段这个地方，过了中正南路，目前是有管制进行的，主要是因为呢，在重新路二段110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所以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也提醒您哈，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者呢是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暗时8:51，听到是王慧珠的歌声，你叨叨我讲，我真足听。

听到这首歌曲，想来自王慧珠的歌声。你豆豆我讲，我真足听。时间来到暗时的8:55，好，歌曲声回来呢，在这个。

市区新北市的三重区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哈，在重新路二段的100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火警发生的，所以现场呢目前是管制在重新路三段往二段中正南路到正义南路段，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或者是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好，再来台一线，在待会的晚上9点过后到早上6点，双向的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外线车道呢，会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双向通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了。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9点对时前听到的是500下夜晚风。

金老师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晚上九点钟，我是林采欣。世界有多微妙，我们都是旅途过客。那些听不懂的歌，还是无法理解的路况，都让警察广播电台用爱来陪伴着，找回单纯快乐的美好。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99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车号是885结尾，还没有开车灯号，有听到的驾驶朋友也同步的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喽。再来台一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的外线车道，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双向通行，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北市的新民路298巷到333巷，全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Yellow 是来自蔡健雅所诠释的版本。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82公里啊，说在过了中寮隧道哈，哦，更正，在过了这个燕巢系统之前，占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减速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晚上9:10了，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虽然说时间不早了，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车子真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哈。包含了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是在40到60；而在高架部分的提顶到下塔悠呢，请您特别留意哈，目前这里的车速真的是很慢，大约只有维持在20公里

再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也是比较慢的。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到三莺这个路段呢，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中部路段，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大雅系统，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台74线的西行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好，麻烦保持行车耐心。往南走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还有呢这个鹿竹到高科，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哦。再来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尤其呢是在这个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然后车速只有维持在3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又来自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晚上的9:16，然后来路况消息，在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哦。在重新路二段100号这个地方是有火警发生的。那目前现场呢是持续管制，在重新路三段往二段方向，中正南路到正义南路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者是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施工的消息也要来提醒大家，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外线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现场呢是调拨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再来，台北市在新民路的298巷到333巷全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在这个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12弄这个地方，以及桂林路的246巷黄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再来呢是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建国南路沿线的出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那同时呢也会封闭正气桥要接市高引道这个地方，麻烦大家请帮我们改道行驶这个基隆路了。再来是在成功桥，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端这个地方，在凌晨0点过后呢到早上5:30，桥下跟桥边的车道都会来进行工程，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暗时9:19，听到是谢明佑的歌声《片蓝

烧啊烧，心跳步步跳啊跳，看袂到袂的太平洋，山岸头念甲袂的流，骗人的岛，咱是热情压袂掉，背骨善良吵啊吵，全世界找西路的人。

听到这首歌曲《偏南风》，来自谢明佑的作品。时间暗时九点23分。好，来这个路况消息要来帮大家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下营系统出口要接台84线往东匝道这个地方是有掉落物在这里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好，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382公里的燕巢系统前，在减速车道这边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台21线的双向77公里，在苗圃路段，因为有车辆故障的关系，导致有漏油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路面上是有油渍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新北市三重区呢，刚才也有提醒大家哈，在这个重新路2段100号这个地方是有火警发生。好，那最新的回报是说呢，现场的火势已经扑灭了。那最新的这个管制路段呢，是在重新路3段往2段方向，在中正南路到大同南路，以及呢在重新路3段的双向大同南路到正义南路这个地方的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哦。那也请大家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因为后续呢在现场还需要做这个后续的清理跟后续的这个处理哦。

0: 景明之间。
1: 高雄市前一阵子豪雨不断，部分路段因为雨水宣泄不及形成积淹水，一名男子爱车抛锚，车牌还被大水冲走，正无助地站在雨中，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还好巡逻员警发现，不但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寻回车牌，让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另一名男子更是惊险，骑车外出失联，被警方找到时，他竟整个人受困泥淖中，只有肩颈以上露在外面，还好警方和消防救难人员接力协寻，连续四天锲而不舍沿路搜寻，男子奇迹似的平安获救。今天景明之间就带你了解这些惊险又温暖感动的时刻。八月份高雄强降雨不断，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警员郭哲伟、吴炳勋、游尚慧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是

0: 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一问之下才知道男子本来去找朋友，没想到车子突然抛锚，车牌还被雨水冲走，一个人在积水中摸黑找寻，远景于是分头冒雨协寻，还帮忙涉水推车到安全处所。高雄市警局任务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1: 本分局员警巡逻行经鸟松区大堤路时，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员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员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员警在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处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避免故障车辆占用车道而影响车流。
0: 陈姓男子对于员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频频向员警致谢，直呼真的太感谢了，并且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另外一名48岁陈姓男子则是9月7号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苦等不到，手机又打不通，担心发生意外，8号焦急的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进路线展开追查，参与救援的除了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联分驻所、田寮分驻所和崇德派出所之外，还有旗山分局警力跟田寮消防分队，兵分多路扩大搜寻，不放弃任何希望。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2: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地势陡峭，人烟罕至，斩草丛生，潜移令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当时他因步行途中不慎陷入泥沼，双脚受困，加上手机没电，无法对外求援。所幸被发现时生命征象稳定，随后由消防人员送医救治。
3: 你现在状况 OK 了哦
4: ？OK。
0: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意识清楚。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
3: 你也帮忙拉没关系，阿哥你也帮忙拉没关系。哎，慢慢拉，不要快，慢慢拉。
4: 我后面。
3: 再来，再来，半瓶上啊，来，再来。
0: 男子4天来维持同一姿势，被救出时全身僵硬，远景不断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原来当时因为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中，不知道看似平面的泥地竟然是这么深的泥淖，而且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搜寻，历经4天终于将失联的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以上警民之间由金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金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歌声《是但求其爱》，时间晚上的9:42。好啦，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好，在稍早的时候呢，重庆路二段的100号这个地方是有火警发生的。那虽然说现场的火势已经扑灭了，可是现场依旧是管制进行当中的。那目前呢，管制的路段包含了重庆路三段往二段方向的中正南路到大同南路，以及重庆路三段的双向大同南路到正义南路，全线车道都是进行管制的。也提醒大家后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也建议避开这个台北桥，帮我们由忠孝桥或者是中兴桥来往返咯。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下营系统出口要接台84线往东匝道这个地方，先前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2公里，在这个燕巢系统前减速车道这边，先前呢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目前逐线一控是常绿喽。好，那晚上的9:44，我们也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状况。好，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还是稍稍慢了一些，后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目前五股到林口，车速呢大约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但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在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这个路段呢，只有维持在30到40。而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是在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往中部看到，目前中部的国道都很顺畅。而在南部地区呢，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后，这个路段好慢好慢，车速只有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好，那我也来点开看一下。好，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也没什么状况，没有施工，看起来也没有这个事故消息。好啦，所以呢就请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十号目前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维持在50到60。东向的部分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车速只有维持在30公里哦。好，晚上的9:45，今天来到礼拜天了，对不对？那下个礼拜呢？好，这个大家上班日呢只有4天，因为呢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下下礼拜一，好，这个25号到28号这4天呢是我们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呢，好，这个在国道上面的

交通疏导措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好，那根据高工局研判，在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呢，交通的需求啦，主要会以这个返乡跟旅游的旅次为主哦。所以呢，在国道上面有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喽。那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在25号，也就是第一天的时候，中秋节的这一天，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而在凌晨的0点到中午的12点，会来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在石碇的南向入口呢，在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接着第二天，也就是在26号这一天，在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接着呢，是在27跟28，也就是第三天跟第四天，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湖尾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而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在第一天9月25号早上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以及在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在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呢，都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而在第三天一直到在第二天一直到第四天，也就是26、27、28，这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啦，所以呢，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要请大家一并给他考量进你的旅途时间了。

9:52听到的是缓缓的作品，刘海被风吹得整个飞起来。时间晚上9:52了吼。好，来，在国道二号的心境状况呢，说在东向的10.9公里南桃园之前，中间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三线北上的253.5公里，在斗六路段中间车道说有三个坑洞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在台21线双向77公里，在苗圃路段因为车辆有故障的状况导致漏油，所以呢目前路面是有一些油渍的状况，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重新路二段的100号这个地方，稍早是有火警发生。那目前现场呢是持续管制，在重新路三段往二段方向的中正南路到大同南路，以及呢重新路三段的双向大同南路到正义南路的全线车道，好，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也建议大家呢，帮我们避开台北桥。由忠孝桥跟忠心桥来往返双北喽。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国道三号的北上230.2公里，在过了南投服务区路间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54喽。好啦，礼拜五呢就要来迎接这个4天的连续假期了，大家应该都还蛮关心在这连假的时候天气状况如何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其实在26号之前，也就是在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之前呢，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水汽也都是比较少的哦。好，那我们先来看到明天，好，明天还有明天21号跟22号呢。风向是偏北至东北风，所以呢在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也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其中呢在22号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基隆的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呢，来到礼拜三和23号一直到26号的礼拜六呢，都是偏东风的，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好，那在这个中秋连续假期的部分呢，在这个25号跟26号这两天呢，其实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而在东半部地区呢偶尔会有一些云啦，但是整体来说呢各

地的赏月机会都还蛮高的。可是呢，要来留意的是，在27号开始，也就是在礼拜天开始呢，天气状况就会转为不稳定了，水汽也会慢慢的变多，再加上可能会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哦，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哦。好啦，所以呢，依照目前的这个预报看起来呢，大家至少啦还可以享受到两天完整的好天气。那27号、28号呢，大家就需要再碰碰运气一下了哈。好，那在气温方面呢，未来的一周其实温度呢大致都还差不多，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大约都是在29到32度，中南部地区呢大约是在32到34度。好啦，这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哈，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我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咯。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呢，是来自薄荷绿工厂跟马念先的作品《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好啦，下星期五的晚上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月亮了哈。这个下星期五是中秋节，也预祝大家佳节愉快啦。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
1: 命是敌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1号的北上291公里。

里，在新营之前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5.8公里，说过了水上系统的路间跟中间车道呢，总共有4台自小客车加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小货车是逆向停放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事故点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了。再来国道5号目前南下19.8公里，在学生隧道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蓝色的厢型车车速太慢了齁。接着来看到在台一线双向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现场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双向通行。而在台三线北上的253.5公里，斗六路段中间车道有3个坑洞，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要持续提醒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新路二段的100号这个地方，稍早是有火警发生的，但目前现场呢是持续管制。重新路三段往二段方向的中正南路到大同南路，以及重新路三段的双向大同南路到正义南路的全线车道，好，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也建议大家好帮我们避开台北桥，改由忠孝桥或中兴桥来往返双北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0: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新。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也继续看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目前全台的天气呢都是不错的，只有目前看起来哦，这个屏东有稍微下雨的情形。希望在屏东开车的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喽，在国道一号的南向部分哦，说39公里处有故障车，导致国道一号本线哦，目前本线呢，从这个泰山转接到南向到林口是完全回堵的，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连带的在国道一号本线呢，高工局南向到泰山转接道是完全定点哦，不到19公里的平均车速的状况。所以如果大家呢要走国道一号南向的话呢，请麻烦走高架再塞顺哈。至于国道五号的情形呢，目前看到国五哦，在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整体车速不到60，希望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安全的前后车距。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麻烦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喽。节目第一趴等一下要进行呢，这个公视台语台的旗舰大戏《再见1987》的制作人和导演的专访。那在进行访问之前呢，也带你关心一下几个最新的路况了。首先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向呢，305公里处，说在水上的系统呢，路间有4台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这个事故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在进行专访前，听到呢顺子的歌曲《回家》，也希望你呢正在呢顺的回家路途上哦。

0: 在顺子1997年同名专辑顺子当中的好听歌曲回家之后呢，也带你关心一下呢目前新北市三重区的最新状况。主要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市五股区和新北市新庄区和新北市的芦竹区，因为呢有这个空气品质变化的影响哦，主要是因为有火势的发生啊，所以呢造成周围的空气品质是比较差的。提醒大家哦，以上点名区域呢记得出门佩戴口罩，那同时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呢要找地方做休息哦。有任何消息尽管会持续帮你紧盯最新的火灾的状况，那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持续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尽管咯。嘿、hey, 欢迎大家回到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最近呢公视台语台的大戏再见1987由方志友、林哲熙、何浩晨等大卡司呢单纲主演，正在呢每周日晚上吼、哦、热播当中。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片中的核心人物，分别是我们的制作人陈南红。
1: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南红。
0: 导演吴宗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
0: 还有李全阳导演。
3: 大家好，我是全阳。
2: 再见1987其实是一个横跨40年的历史爱情故事。然后在1987年台湾戒严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秋雪的女士，她收到来自釜山的一封信。那信里面掉出了一个紫青蛙，她的先生俊贤在40年前的一个约定，当收。

0: 收集完六只青蛙的时候才回家，但因为台湾经历的日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然后到白色恐怖、到戒严，其实蛮多时期会让不同的恋人有不同的选择，然后也拥有不同的伙伴，所以这个故事在讲一对恋人，他们分离之后又各自遇到了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
1: 跨了时间，跨这么长的
0: 线，没错没错。
1: 然后地狱是又从台湾跨到了
0: 韩国，对对对。
1: 哦，哎、那怎么会想到说？用1987这个数字啊，
2: 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苏明明明明姐，她收到那封信的时间点就是戒严的时候，就是在这之前没办法知道她先生到底是生是死，然后人到底在何方，但她相信她先生还在，我们才开始倒叙说那他们当时是怎么认识、怎么相知相爱，然后到因为被通气的关系被迫分开。
1: 通气是指、
2: 就是在日治时期理想青年，然后所以他们读书、然后读了蛮多书之后，他们就会很期待未来，但当时的时局的变化都跟想象中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成为比较反动的存在，不管是用译文的方式去表达啦，可能会卷进去那个时代里面的浪潮里面，当时如果真的有反对政府的事情，当他们出席的时候就会被卷进去。我们的参考人物里面有这个二期部队，我们去研究那个时期就在中部有集结一群年轻人，但二期部队在历史上最后是全面溃败了、对，然后所以他们的承担的事情就真的很多人就真的过世，要么就是逃出去，然后逃出去过程以当年的逻辑先通常是先去香港再去日本等等，我们研究的这个人物里面他有去到韩国，然后所以编剧就开始去研究、台湾跟韩国的关系，台湾跟韩国应该是全世界最相像的两个国家，对，这件事情是蛮有趣，我们大概隐隐约约知道社经地位历史脉络都很接近，但是实物上面我们去韩国拍摄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司机大哥，他可以跟我们聊台湾的所有，因为他曾经来台湾读书，然后他说以他的立场，他在台湾生活十年，然后最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他完全听得懂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个故事，因为他觉得台湾跟韩国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相似。
1: 对，那我本身我大学其实是双主修历史系的、1987这个数字对于独立写人应该就是解严的关键时间嘛、这个故事等于是从日治时代一直跨到现在，然后日治到初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属于比较高压的嘛，所以1987也算是一走向跟民主的一个关键点。
3: 对对，因为其实1986年底吧，蒋经国已经宣布我们即将会解严了，我们要朝这个路走就对了。啊，这个路其实不是政府施予给人民的，其实是人民在过程中不断的一直想要突破，一直想要突破。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这样想，全世界的政府在管理人民的时候，如果人民有点想要反抗政府，当局者其实都会去衡量到底镇压的成本比较高、还是通融的成本比较高啊？其实他是用这两个衡量，我的管制你压制你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原本花200万现在花到20亿的时候，那我就选择通融你、因为你通融你啊，大家就说 OK 没事没事，我们再拖一下吧、因为他就是要延续他的政权往下嘛。当人类还没有用民主制度来选举这件事情的时候，政权都想要延续的，
1: 是
3: 尤其是世袭这种制度就是更以前来的、所以1987-86年的时候其实政府已经走到一个节点，知道说再镇压下去其实就没办法啦、就是我们要换一条路走了，美国也在要求我们，国内也在要求我们，自己党内可能也有不同意见啊，党外民进党又成立了，所以各式各样都觉得我好像得要不能再镇压了，
1: 是，
3: 所以他们觉得、那我们就要朝上解严。到1987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另外一条路，这个大家如果继续去看的时候，其实他们知道要从戒严走向解严，第二个是他们又同时要立国安法，就是要保障我的政权在这走向解严的时候我还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啊。
1: 对，
3: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研究一下，看那个国安法里面有几条其实是在保护当权者不会遭受到清算的，朝向这个是一个必然之路啊。就像1960年代全世界国家只有50几个，你到现在全世界国家有200多个啊，
1: 是，所以刚提到1987这个数字是故事主人翁重新再相会的时代、
3: 重新想要再相会，因为寄信回来、就活着嘛，写信回来他会不会害到别人，
1: 哦，因为

0: 他寄信回来，就像刚故事提到的，因为他有做一些反政府的事情，必须得逃出去。
1: 对对对，这，你就想象现在如果金融犯逃出去了，他联络家里，很有可能他会被查到哪里。
0: 那刚好提到韩国嘛，我记得那个时候韩战的时候，蒋中正也派了很多台湾兵过去。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故事也跟这个有连结吗？
2: 我们之所以会去到韩国，是因为我们的主角他就必须离开台湾，离家一阵子去避风头。在这过程中，日本被查到偷渡，然后但是当时在日本真正就是有在管辖，应该是麦克阿瑟，因为他那时候是驻点在日本，然后正在去参与韩战的部分，然后他需要年轻聪明才智，就是能够翻译的人。当时我们这个有为青年俊贤，他因为精通英文等等，他是高知识分子啊，所以征召就
1: 当翻译。
2: 对，
1: 因为他会日文又会英文，
2: 对，
1: 然后又听懂一点点华文。嗯，那你去韩国战俘营或韩战，你就是你会英文就可以跟联合国兵沟通，跟美军沟通。哦，你会日文可以跟南韩的阿兵哥沟通，
0: 是，
1: 你会有点华文，那你就可以跟被抓的中国志愿军沟通，得最好的一个免费的人力啊。
2: 然后但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件事情，其实全部都是为了回家了。就刚刚有讲说这是一个关于什么故事，你从俊贤的角度看，他就是我要回家的故事。
0: 对，
2: 然后所以他之所以在日本被抓到是走私，会做的事情就是被遣返遣送回。那当时因为他回来变成政治犯，就直接被关，被所以他为了要想办法活下来，找到别的方式回家，他只能去参加最恐怖的战役。所以他就在韩战又九死一生之后，又去到了战俘营。
0: 嗯，
2: 然后在战俘过程中，真的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很巨大的移民，有一部分人口是从巨济岛的战俘营甄别来到台湾的。
0: 湾，
2: 嗯，然后那一批人就是参与韩战的人民志愿军。
1: 嗯，
2: 对，就是他们是等于是抗美援朝的一批。嗯，然后他们的组成比较复杂，因为多数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想回家。
0: 嗯，
2: 但是他们没办法轻易回家，因为他们正被关在战俘营，然后同时回家的这件事情有风险的。反正去参韩战的时候，上头是非常明确说你们不能失去战役，必须打到底。然后为什么这群人非常容易打到底？这群人就是一直在打仗的人，就是从八年抗战，有一些人是国民军，接下来打一打又被抓去，那变成共产党军，但是你的底又是国民党，他们不信任你。当现在要送炮回去打韩战，就把这些一直在打仗的这批人又辗转送去韩战。嗯，然后所以他们是很难回家，
0: 是，
2: 然后想要回家却不可回，因为回去有可能就是被清算。
1: 出发前如果其实你必须暂时在战场，不然你就要胜利回来。
0: 史上聊下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其实都想回家，
2: 对对对，
1: 嗯，
2: 全部都是要回，因为回家非常非常辛苦。
0: 但是因为政府高压的关系，他们回不来。
2: 对对，就是光是为了战俘营，这一批人要去哪里？韩战多打一年，多死非常非常多人。
1: 嗯，
2: 我们之所以会牵涉到战俘营，就是我们两大男主角，就是林哲熙跟何浩晨，就在那边相遇了。一个是哲熙要想办法，因为他现在有了战俘身份，然后他有没有机会偷天换日改身份？他原本叫李俊贤，然后他的兵籍证明上面李俊贤。我是李俊宪，他可以换另外一个全新的身份回到台湾，就是拿新的身份证
1: 就可以
2: 新的护照回到台湾，然后可以回去跟自己的太太跟孩子住在一起，这是他最最最最
1: 最完美的。
2: 对对对，最完美。但他要先活过战俘营，一起搭船回台湾，回来有机会，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难。然后他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他遇到另外一个也想回家的人，这个人叫做张宗明，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音乐老师，然后是何浩晨演的。他想回家，但是他需要先去台湾观望，才能确保他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回到厦门。宗明在里面，他也是讲闽南话，所以他们可以小小小交流一下。刚好这两男性都是真正故事主角。我们是以大女，我们是大女主故事。我们刚才是开始在聊男生的线，但是就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两个男性，就在那边命运的相遇这样。
0: 那刚提到男女主角，我们的女主角是方志友饰演的嘛？
2: 对对对。
0: 那男主角是林哲熙。
2: 对对对。
0: 以爱情为一个线路，然后拉起这个大时代的剧，而且这个题材也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几乎是没有看过。
3: 我是观察全世界不同国家，在就像有之前有

吐槽男孩是在一样在讲纳粹跟犹太人、嗯、然后韩国已经拍了不同虽然跟历史政治有关的严肃题材可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之前日本也有像是 AV 帝王或是地狱占星师都是用不同的职业或

0: 是带领别人体验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我们都有伙伴，都有 couple 或是都有情侣或是家人，那有一天因为可能未来外星人攻打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害怕，那我们要选择说能不能跟家里人一起待在一起，或跟喜欢的人，那我们要面临什么抉择，那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我觉得读历史的感觉就是人性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不同的名字在做一样的事情，过程当中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回到那个人的感觉，然后去感受那个时代的变化，面对不同的高压政府，面对我们想回家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或是故事。那这部片当中有没有什么歌曲想推荐给听众朋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在他们别离的时候放了一个我们的插曲，是这个拍写少年的那个哇够了的时间，就我还有多少时间，
1: 是说在男女主角别离的时候。
0: 对、哦、然后我们也听必哭，然后蛮推荐大家。然后这首歌其实不是拍写少年这么常受到大家注目，但我发现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太适合，因为时间也是我们这个故事要讲很大的重点，所以在别离的时候放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适合。
1: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拍摄少年的《我够偌济时间》。

0: 好，感谢宗瑞导演的推荐哦。听到陈军在2005年的团体 Paisa 少年所带来的《哇歌舞偌济时间》，这首歌收在他们2021年的专辑《Paisa 喝水》里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带你关心到那几个最新路况哦。台一线的南下高屏大桥往南呢，说机车道的中段是有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员受伤，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291公里新营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一的南下36公里处呢，说五股路段的内线有抛锚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好，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再见1987。刚提到的整个影集哦，是个全新的题材。那在进行一个全新题材之前，有做哪些功课呢？
1: 一开始跟，因为我对这个题材其实没有陌生啊，比较陌生的应该是戏里面的韩国的部分，就是韩国那一段历史到底怎么了，还有它在哪一个切点能跟剧里面，因为是设定1959，你要跨到1960年。所以韩国跨到1960有一个是李承晚的419事件，他是抗议李承晚一样实施国安法，就是国家拥有思想检查的法律，于法有据啊，所以学生们和民间们就抗议了。那我们用这个切点来切，那时候1959年台湾怎么了这样子，这个的如何呼应，如何一个共振，我们花了蛮大的力气。然后另外一个利器应该在监控体制，就是警总的部分，他们如何监视人民，他如何抓人，还有他的心情。回到刚刚说的那个回家的人，其实那个主角里面有个人是特务，刚来到台湾的时候49年，他们其实也是很想回去，因为是国民党军带着他们来到这里，告诉他们说我们不管打回去或无论如何我们是要回家的，那我们暂时先安置在这里。同样载着这个想要回家这个状况初来乍到，慢慢慢慢演变到如何管理，同时其实我是不是就得在这里安身立命下去了的这个交接期，我觉得十年大概会是这样。就你想你20几岁来到台北，你那30几岁应该如果在这里准备落地生根，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在这里60岁。我跟编剧大概用这个想法去想那个角色里面这个叫做钟明跟这个叫志军的这两个好朋友的相遇，监控体制怎么有情节，然后有情感发生，这两个是我们花了蛮大的力气在做填调跟讨论。
0: 对啊，填调花了多久时间啊？
1: 没，填调这些都是陆陆续续的，因为填调除了访问，其实还有要读论文啊、读书籍啊、读小说啊。
0: 对啊，这很辛苦哎、欸。这个
1: 不会啦，这是工作嘛，
2: 可以考一个硕士，
1: 赚钱，
2: 可以考一个硕士。
3: 我觉得南宏哥喜欢啦。
0: 所以刚提到我们有制片是南宏哥嘛，
1: 对，我也是编剧之一，
0: 编剧、哦、我也是编剧之一。然后导演的话是全阳以及宗瑞。那你们三位的分工的话，刚在聊天过程中，我觉得全阳对历史好熟哦。
3: 其实我没有，我其实算是一个白纸啊。然后只是因为我跟宗瑞分工很明确，就是宗瑞他要定角色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真正的故事是以人为主，不停的去假想说如果我们活在那个年代到底什么，那人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整个真正故事的核心精神。那我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试着去处理它，有点像是每一个时代它几乎就像一个小小的论文，但是南宏哥已经帮我整理好了，比如说战俘营啊等等，那我就打开那个资料夹稍微看一下一个皮毛，算是非常非常不懂历史的。对，那只是我作为主要是跟演员讲说为什么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刚刚在讲说怎么进到那个历史，那个难的地方是我第一次拍时代剧，然后那时候宗瑞就有聊到一个概念，是我们可能不能用后设的观点，就是用未来人的观点去看当下，如果后果跟代价这么大，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勇敢，所以会越来越很神化他们，就会觉得、哦、这些人太勇敢了吧，太厉害了吧。但实际上真实的状况，即便是我们去看过去口述历史，因为他

0: 他们不知道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反扑。在战后当然知道说我们在做一个好像比较跟政府打对台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可以意识到会刚刚那个讲的镇压的成本，没有人意识到那个成突然之间来的，
1: 就可能我今天只想要做一件事情让政府听到我的声音，
0: 对对对对，
1: 却成本是我身边的好兄弟们，
0: 对对对对，
1: 家人们一个个被抓走，对对，一个被枪毙，
0: 对对对，因为应该是说那个年代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不是一个勇敢人，然后但是我的确会对未来有憧憬，就是比如说哪些东西可能改一下会更好，这个是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在那个时期他们为了觉得改朝换代了，我们有没有机会更好，去稍微读一点点书，去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更好，那就会出事了。就光这个期望未来更好的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出事，而且那个出事是甚至一开始它还是一个迷雾。我们在研究这些回去翻口述历史，最严重处理到二七部队，他们也是一个震撼，因为实际上二二七发生茶气食烟的事情，实际上要到二十一师登陆基隆是隔一个礼拜，或者其实是隔一阵子，这过程中大家是哦，台北发生事情了，其实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诶，有人可以跳出来解决，不管是当时的执政或者是乡土士绅觉得好啊，这件事情是一个临界点，我们要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就是有鹰派跟鸽派，但是没有想过要立即变成那个状况。所以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是发现说哦，没想过会演变成这样，然后我们自己带入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有经历过318，但我就是去我去凑个热闹而已啊，我就去看一看，我去看，对对，去看看外面搭帐篷啊什么的，我就是可以期待美好，但是一个俗辣就是不太敢就身先士卒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光是这样子我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啊，我去走那个立法院旁边我觉得很有趣耶，我好像很特别，就我以为这个体验，然后结果我猜很接近，就是当时好像发生一个大家必须改变思维的事情，然后结果一阵子之后突然之间大反扑，对，然后所以那个是没办法想象，所以那个概念上是我们的主角他们当然是勇敢的人，但没有人是天生可以这么勇敢，然后所以他们不是故意成为勇敢人，而是真的是在时代底下他们想办法去面对他们刚好遇到的那个处境，然后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属于人，其实就是想好好生活，想回家吃个饭，想谈个恋爱，想看个电影，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而已。
1: 宗瑞的分工是什么？
2: 我就属于这个浪漫跟少女的部分，粉红泡泡的东西，对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因为那个时候就像我们研究美术造型也是，因为我们长大只会看到黑白照片，所以我会以为日本时代或是国民政府刚来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朴素，没有没有，那时候大家都穿得很鲜艳的颜色，然后甚至我到广岛去看原爆点的时候才知道那时候1911年的时候已经有电车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刚过19世纪刚到20世纪的时候整个世界是进步的超级快，然后台湾也是，因为台湾那时候被日本政府管理，说我们铁路啊然后衣服啊时尚，那时候已经有时尚这个概念，所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人也会像我们一样，虽然他们没有 LINE 没有脸书没有 IG， 但他们一样就是会去看舞台剧，那时候的电影也是这样，然后他们会办读书会，会听歌，会写诗，然后他们甚至每天都觉得做着这种很快乐的事，然后遇到不同的有志青年可以谈恋爱，然后找到不一样的伙伴，所以我的专长或者我比较擅长就是让那时候的怎么去描绘那时候的年轻人发生的事情这样。
1: 所以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包括南红是把一些历史资料把它集结出来之后，那全阳部分呢再把它做消化，看怎么纳入每个环节，或者是要从哪个年代开始，然后里面比较有就情感啊血肉啊互动的部分就是由宗瑞这边来做铺设。我真的觉得拍时代剧好厉害，
2: 没错，我觉得那时候南红哥问我们说 这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要大家一起众志成城才行，如果是都会剧我觉得有机会，但我觉得时代剧一定要众志成城，跟每个剧组人员都要相信这件事，一旦有人不相信他就没办法为这件事付出。
1: 因为我有时候有跟 casting 聊天啊，他说我就问他说什么剧是最难接，他说时代剧有这种多语言啊然后多年代啊多地点啊，这部全部南瓜里面
3: 因为选各部门啊，我觉得因为身形以前吃不太饱，所以时代剧都要找像你这样瘦瘦的啊，像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时装剧，
0: 我们都没办法，
3: 我们都没办法，
0: 我们不能突然说，今天缺一个灵眼，不然我们下去
2: 当太健康，
0: 不行，我们进去
3: 有钱员外啊。 就
0: 时代感就错

0: 但这一次的团队全部人其实很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故事要讲，因为在那时候找团队其实我已经预约蛮久了，那也都是传合作了，记得好像那时候刚找大家就先有个集合，我要先讲一下这整个故事的脉络是什么，然后这整个故事每一段每一段，因为有四二年跳四七年，四七年跳四九年，四九年跳五九年，五九年跳一九八七年，然后五九年又跳五零年代，又跳台湾跟韩国韩战，五九年又跳韩国的那时候跟现在，爱情故事大家都看得到，背后那个爱情故事所要反映的那个背景时代是什么？因为你背景时代如果讲清楚了，你人比较可以粘上去啊。
1: 对
0: 对啊，避免你用2026的人的样子去黏1940年代，所以那一年观众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啊，这个其实都会先大家如果这样沟通清楚啊，美术有他自己的美术部分负责，导演要负责演员的，那导演就会去跟演员沟通，因为演员他要去帮我们演那时候的人嘛。我觉得这个建立好之后，其他剧情里面或者是剧本里面没有写到的，真的就需要大家能够去补助它。
1: 这样听下来觉得整个影集可能一个镜头的转换就是跨个十年啊，然后跨个好几个地域之类的感觉，
2: 这是我们最好看的部分。
0: 对对对，我觉得你会突然这里韩国两场之后跳台湾，然后现在两场之后跳1987年，再来又跳回来1950年，其实这个跳跃，但你又觉得你在看同一件事情。第四集开始，韩国线故事线就会来了，
1: 哇，
0: 然后韩战就会开始，所以就会你就开始哇，就突然有四个 时空跳跃来跳下去，
1: 哇，好期待，我不知道中间的转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功力。
0: 然后演员就又要做出层次，然后美术又要做出规划，让观众能够更直觉的啊，这在看台湾啊，这在看八七年。
2: 我觉得剧组人除了就大家都蛮连老哥一样都很年轻的，所以我们都有刚好从学生时期，大家都是拍电影都是因为是一个很酷的事，所以大家因为一个很酷的事集结在一起。但我们来到社会上都是会被社会的铁拳击打，就在台湾不同的就是有高压，或是有不同的长辈或是老板，我们也在学习怎么跟这个社会相处。然后到我们剧组开始，大家有人有小朋友，然后像我不想生小朋友，就每个人有不同的面对未来的世界的想法。然后刚好我们又都当上比较像主管或是伙伴中的领头羊，所以我们好像都可以理解里面的心境。
1: 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没有另外一首歌要介绍一下呢？
3: 我们有一个有爱心，是那个怡农他特别为了1987重新再录制的，然后他的音色跟他的诠释都是截然不同的。
1: 1987这个影集当中的歌曲是重新在做录制，
3: 重新
2: 怡农也长大，所以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从一个
3: 对对对
2: 少女现在也变成怡农，这个也历经过很多故事的，
3: 对对对，
2: 然后那个她唱的腔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的故事，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我们来听郑怡农有爱心。

好的，在郑怡农尤亚的新的歌声之下呢，也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的高屏大桥往南，说机车道的中段呢，有两台机车事故，目前有人员受伤，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排除的好消息，贝侯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1公里呢，新营路段的路肩自小客车停放，目前顺利处理好了，一样顺利处理好喽。在台三线的北上253公里斗六路段的中线车道三个坑洞情形，目前相关单位回报也是都处理好喽。

0: 再见1987的三位核心人物，包括了陈南红制作人以及吴宗瑞导演和李全阳导演。那刚提到的整部片真的是哇，很多的心力在里面。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我们其实有一段戏是在讲他们分离，但是还没真正分离。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没办法回家，但是他离家不远，就他还没离开台湾。就是俊贤在被当政治通缉犯之后，他是没办法靠近家里的，但是他可以躲起来。那个时期蛮多人当时是躲在山上，所以当时有一个概念叫清乡啊，他们会不停的去找，就是当时是你即便让他们喝一口水，你都有可能一起被牵连，所以他们是躲得非常非常里面。然后悲情城市也有这一段，就是梁朝伟也有去找家人，但我们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去还原这个情景。他们一般是真的躲到山上的一个小村落，悲情城市就是这个概念，但我们没办法去操作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要躲去哪里，台湾有没有真的可以躲的地方。然后我们后来就找到在基隆的佛手洞，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洞穴，
0: 它也是个庙嘛，我印象。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庙旁边有
1: 对
2: 穴道，
1: 我们就带着大队一起去看之后，摄影师跟美术组说他们可以弄起来，所以我们再下次去看到的时候，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地下党的基地。
0: 哇！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趣，因为我们分了蛮多个步骤才去到那个洞穴，从他们出家门，还要经过山林。试着去把这个当时要见一面一个月或两个月上山去见一面的那个氛围拍出来，对。然后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蛮喜欢洞穴的，因为没有外面的光源，
0: 对。
1: 然后潮湿啊，拍摄的时候刚好哥一直被那个
2: 水滴
1: 打到，他就说啊，就是讲一个台词都没办法好好讲完，一直滴滴答答，就是那么柯南。
0: 听下来，为了让这个影片完整的呈现，所以包括布景的布置啊，或是很用心的在做安排。然后我也其实也跟有灵演聊过了，他本来他好像可以接一些商业广告，就去演了你们战俘营之后回来都只能演工人啊、体育老师，
2: 晒太黑了，晒太黑了。
0: 对，他整个变黑炭哎、
2: 对，辛苦他了。
0: 为什么会这么热啊？
1: 我们在最热的时候在台南，但我们好处是我们在台风来之前离开了。对对对，最后杀青在台南岸内，然后一定是就是热带的，热带的一个极热带，
3: 主要是没有遮蔽物，没有树啊。
1: 对对对，
3: 战俘营里面也没有树。
0: 就像刚提到嘛，我们要呈现那个时候韩战中战俘营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在台南的岸内搭了一个景，
1: 因为它是一个片场，那个片场是很鼓励所有拍历史剧的去那边搭景，然后那个搭景是可以有机会留下来，所以后面的人可以用到，像我们就用到黑潮岛屿的景，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比如说我们去韩国片场拍摄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传统，当然希望我们的产业可以就是不是拍完就拆也不环保，然后哥去申请那一块地，然后做出来很热。我那时候记得泽西热到发呆问我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一个像大巨蛋的片场拍摄？可以吧，应该做得到吧，
3: 应该可以做得到吧。
1: 对啊，我都已经有大巨蛋可以打棒球，可不可以有一个大巨蛋放一个战俘营进去？
3: 币别变成美金的时候，总预算币别变美金。
1: 他真的热到觉得天哪、啊，怎么办？这样
0: 他已经热到疯了。
1: 对对对，
4: 不要在热带国家模仿寒带国家，所以他不要穿长袖。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拍的时候就大概是
3: 六月
0: 多，
3: 但也是很热。
0: 哇天啊，在太阳下，然后要拍战俘的感觉。
4: 房子是铁的，所以它是铁皮的。
1: 因为韩战俘营有一中越去韩国，还特别去真实的，它就像一个蛋糕卷，对，一个蛋糕卷的一个铁皮的一个小屋子，然后就是一个烤箱。
0: 你也太考究了吧。
4: 我也不算考究，就我很喜欢去各种这种奇怪的地方玩。
0: 那你真的让很多演员体验到真的当战俘的感觉。
4: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觉得我们的演员的困难就在于他们要学不同的语言，因为台湾在那个时候当然整个岛上大部分是讲闽南话，就台语居多，但又被日本人统治过，所以又讲日语。泽西身为游走在想要大家也一起变好，所以遇到国民政府的时候，他也想要讨好跟他们做朋友，所以他要学习 华语，然后就所谓的官方话，然后甚至他到韩国的时候要学习韩文，因为必须在韩国活下来，所以我们的每个演员都历经了蛮多的语言跟历史的很大的一个大补贴。就我蛮多演员都是拍完这一次之后，像自由也是，他就更理解以前发生的事，然后他自己也有小朋友，所以他更能同理那时候的人遇到一样的事。先不要去管政党或政治，但你可以去理解那时候人发生的事是什么，也是一个大家都一起成长的东西。
0: 对啊，我觉得对演员来说真的是要学好多语言，同时要体验不同的环境。嗯，然后对两位导演来说，未来还愿意拍历史片吗？
1: 当然了，没有，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团队是绝对 OK 的，如果不是这个团队，要三思啊！对啊，对，
4: 跟海贼王要期待，就是未来有一天我们都变得更强的时候，又遇到有趣的事。因为我觉得台湾历史，严格说，先不管原始人，就是400多年都有文字记载，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还没有被别人发现。我们也是在做功课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传统，一方面是政府告诉我们的故事，然后一方面是我们这几年会觉得我们也是一定是被压迫的那一群人。我觉得没有那么两极，光谱上一定有人也喜欢但他不会去做，有人非常喜欢去做，有人只是朋友喜欢就去做，有人觉得这件事说不定不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历史上应该还有更多不同的族群在面对历史的发展的有趣的事情。嗯，
0: 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一个题材很少人碰，就势必要有人去研究，有研究的东西才可以拍出好的东西，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用力在做后面的整个铺设啊等等的。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
4: 因为台湾都会就因为 南部中跟北部中吵架，就是我们蛮容易因为各种立场不同的东西来吵架。但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演员合作，我觉得他们对于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是怎么去想象自己，从以前就是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他们选举，还有遇到他们有可能要再度戒严，然后他们对于这件事，每个人是不论立场跟党派都觉得这件事是错的，就是不应该再继续发生战争或危害人民幸福生活。那我觉得台湾人也蛮适合在我们这个故事找到看到以前的伙伴是怎么度过那个时期。那现在你生命中一定有很多很好的亲朋好友，那也许我们也面临到下一次就是这个外星人攻打我们的时候，或是有再有新的病毒，然后造成有可能会发生世界末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很好伙伴，那到时候一定有很多约定产生，然后也希望那时候大家有做出更好的选择，然后都有机会回家跟家人团聚，这样
0: 等于是可以跨过时间轴，以及跨过国界的去感受人这个本身，而不是因为自己可能背后的故事或什么有些立场或偏见这样子。哦，很酷。
1: 我觉得回头看看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会蛮感恩惜福的。就我是最近已经拍完了，我们都在后期，然后那天我可能是因为在捷运站听到蛮多种语言，可能就是路过的人什么，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说，或许一个地方如果承载了多种语言，等于这里发生过非常非常多个冲突跟融合。嗯，就是它是必然的。就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幸福到只有单一语言，那可能与世隔离，或者是曾经有非常大的一个种族清洗。台湾既然存在非常大量不同语言，那是我们的资源，然后也承载非常多故事跟情感在里面了。嗯，我刚刚算一下，泽熙在戏里面他

0: 需要展示的语言有六种，就是台语、日文、华文、韩文、英文，然后
1: 第六种山东话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因为他需要，我跟你说，为了换身份，他模仿自己是那个满洲国的人，所以他要带东北腔去跟个军官对话，有这些变色的能力。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韧性啊，台湾人的韧性就想办法生存下来。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刚好这次聊比较多历史，我觉得光是从语言去切入就已经。
2: 八一三三每周日晚上八点，然后一次播两集，所以大家现在手机拿起来就是可以先设定你的 calendar， 每周日晚上八点就是先排开，然后两个小时可以来看戏，这样绝对不会冷场。
3: 是，除了每周日晚上八点要展开就是公视台语
2: 台
3: 锁定，哎，我们这个再见一九八七之外，
2: 没错，
3: 那还有什么线下的活动可以去参加的呢？
2: 哦，线下活动请那个密切注意我们的 IG 跟粉丝页，哎，从今天开始应该我们有超过二十场的讲座，然后导览、读剧，然后漫画的分享，
3: 哇，好期待哦，
2: 蛮多的跨域的合作，
3: 等于用不同的媒介去感受一九八七，
2: 对对对，
3: 当中的一些事情。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拜拜，
4: 拜拜。
3: 是的，别忘了下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也是再见一九八七的完结篇哦，九集和十集。记得要锁定哦。那同时也请大家留意那几个最新路况，台一线的南下高屏大桥往南呢，机车的这个机车道的中段有两台机车事故，目前有人员受伤，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请你小心。送上节目第一part最后一首歌，来自张秀清的 Bird Vamp， 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2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发展。刚刚最新传进来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说顶金系统的路肩呢是有抛锚车的，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另外呢是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91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咯。在国一的南下36公里五股路段的内线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部分关心台一线了，在台北丰港路段南下的高屏大桥往南呢，机车道的桥中段啊，有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员受伤哦，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三重区，主要呢因为在周边呢有相关的火灾发生哦，在重新路二段的100号，那会造成空气品质上有些影响哦，所以麻烦哦，在新北市三重区以及呢五股区和新庄区和芦洲区的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戴上口罩，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呢家里的门窗记得紧闭，才会让不好的空气传进家里。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

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这一次呢《再见1987》的主题曲哦，来自金曲歌后曹雅雯和韩国的演员也是歌手的文熙璟一起合唱的《春天也刮》。时间是晚上的11:11，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的路肩是有抛锚车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了。另外是排除讯息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公里五股路段的内线有抛锚车，目前已经是顺利排除。省道路况关心台一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的高屏大桥往南，说机车道的桥中段呢是有两台机车的事故哦，有人员受伤，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

好的，迎接节目的第二 part 一系列家的主题歌曲给你哦。听到潘美辰和柯以敏一起合唱的歌曲《我想有个家》，而目前你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了吗？时间回来。

同时也带你留意呢目前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的路间，根据驾驶朋友的回报呢，是有抛锚车经过爱注意呢。另外路网图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简单，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同时带你关心风的变化，今天晚上刚刚在10:45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大概呢是集中在山区和海边哦。目前要留意的是包括是苗栗县啊、台中市、宜兰县和台东县以上点名的山区和海边，请特别注意咯。有任何更新更正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他是周董周杰伦。

耳边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22哦。刚的歌曲收录在《依然范特西》一张2006年的专辑当中。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哈、跟景广注意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不知道你还正在回家的路上吗？还是刚刚抵达家里呢？

好的，耳边听到王杰在1992年哦，《无悔无憾》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回家》。时间是晚上的11:26咯，也带你关注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也非常感谢驾驶朋友

0: 另外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高屏大桥往南呢，说机车道的中段两台机车事故，目前是 OK 处理好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79公里南屯路段的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先锁定警广，你也让我们透过空中一起牵起手来吧。
1: 我们是有什么来感动呢？
2: 那么。

Yeah， 听到张宇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给你们。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1:32了。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很重要，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

Yeah， 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姐妹，一起来空中牵起手来吧。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注呢刚刚传进来的几个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9公里。

0: 里南屯路段的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的北上140公里通宵路段的中线有抛锚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应或是留言哦，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交友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小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79公里啊，南屯路段的中外线呢两台车事故还在通报，也希望大家都平安。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也还在吼通报当中，哎，一样是抛锚车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40公里，过了通宵段的中线也是有抛锚车。那下个礼拜就是中秋教师节的连假，希望大家上路前检查一下车子好吗？不然连假给我抛锚在路上，这下吼真危险哦。好啦，那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全台的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在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因为刚刚有火灾的关系哦，在重新路二段100号这边可能会造成周围的空气不太舒服哦，所以如果你在新北市三重区、五股区或新庄区与芦洲区的民众呢，记得哦，出门建议戴一下口罩，另外呢门窗记得紧闭哦，让不好的空气不要跑进家里了。是的是的，这个中秋节就快来了，不知道大家吼会烤肉吗？根据这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就说明了，这个研究指出吼，这个烤肉呢要注意的物质包括有这个异环胺哦，就是 HCL

PAS， 还有呢多环酚香碳氢化合物叫做 PAHS。 那其中呢刚提到这个 HCAS 呢是这个肉蛋的蛋白质在高温当中长时间炙烤之下呢会产生的，烤越久吼这个焦黑越多，那这 HCAS 呢就是越高的，这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哦。那另外这个 PAHS 呢则是吼和油脂低落在炭火有关，就是你在烤肉的时候那个油脂一直低对不对，那就会产生这个浓烟，这个浓烟里面呢就含有这个 PAHS， 所以哦这个物质啊就是你在烤肉的时候呢对身体比较不好的。那该如何避免这两种很可怕的物质呢？首先哦，可以这个选择有这个控温的相关的一些器材，可以用这个瓦斯啊或是电烤炉哦来做烤肉，对于健康会比较加分。那另外呢也可以透过这个烟酱来减毒哦。那研究指出啊，用这个蒜啊迷迭香或生姜啤酒等抗氧化剂的这个腌肉四小时呢可降低 90% 的 HCAS 哦，然后可以搭配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来修复这个 DNA 的状况。主要就提醒大家啦，可以选用一些呢像是蒜啊迷迭香生姜啤酒等等抗氧化剂的腌肉哦，对于呢这个降低不好的这个空气会比较有帮助。另外呢另外可以注意的是呢这个物理隔绝，就是呢你可以用铝箔纸啊或是呢这个烤盘的包裹的方式来把肉类用铝箔纸给它包起来，来咀嚼这个烟雾的沾附哦，这样对于你吃下肚的东西也更有帮助了。另外呢这个蔬果在高温下比较不会产生 HCAS 哦，更富含这个抗癌的植化素，所以大家呢可以多运用这些特质让自己烤肉可以更加的健康。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原选呢这个有控温功能的，另外呢可以用这个烟酱来做减毒，那最后呢也可以用物理隔绝用铝箔纸的方式呢来烤肉，对于你吃下肚的东西才有加分的作用哦。

耳边听到呢，锦绣二重唱所带的情比姐妹深。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9公里南屯路段的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那刚提到呢，还有哪些关于吃的冷知识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就是中秋烤肉嘛，有一些减毒防癌的七大黄金原则来告诉大家。首先可以选用呢这个低脂的肉品或是海鲜哦，包括去皮的鸡肉啊，海鲜的脂肪比较少，可以减少呢这个低油发火与刚提到你在低油的时候会产生这个 PAHS 的这个烟雾的状况，对身体就不太好了。那第二个呢，可以选择这个天然抗氧化的这个烟酱，像是刚提到嘛，这个啤酒啊、蒜头、迷迭香，或是呢有这个柠檬汁腌肉30分钟，来大幅呢降低致癌物的生成。第三个呢，可以把这个肉呢切成小块哦，预先熟化，因为肉切小块成串的话呢，或先微波再蒸煮再烤的话呢，对于健康会比较好。那第四点包括呢，可以使用隔绝的层来进行翻面，像刚所提到的铝箔纸啊，或是烤盘来咀嚼浓烟的状况。第五点呢，蔬果吃可以占一半这样，因为刚提到嘛，这个蔬果呢是不会产生 HCAS 的，那你这样使用起来呢，就会比较呢有健康的状况。那第六点呢，可以降低这个红肉和加工的肉品，有哪一些呢？像是香肠、培根，还有硝酸盐，或是红肉呢，建议吼一周不要超过18盎司来做食用。那第七点的话呢，就是严格哦切除焦黑的区域，就是你看到你烤起来东西黑黑的话呢，就不要吃了，那个对身体都有致癌的风险哦。也希望把握以上原则，让我们一起吼健康顺顺顺哦。

听到 Vivian 徐若瑄的歌曲《姐你睡了吗》，大家准备要睡觉了吗？如果在车上不能准备睡哦，想睡的话呢，一定要打起精神糗嗨嗨。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79公里，南屯路段的中外线两台车事故，今晚好一经处理后，赶快处理后啊呢，在国道一号呢，顶金系统的路肩抛锚车情形也是顺利处理好了。但国三状况呢，在北上的140公里到139公里通宵路段的中线有抛锚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时间好快，也送上了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黄美珍的只怕想家。如果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呢回不了家，别忘了传封讯息，打通视讯电话跟家人问声好。我知道我的听众呢，很多都很辛苦哦，包括也是问讲大哥嘛，要南来北往到处去工作，那别忘了一定要跟家人问声好哦。那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咖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校长陈文渊。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网络散发高薪免经验、工时弹性、学历不拘等征才广告来吸引年轻人，面试时告知需提交个人银行账号、存折，甚至提出高额报酬来诱骗出借账户，这些账户都被诈骗集团拿来当作洗钱犯罪的工具。提醒年轻朋友，千万不要因一时贪心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找工作不成反而吃上官司，求职打工张大眼，多查证，不汇款，不随意交出个人身份证件与账户，以免成为诈欺共犯。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4: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9月21号的凌晨0:02，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通宵路段的中线有抛锚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9公里南屯路段的中外线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喽。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所有顶金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

另外呢，带你关心省道排除的状况了。在台三线的北上253公里呢，斗六段的中线车道三个坑洞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少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听李宗盛的歌都好像在听一个个的故事，他的作品新写的旧歌是他呢2018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是凌晨0:11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力，哪怕吹的话加干单脸书爱卷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吹的哇哦。那同时也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哦。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另外，刚刚传出来一个我很担心的路况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段呢，有翻车的事故，占用了中外和外路间的情形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段是有翻车事故，希望大家平安。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呢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家的主题歌曲。

好的，听到孙淑媚《寡下妈妈》哈，这个中秋连假记得要回家陪妈妈。时间是凌晨0:1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状况，包括国道3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通宵路段的中线有抛锚车，还有是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段，有翻车哎，希望大家平安哦。目前占用了中外线的路况，经过请你特别注意了。希望大家已经顺利回家了啦，还是你今晚还在工作无法回家？

回家感受一下家的甜蜜吧，来自 Mazka 以及呢周慧一起合唱的《今天不回家》，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还是已经回家了呢？那目前这个路况我真的很担心耶，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段的翻车事故呢，目前占用了中线和外线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已经是顺利排除喽。在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哇，刚在节奏当中应该还想再听下去，对不对？我们听到李翊君的版本。

今天不回家的原唱呢，是诞生在1969年的姚苏蓉。刚听到的是李翊君的版本哦，哇哦，听起来都很有 feel， 对不对？但还是希望大家已经是顺利到家了啦。凌晨0点23分哦，也带你持续小心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80公里，南屯段呢是有翻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和外线，惊鬼吼爱足矣哦。来，我们继续不要回家。欢迎光临。

今天没回家，你今天有回家了吗？这个中秋或是教师节连假，你会回家吗？希望大家啦，一定呢要把握时间，好好的休息哦。再忙也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不了。好像我也该跟自己说一下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段是有翻车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和外线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啊，路网图吼，基本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当宝拢损损损吼。那有关不回家的歌曲，当然希望你可以爱上一个会回家的人哦。他是林忆莲。

0: 耳边听到林忆莲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在挑歌的时候都希望我的听众可以跟着节奏一起唱起来或哼起来，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吼。好，在林忆莲的歌曲之后呢，刚才这个作品真的很经典，对不对？在199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通宵段的中线有抛锚车，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段有翻车事故，占用了中线和外线，经过后要注意哦。啊，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屏东的大家吗？嗨，南部的朋友大家好哦，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5: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4: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5: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4: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6: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开心啊！4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哎。
7: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8: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7: 哦，说来听听。
8: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6: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8: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9: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9: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

0: 进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3: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嘿、hey, 感谢你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刚刚不断提醒哦，南屯路段有翻车事故嘛，目前这个状况是顺利处理好的，希望大家深夜开车掌握精神，唔通想要困吼，那想要困吼，卖惊，休困一下再出发喽。好，那交通部呢也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了。今天警广宅急便也很重要，就是呢这个礼拜的总共呢，从9月25号开始会有4天的连续假期，就是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嘛。那有一些疏运措施，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首先是匝道封闭，就9月25号礼拜五呢到这个9月28号礼拜一哦，期间的话呢，在特定时段针对国一、国三、国五呢，以及部分路段会实施这个南向与北向的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大家上路前呢做好相关的查询或收听警广。另外呢，也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哦，主要呢是针对9月25号的早上，针对国一啊、国三特定的南向路段呢有实施这样子。那9月26号到28号呢，就是从这个礼拜六一路到礼拜一的下午呢，就针对国五的北上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上路前呢，记得锁定一下高承载。那高承载就要载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哦。那如果不想高承载的话呢，可以考虑搭乘客运啊，客运真的优惠很大哦。包括呢85条的国道客运是享6折的优惠。然后轨道运输的话呢，台铁有加开176个班次哦，可以透过官网或是 App 来做查询这个自由座的状况哦。也希望大家这个连假一起顺回到你的家，或是呢可以抵达你想去玩的地方哦。

他是陈洁仪，在1998年哦，也是当年的新加坡国庆的主题曲《家》。这个连假别忘好好回家，陪家人呢，累积满满的幸福回忆。时间是凌晨0:44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哦，昨天是有发生这个相关的火势，就是有火灾啦。然后呢，怕空气不太好，点名区域爱注意哦，包括是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市的五股区、新庄区和芦洲区呢，临近的县市的民众呢，记得哦，要把门窗给紧闭，出门也建议戴上口罩，避免呢会有身体不适的状况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锁定警广，给你最新要注意的讯息哦。

各位哦，听到袁小迪加邓玉贤的歌声吼，兄妹。时间呢是凌晨0:50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段的翻车事故呢，今晚好已经处理好。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嗯咦哦，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动嘞，哎，继续卡电话甲阮讲哦。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无声美耶瓜克哈瓦给，这个中秋连假也登去瓦给不？时间是凌晨0:55，感谢你锁定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哦！等一下呢，会交棒给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了。最后一首歌，听到萧煌奇的《阿嬷爱喂》，也希望大家呢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位家人，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吼顺顺顺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9月21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国道的排出讯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南屯段有翻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也希望大家呢是平安的哦。还有是国3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通宵段的中线呢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同时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状况，新北市呢，因为刚刚是有火灾的发生哦，在重新路2段100号这边，所以呢，可能周围的空气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也请大家哦，出门的时候建议戴上口罩，那门窗记得紧闭哦。点名区域包括了新北市三重区、五股区、新庄区和芦洲区，请以上点名县市要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翠儿团。
6: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7: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21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哎呀，这个短暂的周末呢，咻一下就过去了哈。而且呢，对我来讲，这个周末又特别短，为什么呢？你礼拜六还来电台不代班呢、啊，所以就说，哎，这个礼拜我根本是周休一日。展望接下来的下一个礼拜呢，这个礼拜啦，星期五中秋节啦，然后呢，在下一个礼拜还有教师节，然后再下一个礼拜有国庆日，有人说接下来三个礼拜真是太值得令人期待了。因为呢是周休三日，不知道你有没有休到呢啊？好了啊，就算没有休到呢，我们仍然要保持正向的心情，开心的心情，迎接每一天啊！现在就是要迎接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三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好了，那么接下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想到要上班就打不起精神哈，所以刚开始先陪你一起躺下吧。最新乐队这首歌曲《躺下吧》。

他。最新乐队这首歌曲《躺下吧》啊，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呢，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设备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

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即使呢，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基隆、雄龙顺顺顺哦啊，但是呢，还是要麻烦你啊啊！这个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那当然啊，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啊，或者是方向灯。所以呢，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记得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然后呢，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打正确的方向。响灯好，让后方的车辆才会主动跟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行车也不会觉得很困惑。刚刚已经躺下了，再继续躺着。Mazka 这首歌曲，躺好先。

的。来自 Maska 这首歌曲叫做《糖好鲜》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用他母语啊所演唱的这个专辑啊叫做年少不努力啊，这个年少不努力了啊，说会怎么样就会很轻松啊，然后呢哎这个不想努力就乖乖的躺好，好好的休息吧。哎不行，哎这个夜间开车呢啊要休息可能没有办法躺下啊，要不然的话怕会睡过头哈。所以这个提醒朋友们啊啊，这个平常在家里呢哎我们夜间工作朋友哎日夜颠倒的这个作息，可能啊这个在休息品质上面就要把关的更加严谨一点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诶国道今天诶目前呢都没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但省道有部分哦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

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一样是，不对，是台六十一线来了哈，台六十一线双向的99.4到101.9，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哦，所以这个施工期间呢，主线车道没有办法通行，那侧车道维持一线的汽车道可以通行，还有一线的机车专用道通行，但是侧车道会进行降速，这个速线呢，就只能到40公里哦，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替代道路，朋友们，你可以使用，在竹南下交流道之后呢，走台一甲线，再转接台十三甲线啊，接着呢，走台一线替代道路，再从这个台六线哦105公里匝道，再汇入主线车道继续南下就可以了啊，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一桥，回我的星球躺着。

好，这音乐的旋律非常的舒服，的确是很适合躺着哈。稍早听到有吕一桥《回我的星球》躺着，还有薛怡丹《Look at You》，时间是凌晨1:26。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天气还蛮舒服的啊，不知道是不是连南部地区也这么觉得呢？啊，这个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7度。白天啊，事实上在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达到34、35度啊。到了今天呢，9月21号星期一啊，各地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南部地区啊，或者是中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在这个白天呢，北部地区应该也都是见得到阳光的好天气，只有在南部地区，中南部的山区哈，可能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了。那也就因为降雨呢，这个是预期不会那么的明显，所以温度方面哈，各地都可以高温可以到达30度以上，中部、南部和甚至可以达到32到34度。啊，但是风力偏强哦，吹什么风呢？吹东北风啊，偏东北风啊，所以呢，这个苗栗、台中、台东啊，还有这个兰屿啊，局部地区可能平均风啊会来到6级或者是8级左右啊，沿海地区的朋友们啊，又握稳方向盘了哈。那么目前呢，西北太平洋上的一颗台风中度台风杜鹃呢它这个未来2天呢预计是会往日本关东一带前进虽然说应该也不会登陆到日本本岛了哈这个可能有点机会哈但目前的预测看起来讲呢几率并不高但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两

天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要留意当地的航班资讯啊，以及当地的一个天气状况咯。来自江成荣还有龙轩轩，想爱寻着你。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6: 就上 IG 搜寻 LovePP。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过林口的路段呢，这里说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多加留意了哈，留意可能有施工啊，可能走到这个路口呢，这其他车辆其他的行人没有遵守号志，突然就这样子冲出来哈，那这样子你也是会受害，对不对啊？所以拜托把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虽然说呢，最近天气似乎比较凉一点了，但这个还不够凉，对不对啊？这个走在路上呢，不但还可以穿短袖，这偶尔在白天呢，奕勋甚至还会穿背心出门。所以呢，以这个台湾的气候哈，现在事实上就是夜晚算是舒服，但白天有一点微热的状况下，然后呢，这整体的这个湿气还是偏高。还是会有蚊子，对不对啊？虽然说好像有点晚了，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的资讯是怎么打蚊子。感觉在春天一直在下春雨，春雨稀里哗啦的时候，好像就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了，对不对？但反正呢，在台湾。可能到冬天都还有蚊子跑出来，所以什么时候学啊？什么时候了解到更好的方法，似乎永远都不嫌晚啦。原来有这个旅日的部落客哈，他就分享呢，这个半夜，尤其你在睡觉的时候，超级讨厌有那蚊子在你耳边这边嗡嗡嗡飞来飞去，你都没有办法睡好觉，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可能就把灯，因为通常来讲，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会想办法把这个房间里面都尽量的隔绝光线。阻绝光线，这样子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嘛，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可是呢，这时候如果蚊子在你耳边那边飞呀飞呀，左边叮一个包，脚下再一个包，然后呢，这个手又再痒一下，你根本不知道它现在在哪里，对不对？这乱打的话，其实只是自己偷回天，根本打不到蚊子。所以呢，你可能会把灯打开，把窗帘拉开，你这蚊子在哪里？我跟你好好的对战。但这个时候呢，通常来讲蚊子就飞走了，有光它就会怕，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这个正确打蚊子的方法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维持一样全黑的环境哦。可是呢你可以这个拿起手机，我们现在这个智慧型手机几乎人手一只，很方便，对不对？你就打开智慧型手机的手电筒，然后呢把它直接靠近对你来讲很方便的一个墙壁上投射制造出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圆形亮区。

制造出这个圆形亮区要干嘛哈？有点像打聚光灯一样，你希望这个蚊子呢能够进入到这个墙壁上，你打出来的20公分左右的圆形亮区。可是呢，蚊子通常不会就这样子听你的话直接过去啊，对不对啊？所以接下来你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情，因为事实上蚊子怎么样辨别这里有人啊？我想要去吃它的血呢，会经过你身体吐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呢，你可以吐气，你可以顺着你希望蚊子去的那个光圈的方向吐气啊，加大蚊子现身的速度啊。这个蚊子呢，对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讯号是很敏感的，所以呢，它就会循着你的气流还有微弱的光线，导引到你希望它停留的一个亮区。这个时候你已经有所准备了，对不对啊？你就工具拿好哦，或者是要眼明手快哦。蚊子出现，找好时机，精准一拍掌啊，一巴掌给它拍下去，迅速解决了。而且据说呢，如果你的房间是那种小平数的卧室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吐气的过程当中这个集中二氧化碳要把蚊子吸引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房间的这个平数比较小哦事实上呢蚊子出现的速度也可能会比较快如果房间太大的话，气味和光线可能都会被稀释掉蚊子出现的速度就会相对延迟。不过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根据 BBC 过去的一个报道呢也是有所根据的自然界当中事实上是雌性的蚊子会叮咬人吸你的血，主要是因为雌性的蚊子呢需要人体的血液当中丰富的蛋白质让它体内的虫卵能够发育成熟，所以你很常发现一件事情，这蚊子给它拍下去终于给它一巴掌解决了之后呢，哇，整个墙壁都是血，这个手上也都是血，对不对？你觉得好心疼，这就是我的身体里面的血液呀！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赶快把蚊子解决，减轻身体的负担。有这科学研究显示呢，蚊子能够在距离目标约10公尺远的地方同时就可以启动视觉和嗅觉的雷达来辨识猎物的位置，就是你了那你因为呼吸还有皮肤代谢都随时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这样子正是触发蚊子嗅觉受器开启寻找宿主行为的核心开关这也就是为什么解释了体型比较大、新陈代谢旺盛、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成年人，往往呢比起幼童是容易成为蚊子的头号攻击目标，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在睡觉的时候，哇，好受到蚊子的欢迎，对不对？所以呢学起这个方法之后下次试试看吧你如果发现睡觉的时候又有蚊子来干扰你用手机在你方便的地方打出到微弱的光线然后呢用你吐气的方式呢集中这个二氧化碳的输出点把蚊子引诱到这个光点，然后呢你准备就绪，蚊子也到达，有点像是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蚊子一只一只的解决，然后呢接下来就能好好的睡觉。不过呢，我看完这个方法之后是觉得看起来好像这蛮简单的，简单归简单，但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自己在试着实用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用呢或者是说呢，你可能需要演练好几遍，你可能还是要失败好几遍最后可能也才能够做出自己的心得，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咯。好了，试试看了时间是凌晨的1:43。好，稍早呢，在国道1号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肩抛锚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台除哦。

拿张舒服的椅子来坐，稍早曾伟忠的歌曲《一》呀，然后是椅子乐团带来的《彩虹的力》。时间是凌晨的1:53啊，夜间道路状况目前平安顺畅啊，零星的施工。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好，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哈啊，这里是永吉路到建国南路沿线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然后同时呢也封闭了正气桥接往市民高架的引道，要麻烦朋友们下基隆路改道走基隆路来替代行驶了。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梦》，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啊，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必输进半途中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过林口的路段，这一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来通行。啊，另外在台61线啊，双向的99.4到101.9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哦。啊，要麻烦朋友们啊，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啊，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一样是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建国南路呢，沿线的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步也封闭了正气桥接市民高架的引道，所以麻烦朋友们啊，改走这个桥下的基隆路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1: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2: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5: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台湾小秘话。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6: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7: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6: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6: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8: 痛不欲生。
7: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6: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7: 老祖先的话爱听，
6: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甲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2: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夜间道路状况呢，几都顺顺顺哦啊，这个目前呢没有特别的事故啊，抛锚车在刚刚是有传起一起哈，在国一北上的36.9公里过林口路间抛锚车停放，但当然啊，朋友们路过发现，哎呦，好像已经排除了啊，你也可以透过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啊，最新情形报给我们知，感谢你喽。在这个小时的一刚开头，送上来自安心亚的歌曲《Kiss Me》。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呢，在单元片头之前哈，虽然说这个好久没有听到安心雅在台上唱歌了，不过呢，不要忘记，她其实啊哈，一路从谐星，然后呢演戏，事实上也是发过好几张唱片的呢。啊，当然了哈，在演戏路上，这个一路都是非常的努力，真的是有目共睹。不过呢，啊，在过去这个周末啊，他也登上舞台唱了歌啊，在这个萧煌奇的演唱会上，他也曾经跟萧煌奇合作过。那因为呢，啊，他跟萧煌奇合作的歌曲叫做《咱结婚好不》，所以呢，啊，这个很，这个给歌迷们大饱眼福的哈啊，这个两个人穿上这个安心雅穿上婚纱啊，然后呢啊，

还跟这个消防局在台上十指紧扣。但重点是哈啊，刚刚好呢，明天9月22号是消防局的50岁生日大寿啊，所以呢，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啊，奕勋用安心雅当做开场，决定来跟大家浅浅的、简单的聊一下消防局。消防旗呢啊，虽然说他是五金行的老板啊哈，五金行就是在5次呢，在金曲奖获得了最佳台语男歌手的殊荣。当然呢哈，他实事上也曾经3度这个拿到最佳台语专辑奖啊。不过呢，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萧煌奇并不是只有唱台语歌啊。事实上哈、啊，一直到2年前，2024年呢，他也曾经哈、啊、这个发过国语专辑，叫做《没事的》啊。早期呢啊，这个我们认识萧煌奇似乎真的就是以国语歌为主，像是2002年的时候，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你是我的眼，后来呢被林宥嘉唱红，那也是这个奠定萧煌奇歌王地位非常重要的一首歌。不过呢啊，这个萧煌奇的台语歌曲朗朗上口很多啊啊，包括阿嬷的话，包括啊上水的花，包括呢去年啊，今年他也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啊。这个去年他有这个发行专辑《自己的秀锦能心美郎》。哎，国语歌曲事实上也是朗朗上口，对不对？末班车、你是我的眼，我都觉得这些歌曲没有得奖真的是太可惜了啊。他曾经的2度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一度呢就是在2003年，也就是他第一张专辑啊《你是我的眼》，当时呢哈、啊、不但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还直接入围最佳作词人奖。那么第二度让他入围国语的歌王啊，是在2009年啊，也就是在前一年2008年他发行的《我是萧煌奇》这张专辑当中。哇啊，这个不小心先播了一首台语歌了，所以呢啊呵呵，先来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萧煌奇这首台语歌，叫做《秋天的思念》。

啊，这阵时哈，真正是目睭脱汤足严重的啦哈啊。在这一节呢，啊，我的确是要跟大家分享这首中文歌啦哈。然后呢，啊，这个刚刚还看错啊，还以为我看成中这个台语歌，没错啦，没错啦哈。这首歌曲《秋天的思念》啊，萧煌奇的歌曲呢，就是正好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我是萧煌奇》他个人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也是他个人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哈。这当年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武雄啊，这个是他这张专辑的，这张专辑是萧煌奇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哈，以录音室专辑来讲，已经是来到第五张了。通常来讲呢，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专辑上面哈，对于这个歌手来讲，感觉应该都是第一张专辑在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要把自己介绍给大家。但是这为什么到了这第五张专辑啊，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呢？事实上啊，这个专辑的制作人，也就是在这个专辑当中哈，很多大部分的这首歌，这张专辑很多首歌曲的作词就都是武雄啊，在爬书啊，这个萧煌奇他过去的一个自我成长啊，他说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好像考古学家在研究萧煌奇当时会写网志，还有内心世界。他发现一件事情，萧煌奇以前在写网志的时候呢，他的部落格结尾都会写一句招牌的这个一句话，就是我是萧煌奇，所以他就决定哈，把这句话变成当时要制作那张专辑的主题啊，也就专辑的名称。不过呢哈，当时啊哈写的这个部落格哈现在也已经没了啊。你现在呢，如果要这个看到萧煌奇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跟你分享的一个日常点点滴滴呢？事实上我建议你啊，还是追踪他的脸书粉丝专页啊，或者是翠好了。尤其呢他在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啊，或是翠这个或是 IG， 其实他也有这所写的一些日常贴文呢，哇，地狱梗大开哈啊，很多人都俗称他是地狱列车的列车长，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幽默，然后呢积极乐观的一个人生态度啊，不给大家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先天身体上面有残缺啊，所以这个人生当中

就有不少的负能量，但它还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不要忘记啊，这个萧煌奇呢啊，他是视障歌手，所以事实上啊哈，一路以来呢，他也认识其他跟他一样身体有缺陷的伙伴，所以事实上啊他在出道之前呢，他在以萧煌奇他个人的名义出道之前呢，是曾经以全方位乐团哈、的这个团员啊，也就他其实是团长，然后兼主唱为名呢啊，发行过一张专辑，在2000年的时候。全方位乐团就曾经发行过《爱你一世人》，爱你一世人这张、里面有唱国语歌也有台语歌曲的专辑。你有听过全方位乐团吗？事实上啊，这个全方位乐团哈、包含了许多身体视觉哈、等等身体有障碍的一些这个音乐人。事实上呢，包括了张凌风、郭千成以及呢李思勇，哎呦，歪头勇啊，歪头勇常常在路上打爵士鼓，我还蛮常遇到他的啊。以前呢也访问过他，还包括了台语歌王王俊杰哦。

那这首歌曲啊，在这个萧煌奇在全方位乐团时期的《爱里几细郎》就有这首歌曲了。不过呢，金曲来讲，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他的第四张专辑叫做《真情歌》。

以星星和溪水当作双眼、有点像他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你是我的眼》呢、他说、这个书海带他到处遨游、在写出这个盲人世界当中的渴望、我们现在看他看到这个萧煌奇、幽默、似乎呢、常常用自嘲的方式带给大家正能量，但当然、这个身为视障歌手的他也是曾经有过低潮啊。他在这个先天呢、就因为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经过手术之后是保有薄弱的视力，可是很可惜哈，这个爱玩电动，所以在青少年的时候就真的是变成全盲了，视力萎缩变成全盲，所以他从还可以微弱看得见变成全盲，这个身心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哦。但是呢也就因此呢，他在这个学校当中认识了不一样的同袍啊，这个激励了我必须要好好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心态。他说当时呢身障者可能只能从事像按摩、街头艺人，他就在想，既然要做这些工作，那就要做到最好啊！刚好呢，一群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可能喜欢对流行音乐、对爵士音乐，那他们就聚在一起练功。在1995年的时候呢，当时萧煌奇就把这群好友号召起来，正式组织了台湾第一支的视障者流行乐团，就叫做全方位乐团。你说，全方位乐团呢、在这个早期呢，就是2000年的时候发行过一张专辑，现在怎么好像没有听到他们的活动？事实上是有的、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算是他们成团的30年呐、所以呢他们还有在这个表演空间，然后呢把这个历届的全方位乐团的这个团员们一起这个找回来做了一场表演，象征着30年深厚的友谊，音乐路永远不会散，真的非常的感人呐、而且呢这个全方位乐团当然有因为这个萧煌奇呢屡屡获得了金曲歌王，受到更高的关注度。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全方位乐团包括的这个成员像是有阿勇、李思勇这个如果你在台北街头呢，你常常看到一位这个盲人鼓手歪着头在打鼓，就是他了另外还有这个台语另外一位歌后王俊杰他其实也是从全方位乐团出身的。然后呢，他也在这个自己的音乐当中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力量。除此之外这个全方位乐团还有这个产出其他的这个视障歌手，像是徐成邦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之后有机会再来一首一首跟大家介绍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最后要送给你一起来欣赏王俊杰的歌曲《看无》。

0: 海家穷下来，穿出唔错嘅 T 房。
1: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不变日嘅 T 白夫子咧。
0: 高卡度嘅海市散民都无法度维持家嘅身体留未来夫子。天发归天，老毛们十六岁嘅男五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2: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另外呢，在台61线双向的99.4到101.9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一个改善工程。那施工期间呢，这个主线车道当然。

不能通行，你可以走侧车道啊，但侧车道也只维持一线通行哈。这个应该说一线给汽车道使用，一线给机车道专用通行，而且呢侧车道的时速会下降啊，只到40公里哈。那可以的话，你可以走替代道路改道行驶，会比较方便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葛瑞盖斯。Anyone of us.

连续两首歌曲大概都是在2000年代2000到2010年呢、啊、这个风靡全世界非常重要的歌手或者是偶像葛瑞盖斯 Anyone of Us、这个稍早有讲到像萧煌奇呢他以前有写部落格的习惯，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以前也写过无名小站、写过这个部落格的习惯，然后当时呢、这个部落格、在写的时候你一定会放个背景音乐、然后呢这个、我记得以前很清楚这上电脑课的时候啊、我会叫朋友然后呢、这个点进去我的这个无名小站 的文章连结，然后里面看起来在观看数就会很多人就看点阅率的啊这个也不知道当时在冲这个什么虚荣心哈，然后呢每个人都会精挑细选哈这个属于自己的网志的背景音乐，然后刚刚听到的葛瑞盖斯 Anyone of Us 就是当时在这个经营部落格的时候很热门常常被拿来使用的背景音乐啊、所以这真的是我的时代很重要的回忆然后之后是听到新好男孩带来的歌曲 Quit Playing Games 爱不是游戏、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8、我突然想补充一个东西，刚刚不是听讲到说这个歌手王俊杰呢他曾经获得过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当时呢跟他一起竞争的哎呀就是同一个乐团全方位乐团的这团长萧煌奇跟他竞争，他从这个强大的竞争当中拿下歌王，哇也算是打败了萧煌奇一次了哈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

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来继续回忆杀一下飞轮海和 Hebe 合作的歌曲《只对你有感觉》。

来自 S.H.E 的歌曲《我爱烦恼》，上个礼拜呢，哎，是上个礼拜吗？我看一下，上上礼拜啊，这个9月11号呢，是S.H.E 的成军25周年啊，很多呢跟我同个年代的这个朋友说，掉下了时代的眼泪。好怀念 SHE 呀！虽然说现在好像很难会看到 SHE 合体发专辑，对不对？不过呢，当时哈，还是有这个像他们当时的这唱片公司，还是在这个网络上面开了一个串流，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播放 SHE 时期一些经典的作品。你觉得他们经典的作品当中哪一首最有共鸣呢？好啦在这怀旧的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要结束了。等等，在三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有最后一个小时的最有今夜最开心要跟朋友们在线上见面了。三点之前，他是周定伟 ，So What？ 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省道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和险铺工程都会调拨对向车道进行双向的通行，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台61线在双向的99.4到101.9，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工程。那施工期间，主线车道不能行走，您可以行走侧车道但侧车道呢会拨一线车道给汽车行驶，然后呢另外一线车道是机车专用道通行同时呢侧车道的速限也会降低到40公里，提醒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不要超速喽。紧接着零星夜间的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涂装施工，还有一样是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建国南路沿线的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了。那同步也封闭了正气桥接市民高架的引道这里呢要麻烦你改道走桥下的基隆路才比较方便。最后在成功桥南港端占用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半。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3: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0: 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副。
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2: 那还有一步呢？
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4: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7: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8: 110报案中心，您好。
7: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8: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7: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9: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0: 想加入警广吗？
1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渐渐无悔。

星期一要对自己信心喊话一下啊！每一个开始拢是幸福的开始了哈、啊，它是张秀清这条歌《幸福的开始》。时间是凌晨的3:42啊，这个时刻、啊、的确有一些行业啊已经开始套炸出门怕比啊，早餐店就是非常经典的例子啊。我其实有的时候呢，清晨4要下节目的时候，就想说，哎，我有办法买到早餐吗？啊，可是那4可能还在准备而已，除非是要那种24小时的豆浆店啊，才能够买到一些蛋饼油条啦啊，或者是这个饭团啦、啊、但其实也很够了，对不对啊？如果需要吃一些比较西式的早餐，汉堡吐司啊，可能就要再等一下啊。有时候呢，我可能指定要吃某几家早餐店哦，然后呢，我就要让自己怎样啊？这个回到家之后5再出来，5大概大致上就几乎都开了啊，呵呵，真辛苦大家了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啊。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嘉玲，没人是塞。

这首歌曲的原唱虽然说是张清芳啊，但歌曲很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翻唱过啊，像二姐江蕙也有唱过。那刚刚送给你的是男生的版本，蔡佳玲的《波浪是塞》。时间是凌晨的3:19，台北市呢，在这个和平，不对，市民高架往西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这里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桥梁的涂装工程啊，事实上也不是很长哈，但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一样市民高架往西。

吉路到建国南路沿线的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那同步呢正气桥接市民高架的引道这里也是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哦，这个先改道下，从桥下的基隆路啊先行行驶啊，然后呢再找到这个有开放的匝道上市民高架才会比较方便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张清芳的歌曲《爱问下完音》。

0: 就继续 solo。
1: 来自李千娜这首《我好 soul》，希望你呢啊，在中秋节过后还是可以维持苗条的身材。为什么还没？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都还没有中秋节，我已经就有看到有人在烤肉了。会不会连烤两个礼拜啊？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过后，还有国庆日连假。哎呀，真的要小心体重，还有腰围，还有体脂肪呢哈。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 Soul by Soul， 首尔的灵魂的意思。这首歌曲叫 Leather。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组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微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4: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应该都还算蛮舒服的，22到28度。南部会比较热吗？这个南部呢，事实上连白天都蛮热的，对不对？这个高温呢，容易飙到34到35度。接下来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状况呢，大致上通常都会是稳定，看得到阳光，然后呢，雨量并不是很多的天气。今天明天吹的主要风向是偏北到东北风，所以呢，清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你说，不对啊，北风啊，怎么会是南部下雨啊？别急，基隆北海

岸东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白天还是看得到太阳，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啊、中南部可以到达32到35度、啊啊、礼拜三到礼拜六呢，天气又会更稳定，为什么？因为届时转偏东风、啊、到时候就是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大致上不但看得到太阳，哎呀，星期五是中秋节，所以呢也是一个赏月的绝佳天气。但是呢哈，这个中秋连假的这个主要天气预测大致上出炉，就是说呢中秋教师连假有4天、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六呢大致上是好天气，但礼拜天开始也就9月27号哈，可能水汽会变得比较多，因为呢中央气象署中期的预测当中监测到可能到了下一个礼拜哈，会有个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可能会形成，那届时呢有可能会这个在这个巴士海峡通过，那就因此呢会影响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局部的一个天气形态，其他地区届时也会变得不太稳定。当然这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测了哈，不确定性还很高，但可以这个提醒朋友们的就是四天的这个连假有天气好也有可能天气不好咯，就要随时留意是不是需要准备预备的行程了。

它是 RMB 天后 Beyonce 的、这首歌曲的转音转到晕头转向哈、Listen 这早年呢，大概在2010年左右，这 RMB 的音乐 不但是在 这个西洋音乐很流行，然后呢在华语音乐圈也非常的流行，但最近好像不太流行这种九弯十八拐的歌曲了，所以呢、连这个 Beyonce 如果发行新歌、也加上了这个淡淡的 EDM、歌曲转变真的是很大。时间是凌晨的3:41、有最新道路状况呢，在国道5号北上过雪山隧道入口，说是入口处入口处两车道之间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好像有猫猫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车呢，而且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情况紧急要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哦在国五北上这个过雪山隧道的这入口，也就是说你可能进到雪山隧道就不久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地上有障碍物了。好，除此之外，国道省道的一个道路讯息呢，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朋友们留意一下。台61线双向的99.4到101.9，大山到外埔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哎，主线车道不能走，那就要走侧车道，侧车道小心哦，因为呢。只有一线车道是留给汽车道走，那一线车道会是机车专用道，而且速限是降低了。这个侧车道如果朋友们走的话呢，不要开超过40公里，不然就是超速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妹张惠妹纯真年代。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我想清晨应该还是会凉哈，所以刚起床的朋友们记得套件薄外套吧。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那么有最新的讯息再麻烦朋友们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敏佑的歌曲《你看不到的天空》。

来自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啊，现在真的看不到天空，天还没亮。稍待一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陪你到天亮喽。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小雨宋念宇说分手之后，又是一天的开始，一个星期啦啊！这个礼拜你无论上四天班，上五天班啊，这个反正都是要上班，对不对？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咯，祝你今天一切都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吧，拜拜。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过雪山隧道入口呢，两车道之间是有猫，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来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险坡工程。一样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99.4到101.9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朋友们可以走侧车道，可是呢侧车道是有一线维持给汽车行驶，那另外一线呢是变成机车专用道而且侧车道时速会下降到40公里那麻烦朋友们留意最高速限的一个限制。接着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施工，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建国南路沿线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同步这里也连接了正气桥接市民高架的引道，要麻烦你走桥下的基隆路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哦。那嘉义以南、中部、东半部是零星短暂雨，透早的时阵，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29.3度，在屏东新园这里，然后高屏现在有到29度，然后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20度啊，新竹关西也是20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来自郁可唯《终身浪漫的开始》。现在时间都好，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五北上过雪穗入口两个车道之间呢、哦，猫咪被撞到了，留意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国一北上36.9公里郭林口路间抛锚车的情况，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们在家是不是要停你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哦，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间抛锚车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五北上过雪穗入口两个车道之间，先前是有猫咪被撞到的，小心啊。台一线现在双向哦，杨梅路段外侧在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是双向通行，双向通行，所以台一线在这个杨梅路段46.4到47公里这一段哈，要特别注意，因为施工的关系，现在是那个双向通行中哈，单一的路线哦，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嘿。

这是林山搜寻的一个叫金马凯戏，好，说预备戏哦，哈，说来鬼戏人，哇，那个感觉云淡风轻哈，不过这个承诺真重啊嘞哦。来四点二十一分哦，你的眼睛背有金毛啊。来，再来有蔡多多、郭忠佑合唱的歌曲《爱之味》。

哎呦，已经4:25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间，之前说有抛锚车停在这里，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暗哥哈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哦。
1: 第三，每天凌晨零点到早上五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刚刚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北上过雪隧入口，在两线车道之间，先前有猫咪被撞到，留意一下哦。还有国一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肩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台一线现在，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在杨梅路段，因为外侧在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哈。

而台61现在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改走替代道路哦，要从台61竹南交流道下。竹南交流道下，然后台一甲、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再由后龙匝道汇入主线南下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逼个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

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这是李彦廷、薛怡丹所合唱的歌曲《漂亮美好》。有时候表面的漂亮美好，内心很多暗潮汹涌。

这个很年轻的一个台语音乐人叫做 Aiden Chen， 好，请问这台歌欢喜欢的哈，那个年轻世代，然后有各自对台语歌的一种诠释哈，也听得出来是对音乐是蛮有想法的啦啊。好，现在时间4:42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现在哦，在国道上没有新的路况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因为呢，在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间抛锚车的待机，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哎呀，现在真的是非常顺啊，绿油油的。我告诉你，咱继续保持哈。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哎呀，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新闻，就是那个孩子呢急着要出来哈，还没有到医院呢，自己就可能在各种客难的地方，孩子就出生了。有看过那个在电梯的啦，在车上的啦哈，各式各样，还有那个在卖场的啊。然后我们来讲英国呢，有一位妈妈，她要去医院生产的途中。结果呢，在半路上，因为这个年轻的新手爸爸妈妈，好，然后呢，这在半路上，这个产妇就觉得，诶，她觉得宝宝的头已经要探出来了，哎呀，她跟她的，就是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啦，哈，她跟她伴侣说，进来，我们先就近找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因为她需要她男朋友帮她处理，帮她接生啊，孩子

急着要出来啦。那一时之间找不到，哎，就看到哈路旁刚好有那种这个素食店，知名素食店的停车场。哎呀，赶快冲进停车场。然后进去之后，一边叫救护车，一边呢，她男朋友帮忙准备，就是她先联系那个救护单位，然后呢，按着指示，对方在电话里面指导她怎么帮她的女朋友来接生。哇，顺利的，这个孩子就在汽车前座出生的。但是因为呢，他们是停在那个知名素食店的停车场，所以他们决定帮他的孩子取名叫做柯迪上校哈。你们那个素食店的 logo 是那个上校的样子哦。重点是孩子生出来还是得到医院啊，要做后续的处理。哎呀，医护人员听到以后印象深刻哈。说当天他们的晚餐就点了这家素食店的那个炸鸡来当晚餐，而且他们决定说等这个孩子一岁的时候他们要带他回去这个素食店。然后重点是这对这家素食店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广告时机，所以呢送了那个周边的商品跟餐券，说欢迎这一家三口到他们店里边来庆生。哇，好，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孩子平安顺利的出生。

陈建伟 So anyway 歌曲欢迎光临新手爸爸的心声。而这从妈妈的角度，欢迎一声宝贝。

哎呦，已经4:5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在北上过雪隧入口两线车道之间，先前是有猫咪被撞到，还没有排除要小心。而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因为外侧有施工，现在是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一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的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间抛锚车要留意哦。而国五北上过雪穗入口两线车道之间，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因为外侧在施工，因此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下大雨。那嘉义以南中部东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套在时阵南部地区中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屏东新园 29.3 度，屏东高雄彰化现在都有到29度，那最低温呢是出现在新北石碇20度，新竹关西现在是 20.6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这首歌旋律可能大家很熟悉，对，它是那个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然后中文版张信哲来唱哈。那中文的这个名称就叫《从开始到现在》。哎呀，想当年《冬季恋歌》哦，它播出的时候是2002年哈，2002年的时候播出了，哇！这在台湾韩剧来讲，现在大家追韩剧追到哈，真的不没没记。但是当初这个《冬季恋歌》，那真的是带动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风潮啊！好，这是从韩剧然后所翻唱的中文版本，而接下来这一首。

哦，1996年经典长剧《长假》同名歌曲，木村拓哉山口智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情况，我是贾玲。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哦，台一线这里还是要注意双向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因为外侧在施工，现在是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哦，所以拜托起来哦。来，这一周就要迎来中秋连续假期了。哎呀，其实丁磊摆在那个市场看到那个柚子，看到我们免钱，赶快哈，大家毛起来买哈。来，不过因为柚子文旦这个是应景的水果，非常重要哈，所以说呢，文旦产地价格在上个礼拜来讲，平均每公斤呢有到 1.08.8元，这是产地的价格，然后比去年同期102.3元价格更好哈。那长期以来那个文旦产地价都是高于批发价哦，这特别哈。那因为有时候产地，为什么有的人要特别跑到产地买，因为如果你想要买那个老张哈，以那个麻豆文旦来讲，这个时候才出手已经抢不到了啦、哦、那正常来讲，一般的 文旦的标准果呢是在一台斤以下，超过一台斤、哦、那就称为大果、哦、那大果的话有它的优点，因为果肉比较多，但是呢真正的老张其实很多都是在一斤以下，小小颗的、哦、如果在，因为你知道柚子不能，如果皮还很厚的时候不适合马上吃嘛，哎呦一洗嘴就让它这个皮啊水分褪去的时候，那个吃起来果肉更好吃，然后这个水分也更加饱满细致。去年台风对那个文旦的产量有影响，给你说好的家仔天公伯啊宝贝哈，产量还不错，价格也挺漂亮的，对农民来说了。

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哦，已经5:22了，我看麦没？天还没光，不过有人已经无影一睏了，目睭背后金哈。来，秀兰玛雅归歌声，一路牵手行。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哦，虽然天还没亮，但是现在已经是早上了5:27了。来讲一下来自新竹县农业处的一个提醒，因为呢，最近在新竹县内浅山地区，就常常接到有台湾猕猴出现，就连台三线关系路段也传出有台湾猕猴冲出来。那有一些经过的车辆我就吓了一跳，哇，因为开车开到一半，哦哟，那我猴子跑出来。所以呢，新竹县政府特别呼吁，如果说是在山区农地或野外的环境遇到台湾猕猴，那要做事情保持冷静，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惊扰它，也不要去喂食，就避免跟这个猕猴发生冲突，保障自己也保障野生动物的安全啊。你说那猴熊卖娇叫那比较卡好了，就是你真的曾经在山区啊，在路上啊，看到有猕猴出没的时候，也不要想说要去惊吓把它吓跑，不用，大家相安无事，冷静的，然后慢慢的这个经过不惊扰，但也不要看到那个猕猴然后就喂食。现在这几年台湾猕猴不只是对农作物危害，也会发现它越来越不怕人，因为可能以往就是大家有这种人为的喂食的行为，这真的后遗症非常大。

而国五北上过雪穗入口两线车道之间，先前有猫咪被撞到。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杨梅路段，因为外侧在施工，因此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哈，随即拜托。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建国南这一段沿线出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哈，也封闭了正气桥接市民高架引道哦，要改道下基隆路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很轻快的歌曲，然后这一首歌曾经被用在咖啡广告里，来自小野丽莎《可爱的你》，5:35了。

0: 哦，梅西的歌曲喜欢喜欢我喜欢，说为什么喜欢，有人说因为你可爱呀、啊、因为你高姿呀、啊、长得漂亮啊，或者你个性好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都还不是甜度最高的，那个含糖指数最高是什么回答？没有理由，我就是喜欢你呀、啊。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0: 来5:40了，我顺起来哈。目前的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如果有新的情形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哎，中秋节对很多人来讲叫做烤肉节，烤肉是一定要的，但是哈，你可以吃烤肉，但是要怎么样吃得健康？其实有一些美感稍微注意一下哦，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哦，这个烤肉哈，其实闻起来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好香哦。不过呢，烤肉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这些食物透过高温烹调的时候，哦，尤其是这样子肉类哈，然后你用高温烹调，很容易产生致癌物。所以在中秋节要烤肉，医生特别提醒啦，有一些撇步可以注意一下。因为呢，在烤肉受高温主要会产生的一些致癌的物质，包括异环胺，还有多环芳香碳氰化合物。哦，你说这么长，好，这两种呢，都是因为，一个异环胺是因为肉类蛋白质，你用高温去炙烤它的时候，烤得越久焦黑越多，这个就会容易产生致癌物。那另外这一种的这个化合物，它是跟油脂滴落炭火有关。那有的人烤肉，我跟你讲，用炭火烤出来香气就是不一样，对不对？跟一般烤箱烤出来，因为炭火还有那种特殊的这样一个香气。可是呢，油脂滴落在炭火产生的浓烟，它也会含有致癌物，而且呢，它也会附着在食物表面。所以你说我怎么办？中秋节叫我不要烤肉办不到，但是我要顾健康，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把时间缩短，这是很重要关键哈。时间缩短，就是呢，因为不管是鸡肉啊，你要用一些，尤其像鸡肉哈，烤半天，外面焦了，里面还不熟，生的不能吃，对不对哈？所以就建议大家把那个比较肉的厚的肉或者是鸡肉先蒸熟了，先蒸熟了。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烤？其实我们贪图的就是那个烤起来那种香气，还有一种炭熏的烟熏味，对不对哈？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喜欢那样香气跟味道，但是我不用从头到尾都把它放在那个烤架上，我可以先把它蒸熟了，然后这个时候稍微烤一下，意思就是说你会缩短了高温烹调的方式，而且因为你已经蒸熟了，它也比较不会油脂这样滴落那么多，还有就是说你的在面烤的时间缩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哈。还有就是很多人在腌制这些烤肉啊，或者你要烤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建议大家用天然的抗氧化物质，比如说什么蒜头、迷迭香、柠檬汁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最偏好的，很简单，用的就是蒜头、盐巴，当然你要用盐巴稍微抹一下哈，蒜头、盐巴，然后还有加个橄榄油哈。然后你若有迷迭香，新鲜迷迭香，或者没有，你用一点香料哈，百里香、迷迭香什么都可以哈，反正你就放一点下去。但我觉得蒜头是最好用的哈，又天然，然后呢，它不但的会让那个肉类充满了香气，还可以有杀菌功能。啊，那哦，真的一点几个。还有就是你要烤的肉，尽量切小块，其实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而且真的可以缩短烹调的时间哈。

草芽文的歌声，花蕊的香味，透早起来闻到花蕊的香味是有够好，不是闻到粉的味，这样比较清新，比较健康。不过在清晨的时候，真的因为空气相对来讲比较好，你真的深深一吸一口气，现在这个季节可以闻到桂花啊。虽然说台湾栾树好像没有，我印象中没有什么明显的香气，但是在视觉上真的是秋季的美感哦。

5:55哦。来，台东现在这边有一个最新情况的提醒哦。台东市这里有纸浆公司发生了火警，而消防现场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因此管制的博物馆路跟中心路四段371到133巷这一段哈，拜托台东市的在地用路人呢要避开这个路段哈。这是在台东市因为有纸浆公司发生了火警，为了处理这个现场情况，特别管制了博物馆路跟中心路四段371到133巷这一段。

我们来讲一下日月潭万人泳渡活动，在昨天登场。那今年第一次用所谓的实名制双晶片预防走失。昨天呢，实际下水的人数26,720人，然后最后呢，1,270人没有完成比赛哈。而在今年的日月潭万人泳渡活动里面，率先上岸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先生，他总共花了57分27秒游完全程。而其中呢，有一位哈，已经说第14度参加的一位张先生，他是第一位游上岸的身障者。现在这个日月潭万人泳渡虽然是这么多人，但是是分批下水哈，所以而且说天气非常凉爽啊，说这一次这个万人泳渡哦，非常的愉快舒适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在国一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间，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五北上过雪穗入口两线车道之间，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在杨梅路段，因为外侧施工调拨了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哦。台东市刚通报不久，在台东市这里有纸浆公司发生了火警，警消人员呢持续处理中，那因此管制的博物馆路跟中心路四段371号到133巷这一段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水气来讲没有太多，那主要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要注意，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而嘉义以南、中部、东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星辰时刻说，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全台平地最高温屏东新园29.3度，除了屏东、高雄还有彰化，其实好几个乡镇现在都有到29度哈。那另外平地如果是最低温只有20度，是在新北石碇这里哦。在21度以下的，除了新北石碇，还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啊。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度，中部的话有33度哈。南部今仔日上悬嘛是33度，东部最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30度。

这首日文歌曲《一天的开始》来自小室乐团，6: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274公里过嘉义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赛吉拜托拜托，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还有现在在台东哦，因为呢台东市这里有纸浆公司发生了火警，现场持续处理，因此持续管制博物馆路跟中兴路4段371号到133巷这个路段哈，务必配合，这是台东市因为火警所以管制的路段哈，请大家注意嘿。

0: 哦，这是卑南族音乐人 Sambui 唱的歌曲《开始》，感觉他的歌声要把台湾的山林，就天地之间一切都唤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3: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2: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3: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2: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3: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4: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零二

0: 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已经6:16了。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拜托拜就一定要背后给，因为有民众误闯了，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路间有人骑着脚踏车往北行进中，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路间，拜托留意那位民众的动态啊。然后倒是国一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南下在过嘉义系统原本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东市这里要特别留意，因为有纸浆公司发生的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是管制博物馆路跟中兴路四段371号到133巷这一段，务必配合，拜托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头城鲜鱼季在大溪渔港登场了。然后在他们这个活动里面，还把所谓的铁耳丘文化也展现出来了。什么叫铁耳丘？就是这个鱼市场里面的拍卖员，最直接的讲法就是拍卖员。然后你看他们在拍卖的时候，其实他们呢要非常反应很快，买方的反应然后拍卖的节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手势哦。哇，这个活动里面还特别颁发给这个王牌铁耳丘这样的牌匾给一位资深的人员交易员，这是林正渊。这个字如果用国语来念叫跳手，那台语发音叫做铁耳丘。哇，我觉得就是你去鱼市场看到那个拍卖员，我觉得最经典就是他那个手势，哇，然后整个节奏，我觉得铁耳丘人员呢应该也蛮适合去唱那个嘻哈歌曲，你知道节奏感一定很好，一定就会

在嘻哈音乐跟经典台语风啊，相信我还是来敲这个歌好了哈。张荣荣的歌曲《大船》。

哦，大船张荣荣的歌声，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汪阿玲在大概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路肩有一位民众骑着脚踏车往北行进中哈，不到十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已经有通报处理。那如果在这附近的朋友，但把出来背后金哈。留意一下他的动态，注意安全。那台东市这里因为纸浆公司发生了火警，现场持续处理中，务必避开博物馆路跟中兴路四段371到133巷这一段，务必配合哈。随即啊，够就问一下，那个国一北上36.9公里过林口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啊，如果发现车子已经不在这里，紧嘞。帮咱通报一下啦吼，啊不，我们再搁底下口口讲安尼吼。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中秋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好多地方都有活动，有的是美食，有的有风景，有的还有音乐。来讲一个风景很好的新闻，因为帅哥很多。好，来，今年度的世界健身超级模特大赛在越南登场，将近十天的比赛，冠军已经出炉了。那冠军呢，是来自台湾的代表，他叫 Daniel。 但是我一看，刚看的时候想说，哎，这是原住民吗？因为轮廓好深啊。后来仔细一看才知道，他其实是来自巴西，只是因为在台湾住了很多年了，所以呢，他今年是以台湾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这个世界健身超级模特大赛，拿到了冠军啊。哎呀，20多个国家哦，高颜值帅哥真的不容易哈。所以这位虽然是来自巴西，但是他是顶着台湾先生的名号出去参加比赛，长得真的很帅耶哈。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刚刚在提醒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路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往北行进，喝雷嘎仔说已经离开国道了，感谢。哦，再来是台东市这里哈，要特别注意，因为昨天在这里就有纸张公司发生火警，那目前持续管制中心路四段跟博物馆路，以及中心路四段133巷到博物馆路这个路段哈。然后管制路口现场各有一台消防水步车，有一台消防水步车停在这里，要拜托大家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哈，拜托。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淳。国内每年有近2万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1: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0: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2: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2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1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0: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2: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0: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84线最新提醒：西行在1.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轮胎皮掉落了。而台东市这边依然要注意，因为持续还在处理火警的问题。那目前台东市这里管制中兴路四段跟博物馆路。以及中兴路四段133巷到博物馆路这一段，这整个范围拜托大家注意配合，因为在管制的路口现场就有一台这个消防水部车停在这边，要避开这个路段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他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长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4度，是晴朗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离岛的金门、还有澎湖，以及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和台东机场。目前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的国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日本受到台风杜鹃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前往日本东京羽田的航班有所变更，包括长荣航空的 BR190。今天飞往羽田的班机会取消，会改到明天早上的7:30起飞。另外，中华航空的 CI222 原定今天晚上6:05出发，将改成明天早上8:00起飞。同样的，因为受到日本杜鹃台风的影响，目前看气象资讯的话，大概从日本从仙台到东京，然后到名古屋的中部以及大阪的关西机场，都有可能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提醒旅客，如果今天要出发前往以上几个机场的话，请多留意航班资讯，或者是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航班变异的状态。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我刚刚讲到，因为杜鹃台风的影响，它离日本的位置在今天凌晨2点，在中心位置在大阪南南东方410公里处，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些航班往日本的一定要特别注意，有一些变化哈，出发前先确认一下哦。

0: 结婚了。
1: 还饿吗？
2: 哦，很饿哎。
1: 等你下次吧，我马上弄给你吃。
2: 不要，我要松露，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1: 听起来就很难吃。
3: 哦，想吃什么就吃。这里李佳欢的歌曲，中秋节快要到了，五列当天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哦，好多东西都好想吃哦，清单开出来。不过那个还是提醒啦，因为这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中秋节非常特殊的这样氛围，所以你烟熏啊、烧烤的东西吃的特别特别多哈、哦，小心哈、哦。对肠胃健康哦，其实不友善哦。还有呢，因为过度烧烤时间太长，会有致癌物啊、哦、先把那个肉哦先蒸熟了，然后再去烤一下，既有香气，而且又不会太长哈、哦，健康跟美味都可以兼顾到啦。来6:46，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哦，不过台84线刚通报不久，有轮胎皮掉在西行1.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内侧。以及台东市因为火警持续处理，现在在管制的路段，台东市中心路4段跟博物馆路，以及中心路4段133巷到博物馆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哦，拜托一定要配合细节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哦，中秋节很多食物真的琳琅满目，不过现代人吃东西。

有一个习惯哈，在吃之前就多抹点苦大塞，先给我翕一下，都还没吃，一定要先拍下来啊！哎呦，来吴美玲的歌曲翕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哟，今麦时间各国几秒两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好，现在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可是台东市这里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火警依然在处理当中。那现在要避开的是中兴路四段跟博物馆路，以及中兴路四段133巷一直到博物馆这一段哈，一定要避开塞吉。还有先前国五北上过雪隧入口，两个车道之间猫咪被撞到哈。那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发展出到目前为止最复杂速度最快的分子电脑，只要一滴水一点热量就可以驱动这个水里面有数十亿条 DNA 链进行加法乘法除法的数学计算，这已经是现在世界上最复杂最快的分子电脑之一了。好，你说分子电脑是什么？跟我们一般用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传统的电子电脑，甚至还有量子电脑、哦、坦白讲啦，分子电脑跟其他的这个电脑运算的速度，那真的是不是不同等级，是不同时空。恭喜人家几等才高起了哈！好，来，我们来讲一下过去 DNA 的分子电脑受限于它的一个反应哈，只能够处理小规模又简单的运算，比如说这个计算，好，问你十加三等于多少，你很快，你根本不用电脑，你很快就反应出来，但是它这个运算还要30秒哈，它其实没办法运算很多的很高的这个数字。那你说那这样子为什么还去发展分子电脑啊？这世界上万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哦。这个所谓用 DNA 运算概念这样的方式已经历史有超过30年了，不过就是今年爱尔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研发特别受到瞩目，是因为它同时解决了用 DNA 计算领域长期存在两大的问题，一个就速度太慢，第二个规模，速度跟规模，第二个就是可重复使用性、哦、它原本如果说是这个 DNA 这样分子电脑的话，过去是用过一次性的实验品，它只能一次性、哦、但现在的最新研究里面，它已经可以把它进行有25次的不同运算了，甚至呢在已经干掉1年半，只要重新加点水就可以重新开机。它的优点是什么？它不需要电力，它也不需要什么逻辑电路，都不用，它只要一滴水还有一点点热量、哦、就有办法去运作了、哦、那在这个 DNA 用 DNA 方式来运算、哦，因为透过就是他把 DNA 的长链丢进一小滴的盐水，只要这样一个过程， DNA 的分子链会形成很稳定的排列方式、哦、说这个可以在计算上提供非常稳定的结构。但你说它的速度，它跟那个电脑晶片真的没法都比啦、哦、那个不叫望尘莫及，那根本就是一个是喷射机，一个卡卡打枪，那是跟他比、哦、但是呢为什么还是会继续发展？因为如果将来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实用性的方式的话，那会特别就是有一些现有电脑电子电脑没有办法运用，比如说分子资料储存、生医材料，还有在活的细胞内运作的分子装置，未来这一项技术是可以运用的。好，所以DNA 分子电脑还是有人会继续的研发下去哈。来，现在时间已经是6: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88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在台88线东向万大大桥这里，两台小客车事故，而且其中还有一台翻覆了。占用在内外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88东向万大大桥这里内外线要小心，两台车事故还有车子翻覆了。而台84线西行 1.2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啊。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顺利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早上的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况哦。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然后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呢，即时车速55公里左右哦。再来是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哦。而国五北上过雪穗入口，两个车道之间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台88线务必留意东向万大大桥，这里呢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还有一台翻覆，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这个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小心哦。台84线西行1.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台东市依然要注意避开，因为火警还在处理。

先持续管制台东市中兴路四段跟博物馆路，以及中兴路四段133巷到博物馆路这个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那存
5: 在那美丽的激情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高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0: 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我是阿公盖屋里呢，米红米桑，暗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

美好一天的开始咯。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是2026-0921 9月21号星期一，同时今天也是9月21号国家防灾日。那么今天呢，会配合就是整个的一个115年国家防灾日，协助海啸警报的释放。所以呢，在这个9点21分的时候呢，就今天9点21分的时候，会先跟朋友们呢说一下，也就是呢，会有所谓的海啸警报的演练跟准备的重要性，准备这个紧急救避难包的重要性。另外今天呢，9点半到10点，会针对西南沿海地区跟东南沿海地区有海啸警，有海啸的警报释放。那释放的时候呢，就是9点半会是一个开始的那个释放警报释放。那另外一个呢，就是10点的时候会有结束的警报释放。那不实施人车管制跟疏散避难哦，所以大家不用惊慌再先跟朋友们说一下。

好，真的，真的是哈，大家好要，就是互相的告知一下，好不好啊？您有听到我们的广播啊？然后就互相告知一下，今天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同时今天也会在9:30到10:00的时候，在台东地区这边会有海啸警报的释放，好，释放演练。那这个释放的时候不实施人车管制跟疏散避难，所以民众好不必惊慌哦。今天台东地区整个来说天气呢蛮舒服的，对不对？哎，是啊，入秋了哈，所以虽然说有阳光出来了啊，但是呢就空气当中的湿度哈，湿润度增加了啊，就很舒服咯，享受这样的一个湿润的哈，温暖的秋天的感觉。好，那么早上起来呢，有没有让自己就是动动身体啊，好，然后呢或是呢开开喉咙唱唱歌啊，让自己复苏一下呢。好，大家星期一上班好，还有一起工作愉快咯。来一个快节奏的歌曲，新的心跳，邓紫棋。

天气好不好呢？哎呀，秋天了，对不对？好，好，那么现在呢，秋老虎已经开始比较明显的了。这个礼拜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微弱的东北风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哈，那么中午会偏热，礼拜三开始会吹东风，整体温度会明显上升，早晚的话也就会比较热一点点哈，尤其呢周末假日呢可能更热，这个礼拜了哈。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呢哈，今天哈就是还有就是杜鹃台风现在就是会往就是会往日本的哈关东地区哈，日本往关东地区这边，如果说有朋友呢是要到这边旅游的朋友哈，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哈这边的杜鹃台风动态。今天21号，明天22号，这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区、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东北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明天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了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特别小心注意。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21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5到31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偏北转东北风4到5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今天呢早晚呢还是好，就是有点凉，但是呢中午稍嫌闷热啊，天气还算整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哦，也穿着轻便的衣物。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

好，大家还是一样哈，就是薄薄的外套背着了哈，或是呢长袖衬衫背着。好，如果稍微有点凉的时候你就套一下，那不过中午还是比较热，大家还是记得哈，防晒多喝水。好，早餐用了没？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呢，一早就享受爱的早餐哈，家人准备的。好，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的话呢，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了这么多哈，这么丰盛，可以让大家选择，我们也是幸福的哟。在我们一开始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周边哈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哇幸福快乐的时光，对不对？比如说呢哈，早上起来，哎呀，我刚刚讲的哈，这个早餐时光就很开心了哈。好，那有还有呢，所接触的人哈，接触的物哈，比如说我们做挤牙膏的时候，哇，今天的牙膏呢口这个气味是我喜欢的，对不对？哈，看着镜子里面自己呢，哈，慢慢微笑哈，有你的快乐，走多好呀！哦、OK 想象呢我们周边有谁的快乐呢？遇到了谁呀？哈，林小培所唱的歌曲《有你的快乐》。

好的，有你的快乐，林小培所唱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着阿美语老师来学阿美语喽。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This is time.

爱喝，你等于读了六诺阿米斯，阿米林秀读苏万诺阿米斯。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族语老师哈娜古。阿美族有句话说，小孩子的眼睛会说话，会笑。小朋友开心的时候，眼睛会散发出光，闪亮亮的，像阳光一样。他们天真单纯，藏不住喜乐，也藏不住伤心。今天来教大家微笑的阿美语。马达哇，马达哇，马达哇，马达哇在阿美语里是微笑的意思。愿我们都像孩子一样单纯真实，而且有一颗喜乐的心。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吴思爱演唱的这首歌曲《马达哇》，微笑的眼睛。这首歌曲吴思爱用足语轻轻的、柔柔的唱出喜乐与幸福。

微笑微笑嘛的哇，好阿美语哦，好每天呢学习一点点啦，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哈增加了很多哈这样多元族群的一些语汇呀、语言呐、好现在呢看到的呢哈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里桥、开封桥，有比较多的哈这个车辆往来喽。好，那另外呢哈就是在。看到的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目前车辆都并不多哈。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来当混大家听，感谢蓝色文和朋友。好，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呢就是。9月21号也是国家防灾日。那么在9:21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假装的一个模拟状况哈，就是9:21的强震来袭，好不好？好。那另外呢，我们在9:30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哈，就是海啸警报的释放。好，然后10:00的时候会有一个海啸警报的结束。好的，这个语音啊、就这个声音，但是呢，就是大家不要惊慌，这是释放而已哦。好的，好，那么7:28，你的微笑 ，Your Smile， 一首韩语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不过本周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预测周五开始的中秋节连假前段天气稳定，各地皆有机会赏月，但连假后段要关注热带系统发展及路径变化，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全国文化会议时表示，明年总预算文化部岁初编列288亿元，整体文化经费规模也达到659亿元，展现政府大力推动文化发展的决心。记者林允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近年来台湾经济突破性发展，今年更有望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但他始终相信经济让国家强大，文化让国家伟大。这两年来文化部的预算遭立法院大幅删减或冻结，但政府不会停止对文化部的支持。
3: 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文化部主管税出编列288亿元，连同一般性补助款共320亿元，相较于去年度成长约7.9%。如果加计特种基金以及其他部会相关经费，整体文化经费规模达到659亿元。我们也持续推动跨域治理，百大文化基地向地方扎根。文化部与运动部合作的远洋计划开启

0: 以合作的新路径，对外则透过欧洲台湾文化年和大航海计划，拓展台湾的国际文化连结。
1: 蒋农也期盼从四个方向勾勒台湾的文化未来，从向下扎根，软硬体现。

0: 广州交通运城台北报道。
1: 消防署训练中心昨天迎接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N 国际成员参访。消防署长萧焕章强调 ，WADN 不只着眼在灾害经验交流，更要建立各国救灾人员的共同语言，进一步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相互支援。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消防署近年让训练课程逐步朝国际标准发展，让受训人员具备在灾害现场完成任务的能力，并透过共同训练及联合演习建立共同语言，让不同国家的救灾人员在现场能够互相补位合作。内政部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指出，台湾三年前派遣特搜队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就是国际合作的实际案例。
3: 这个救援合作就是 Joint Training, Joint Exercise。有这个共通的标准，国际的语言，我们就在到灾害现场以后呢，土耳其经验就是，我们到场以后，那联合国那边，因为我们是重型队的一个标准，到了现场，他希望我们来统筹各国家的救援队伍，所以 joint exercise, joint operation, 在这个情境就展现出来，怎么跟不同的国家到灾害现场，怎么共同的操作，这是这次的一个要朝向的目标。
2: 消防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 WADN 整合各国训练量能，除了邀请国际专业教官到台湾授课，也可依各国专长赴海外进行共同训练，让各国面对极端气候及复合式灾害时，都能更有效地完成救灾任务。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桃园警分局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其中29岁的黄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车手。中路派出所员警称他取款是歹人，不知情的被害人当场傻眼气哭。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警分局19日晚间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全项勤务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嘉主持勤教后展开，共规划路检点4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3人，期间共查获刑案135件，涉案129人，其中中路所员警追查诈团车手，监控搜证发现29岁黄姓男子将和被害人相约桃园区红昌6街停车场面交取款，顺利埋伏逮捕。此时先前遭假交友诈骗损失上百万元的被害人惊觉再遭要他先付50万保证金追回被诈款项，自称林律师的网友欺骗，当场抱气痛哭。求安讯后依法依情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5: 原警追查案件时发现车手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立即展开监控搜证，待时机成熟迅速查缉到案，并依法移送侦办。
4: 桃园警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46件，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将持续溯源查办诈欺犯罪，守护市民身家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

0: 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1: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啦！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3: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4: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3: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4: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这才可以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带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目睭，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3: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4: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护理官。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上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到 BBH 有好心情哦。好，那如果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给自己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好，如果想给自己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或是加油打气的话，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那么就是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您来做传达咯。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有哪些的朋友的留言。OK， 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哈，也就是呢，在9:21的时候，我们会播放一个假装呢是九

二强震来袭的一个语音。那另外呢，在九点半的时候，会有就是在台东地区会有海啸警报的释放，就十点的时候会做结束的释放。那朋友们呢，不用惊慌哈，这只是一个释放，不实施人车管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边的朋友 ，Hello， 阿欣哦，阿欣你好，阿欣呢哈，你说要给远方的董娘哈。我们相识都是有缘，才能够彼此互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友情。好，那我相信你要照顾好自己喽。好，那祝福董娘中秋节快乐。OK， 好，接下来呢，这个是第一次来信的嘉欣，你好。好，嘉欣呢说要给戒治所的小戴、安安，还有昭平。北投中小峰绿城仁一，中秋节要来了，祝各位好朋友们还有长辈啊都是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平安，也期待呢在外的游子早日返乡。那也祝福米玲姐中秋佳节愉快。好，谢谢你。再来是玉玉。好，玉玉说我来报道咯。米玲姐好。好，来你说要问候依依、肉肉，好 ，PP 阿潘呢、慈慈、怡珍，还有还谢谢有你们在，我很开心。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身体喽，最近温差比较大了哈，所以大家保重自己哦。谢谢米妮姐，辛苦你了。好，接下来是高雄的臭妹，好，你说呢？要跟这个董宇涵说你要乖乖的哟，好，我们都超想你的。也要问候太原李家镇，天气变冷了，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台东的所有的朋友哦。再来是轩，要对宇涵说，好的脾气都是磨出来的，坏的脾气都是惯出来的啦。好，治得了你的脾气，好，都是爱你的人；受得了你的脾气，也都是爱你的人。治得了你脾气是你爱的人，受得了你的脾气是爱你的人。好，我治得了你的脾气，又受得了你的脾气啊！是 ，OK。好，罗小 P 呢，要问候所有的朋友哈，说，我们都不要再浪费时间喽，别再让一生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啦，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来等去的哈。等到了，哎呀，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啊，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要做的事，好，回去就赶快做，好，不要给自己等来太多的遗憾咯。好，愿好你顺心如意，要跟董娘说加油哦。哦，好，这个不错哈，真的是要等待，好，要珍惜时间，对不对？是的。再来是伟云呢，要跟线上的朋友大家问声好，也要还有跟米玲姐问声好，早安。同时跟大家说中秋快乐。是的，没错哈，来，今天是21号咯。好，那这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五六日一四天上个礼拜一28号教师节。好，那你说呢，要跟大家分享勇敢实现梦想的过程会带给自己勇气，不论有没有观众声援，我们都要当第一个支持自己的人。没错，说得很好。好，怡峰呢对小峰说，如有一天呢你走进了我的心里，我的心里面装满了所有的我们的点点滴滴。好 ,OK, 然后伟云呢家君小心大会要问候中峰，好，希望说一样的心想事成咯。好，还有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OK, 然后呢家君跟思话说想你咯。好啦，也祝福所有正在这个收听的朋友，大家都是一样的哈，保重好自己咯，中秋节快乐。还有怡贤怡贤呢说要跟也是跟家人们还有认识的朋友们呢大家问声好，还有个绿岛的子泰哈，那祝福大家一样的都是，虽然我们的距离很远，但是心好是零距离的，没错哟。好，传达了所有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的祝福都希望大家

对了，好可惜啊，就是好朋友们，好最好的朋友。OK， 刚刚看到呢，哈，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路况的一些监视器的画面，路口的监视器画面呢，目前都还蛮顺畅的哦。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是重要的往来道路，目前车流量呢慢慢增多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科技执法的路段。那科技执法是24小时都有哈，这个录影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违规了哈，遵守交通规则很重要喽。好，另外呢，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也是慢慢会增加车辆当中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呢，好的，好 ，OK。

好，这是新装强哥，新装强哥早安，新装强哥好，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卡是什么呢？哦，邀请大家到餐厅吃了是吗？好，这张早餐卡是在餐厅里面，享用着早餐的感觉。好，那这边呢有，哇，不错呢，有这个沙拉，还有哇淋着酱的肉排，还有呢。哦，看到的，它是一直在变化当中，会闪过去啊 还有这个是那个生鱼片啊，生鱼片，还有水果，好，红萝卜啦，等等等等，还有荷包蛋，还有奶昔，还是奶昔，对呀，还是优格呢，好，白色的哈，好，没关系，大家想象呢，早餐呢，在早餐店你想吃什么呢？好的，谢谢新装强哥，接下来呢，哈，就是。一杯正在倒入咖啡杯当中的，好，白色咖啡杯当中的热咖啡。好，明天早上你好，清晨送安康，福气常相伴。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在太原的阿安、嘉兴、君燕、阿婷、阿雷、阿红问声好，好，祝福大家哦。那也祝福米林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哦。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哈！你说一共3365个了，一天五个哇，除以五，你看看你看看，600多个日子哈，周一到周五收听，噔噔噔噔噔噔，好，啊 不错不错不错哈，这又是更高的成绩了哈，感谢您感谢您，好，接下来呢也祝福你哦哈，一切顺心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是台北小杰妈妈。明天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今天跟小杰提早过中秋视讯聊聊，非常感谢哦。好，明天姐好，谢谢明天姐的转达，也请多喝水哦。哎，不错哟，哈，小杰好，跟小杰妈妈，我们这视讯开心愉快哈。哎，是不是可以彼此互相照个相啊？对呀，也可以啊，视讯也可以照相，对不对？哈，是的，啊，这个相聚的时刻。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边好的啊，这个高雄芊芊来到台东了哈，好好好，享受台东的美好哦哈，多留几天好不好？多留几天，然后可以逛逛走走啊，这、就是台东的一些慢生活哈，台东的慢生活，好啊，也是祝福你们哈，这恳亲愉快喽。接下来是丙方，丙方呢要给最爱的老公跟儿子哈，乃胜跟明宏，想说，哎呀，明天就能见面了，老公啊，下个月跟与卷同住的日期排在10月13哦，期待我们明天的约会，爱你们喽，想你们喽，好，爱你们不变的大宝贝陈太太，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好的，来伟杰说，米妮姐早安，好好是还有就是小杰了哈，小杰说，跟朋友们大家讲哦，大家呢一样的都是在生活当中都是很辛苦的哈，那大家彼此要互助哈，不要为难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生活。好，也欢迎有事呢多多的哈，这个聊聊天啦哈，知道呢我的地址的哈，可以跟友军哥或是友军哥哈，就是可以互相的传达帮忙。好，另外呢要问候友军哥、海之君、还有小狗阿义，哈，还有二宫的大家、百货的朋友，我很好。现在呢，我在做汽车包模的工作哦，哈，我会好好认真生活。OK，真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哈，在每一个行业呢，每一个位置啊，其实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周遭的朋友们提供很大的奉献。你要想想看，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开车要加油，对不对？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车子呢从哪里来？哈，当然就是从制造工厂来呀。哈，一步一步都有人在帮忙，对不对？对的。好，然后我们开车路上这个道路有人在铺平啊，对不对？好，然后有人在整理呀，哦，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周边的店家，不管卖什么，都是有人在服务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人提供的服务的，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也是在为整个社会在服务所有的人，好，所以我们都有奉献的哦。好的，别忘记了哦，不要放自己，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啊。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对待自己，就是为自己点点滴滴累积未来更好的那个成果，好不好？来。

好，戴爱玲的可惜你不在哈，戴爱玲的铁肺歌后，哇，这高音真的是没话说啊，真的是很有力哈，而且能够唱得很高啊。戴爱玲呢最近也是哈，到在台东地区的一些演唱的场所呢，也都有她来到台东跟大家分享。好，有的歌声能够疗愈，有的歌声能够让你舒畅哈。好，那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八点过后。八点半九点准备开始上班了，一天忙碌的开始，给心情打拼的自己一个肯定。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好的，开车的好朋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哦，就是在台东市区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已经慢慢有增多车辆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安全最重要。好，有六矿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我们准备八点定时。

赛马不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义务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杨梅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沿线车多。北上 326.9 公里过仁德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义务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莺歌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4公里在西屯一交流道